0: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is a 12-part series of multimedia stories featuring the people who live by the river and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it. Subscribe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 platform or visit radio.cgtn.com for more in this.
1: The
2: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四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

0: 多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读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伤逝》选自鲁迅小说集《彷徨》，作品采取了捐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的一年的经历，以小说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经有过的热烈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具有相当浓烈的抒情性。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他去世的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有一年深秋，我在上海百无聊赖，出了酒店搭乘一辆公交，信马由缰游车河，这辆公交的终点站就是鲁迅公园。那天无独有偶，刚好是10月19号，我走访了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终于能理解人们为什么称他为大先生了。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著名作家毕飞宇老师对鲁迅的怀念。
1: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起鲁迅。我们都知道鲁迅又瘦又小，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巨人。巨人这个话可不是乱说的。在我看来，鲁迅最了不起的地方，他首先是一个参与了历史的人。在旧的中国走向新的中国的时候，鲁迅参与了这个进程，给予了这个进程无限美妙的内容。当然，说起鲁迅的创作，我们肯定要说他的诗和文。鲁迅其实是一个大诗人，在他的时代，大概可以说只有郁达夫和他比肩。郭沫若说，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作，美真绝唱。鲁迅先生的文就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鲁迅文的腔调，他的语言结构，他的脾气，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当然我们所知道的鲁迅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小说家。我想强调一下，鲁迅一生所写的小说其实非常有限，很少，但是他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奠基人，他是一位真正的短篇小说大师。鲁迅还是一位文学史家，他著名的作品《中国小说史略》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必读书。鲁迅先生还是一个书法家，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看过他的书法作品。我们还是引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说他的书法直攀魏晋。就算郭沫若有点夸张，我们打个六折，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鲁迅先生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藏家，他对中国的版画木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想这样说，在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里面，只要有一项能达到鲁迅先生的水准，那就不得了了。可是这么多的内容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真的是一位巨人。
2: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毕飞宇，来自江苏，特别荣幸能够认识轻阅读的周薇。这个轻阅读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能把轻理解为这个轻浮，我们不能把轻理解为体量的小和微。在我看来，阅读是可以解放我们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行为。生活无限沉重，我们的肉体无限沉重，我们的灵魂也无限沉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让我们自己的内心清扬起来。所谓的轻阅读，就是通过阅读这样一种高端的方式解放我们自己，让我们变得更加快乐，更加轻松，更加宽容，更加充满弹性。
0: 这里是轻阅读，翻开伤逝。伤逝的写作背景非常特别，当时鲁迅与周作人闹翻之后，搬出了八道湾的四合院，临时租了砖塔胡同，那里的房子比较狭小。鲁迅当时曾经问过朱安要不要分开，或者继续留在八道湾住，因为他母亲也住在八道湾，而且八道湾的房子主要还是鲁迅买的。朱安不愿意，所以朱安跟鲁迅就一起住在了砖塔胡同。这是他与朱安近距离密切相处的一个阶段，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写了伤逝。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伤逝其实不是写男女爱情，而是写兄弟之情，写的是他与鲁迅。当然，我个人还是认为伤逝是鲁迅笔下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而且鲁迅写伤逝的时候，也正是他开始与许广平恋爱的时候。当然，真正同居大概要到两年以后了，也就是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小说是爱情悲剧，但是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在现实当中虽然很艰难，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在20世纪60年代，伤逝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年轻人读到的差不多是唯一的一篇讲恋爱的小说。物以稀为贵，所以这篇小说就成了恋爱教科书。今天再回首，这篇小说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文学的趣味与看法，不仅影响了我们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生的三观，而且还直接影响到谈恋爱、追女生的具体行为方式。这样的小说在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男主角娟生在一个会馆里租了一间偏僻的破屋，寂静空虚。他的工作是一个文员，显然是没车没房。
3: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
0: 听到这一段，我相信有很多人产生了共鸣，因为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读书，不管是在图书馆或者是在校园的板凳上，什么都看不进去的情况是常有的，翻了十几页都不知道在讲什么，脑子里或许在想某个男生或者某个女生，或者什么都没想。看到伤逝这样来描写，我就想原来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娟生书是看不进去，但耳朵却分外灵，他在听有没有子君的脚步声。
3: 蓦然，他的鞋声进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
0: 小说里并没有交代两个人最初是怎么认识的，也没有记载这两个人拍拖的时候是怎么出去散步、看电影、吃饭之类的内容。他们所有的恋爱过程好像都在娟生的破屋里
3: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他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0: 虽然娟生在这个破屋里不只是在谈恋爱，作家安排男主角同时在做着三件事情：第一，是一个男青年在追求一个女青年；第二，一个男老师在给女学生上课；第三，一个男性文人试图唤醒被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或在更广义的象征层面上，由男人所代表的知识分子，试图唤醒由女性所代表的沉睡的弱势的大众。这就是五四爱情小说的一个基本模式。我们看到20、30年代很多爱情小说几乎都贯穿了这个模式，包括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叶圣陶的《倪焕之》，柔石的《二月》，巴金的《家》等等。小说中男的都是才子，女的都比较弱势，恋爱就像讲课，目的在拯救。当然女的一定要冰清玉洁，玉洁呢就是作者使得她相貌好看，值得被救，而冰清当然说的就是救得了，内心善良。当然这样的男娇女的爱情故事结果常常是不顺利的，甚至还会导致悲剧。从文学史的角度上来看，伤逝这一类的五四爱情小说，第一是爱情小说，第二是教育小说，第三是启蒙小说。大部分的时候男的做启蒙者，女的被启蒙，直到后来女作家丁玲、张爱玲他们的出现，才挑战颠覆了这样的爱情教育启蒙的 小说模式。我们看到子君说要自己决定命运，他就离家出走和娟生同居。注意，这是同居，并不是婚姻。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里就非常非常的佩服，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这可能叫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个时候男女青年走在一起，弄堂或者向阳院的大妈们都是要侧目的，而在跳舞的地方，男生女生在一起稍微靠拢，纠察队员就会上来敲敲他的肩膀。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娟生子君被邻居窥探，鲁迅写的特别有意思。照例是那黏于虚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也就是小说中那些很形象的周围人的羡慕嫉妒恨。100年前敢同居，确实是相当勇敢。但是邻居不仅仅是窥探，闲言碎语转变成了社会压力。好不容易娟生子君在吉兆胡同找到了一个简单住所，但不久娟生就被局里辞退了。此时这一对爱情当中的男女还没有马上退却，经济成了问题，娟生就准备写作。他准备登广告，打算靠自己翻译卖文为生。鲁迅写道，说做就做吧，来开一条新的路。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请各位注意这个细节，这个动作极具象征性，这说明当时的文学工作与爱情理想是必须推开代表日常生活的香油瓶子和醋碟的。同居以后的子君好像一直在操心油盐酱醋以及油鸡小狗，两个人的关系在生活的压力下渐渐冷却下来。娟生常常跑到通俗图书馆，一边看书一边反省，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复理。所以娟生说，我要明告他，但我还没有敢。虽然他不说，但女人很快就感觉到了。男人后来也承认说，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接下来便是小说中最感人的一幕。某日娟生回家，房东说，今天子君的父亲来过这里，把他接回去了。
3: 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只见几件破旧而暗淡的家具都显得极其轻疏，在证明着他们毫无隐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转念寻信，或他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他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拖走的路径，深山大泽、羊场、电灯下的盛宴、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
0: 读完小说里的这个场面，我久久难忘。一切尽在不言中。子君回家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他后来死了。究竟是谁要？

0: 要为这爱情的悲剧负责，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这篇小说？究竟谁应对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负责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有这样几种不同的读法。第一种呢，是两个人都有错，年轻人不够成熟，单纯恋爱至上当然不可能成功，人生在世大部分时候都是很现实的。如果人想留一点空间，哪怕1-2%的空间来追求浪漫，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任性一点，有时候都很难。小说的结局其实是娜拉出走以后的第一种结局，也就是回家，就是悲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真实故事，却是浪漫又成功的，但中间也有非常多的波折。第二种是两个人都没错，只是社会压力太大，这一对青年男女无法抵抗，所以引申下去的结论就是单独的个性解放是不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涓生大概以后就要参加革命了，这是教科书里的一种主流的解读方法。而爱情，单纯爱情上的个性解放道路，这条路是不通的。第三种认为是子君的错，你看他同居以后变得庸俗，双方缺乏共同语言，所以这表达了妇女解放的道路非常漫长困难，这是第三种。第四种认为是涓生的错，男方的错，这不仅是所谓负心汉的问题，而是男方把人唤醒并许诺自由，可一旦遇到困难就承受不了，你叫醒了你爱的人，但是你救不了他，这就是一个铁屋的比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鲁迅对五四启蒙思潮的一个活生生的反省。如果说五四是一场革命，鲁迅对这场革命的贡献最大，但他也是最早怀疑这场革命究竟能不能成功。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伤势主要讲述了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式新青年，子君认识涓生后便不断地拜访他，听他讲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之后子君又坚决地对涓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与涓生一起寻住所、筹钱，并不顾亲朋的反对而同居，建立小家庭。但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久涓生为当局所辞，他们便生活无招，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致到最后消失。但涓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游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最后涓生对子君袒露自己不再爱他的真实想法，他便被他的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当涓生得知实际上是自己说出的真实导致了子君的死时，他追悔莫及，于是长歌荡哭，凄婉地唱出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下了这篇手记为子君送葬。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就是根据鲁迅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伤势》改编的，讲述的就是在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涓生与追求个性解放的子君无视封建社会的藩篱自由结合，但他们的爱情终究被封建势力所扼杀的故事。我找到了这部老电影《伤势》，又被王新刚饰演的涓生最后的独白打动了。
2: 是的，一年前我在这儿住过，今天重来时又偏偏只有这间空着，依旧是这样的破窗，窗外的孤藤

0: 想这一年的时光全未曾有过，好像我和子君从未在吉兆胡同创立过满怀希望的小家庭。现在子君他绝不会再来了，永远永远，我真愿有所谓的地狱，所谓的鬼魂，即使是在聂风怒吼中，我也将去寻觅子君，祈求他的饶恕，否则就让地狱的毒盐和烈火猛烈地把我的悔恨和悲哀烧成灰烬。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用这期轻阅读表达对鲁迅先生深深的缅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这是一趟充满未知的旅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遇见谁，又被带向哪里。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的波澜，没有人读出你眼底的惆怅。有那么一瞬间，你仿佛离地一尺，开心的就像贴地飞行。然后你长大了，你渐渐遗忘小时候结识的朋友，看过的风景，你越来越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间里，你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去旅行。哪怕白发苍苍，你还能遇上新的知己；哪怕车马喧嚣，你随时拥有片刻安宁。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中，在没有边界的王国里，你从不孤独，那样专注，永远像恋爱般的深情。
2: 大家好，我是曹文轩。关于读书的意义，我们可能能说出十条二十条乃至更多。我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问题以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通向一点，读书。离开读书，几乎谈任何问题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读书看成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读书不只是为了你个人，读书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公民社会，你是公民的一份子。一个公民社会的质量是由一个一个公民的质量决定了的。你是公民，你有义务，有责任，阅读。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

0: 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伯罗此番落难红巾之手，手下兵力消耗大半，就算重新夺中庆，也只是空有梁王的架子。大元朝风雨飘摇，他虽爱惜女儿，却也知道要在此乱世中生存，非得重建一支军事力量不可。如果将段公笼络在中庆，借助大理精兵的威势，云南可暂保一方平安。他再趁机招兵买马，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但眼下一切的关键还是段公，必须要将他留在中庆以为后援，如此非得牺牲女儿不可。况且女儿似也对段公有情，更是天赐良机。段公自然猜不到梁王如此深谋远虑，还要推辞。伯罗不由分说地说，
4: 新居不必再推卸，你与小女郎才女貌，当是一段千古风流佳话，本王会立即向朝廷上书，请求封你为驸马都尉，

0: 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后你我翁婿二人合力，其力当可断金呐。段公一呆，伯罗却已经哈哈大笑，自下城墙去了。过了几日，段公派去中庆北面埋伏的尤绍捆回了一名重庆赶往中庆的红巾信使。羽衣上前取下那信使头上的黑布，挖出堵住嘴巴的破布。段公一见颇为诧异，说：
1: 原来是你。
0: 原来尤绍捕到的不是别人，正是曾跟随邹兴出使大理的吉安礼。吉安礼颇感难堪，便低下头去。段公几次问话，他只以沉默回应。段公看了看他身上搜出来的书信，便将他交给了失踪审问。因此地正是安宁知府衙门，失踪便命人押着安吉礼来到了大狱，先让他看狱厅里的各种加钮刑具，说：
1: 你之前到我们大理是使者身份，即使你偷入禁地，心怀不轨，信君念你是贵客，也宽容优厚，不加追究。如今请示不大相同了，你我双方已是死敌，我大理许多将士惨死在你红巾之手，你在无为寺中见过的羽仪杨胜谦出城送信时被你们抓到，折磨得体无完肤，后又被押到我们自己人眼前残酷杀死。你回头看看我们手下羽仪看你的表情，就该想到他们想对你做的事了。
0: 吉安礼回头望去，果见羽仪都有仇恨之色。一名羽仪说：
1: 羽仪长何必跟他客气，这里刑具都是现成的，通通都在他身上试一遍，不信他不招。
0: 向同伴使了一个眼色，一起上前执了吉安礼手臂，便往一条血迹斑斑的长凳上拖去。失踪说：
1: 先等等。
0: 走到吉安礼面前，正色说：
1: 我不能承诺会放你一条生路，但你若是肯说实话，我保证亲手给你一个痛快，然后将你好生安葬。若你不肯吐实，虽然最后也是一死，却要在死前遭受这等许多的痛苦折磨，你愿意选哪种？
0: 吉安礼低下头去，半晌不语。失踪等了片刻，见他还是不答，便说：
1: 来人。
0: 吉安礼忙说：
1: 我愿意，我愿意招供。
0: 当即详细说了他离开大理后的情形。原来邹兴早知道段氏不会与红巾结盟，他此次来大理的目的本意只在拖住大理，当他得知明玉珍占据中庆后，便迅速带李芝麻逃出杨局面，赶往北胜州方向，与攻打北胜州的一路红巾会合。只是料不到北胜州知府高斌祥的象阵厉害无比，一仗便彻底摧毁了红巾进攻，只剩邹兴、李芝麻等不到100人逃回四川。不久又传来明胜大败的消息，大夏国听说大理总管亲自出马，红巾一败涂地，上下人心开始浮动。明玉珍听说另外两路大军已经败退后，又有意退兵回四川，只是明胜等重要将领均不同意，他本人还是有些不甘心，特写了一封家书回重庆，征询母亲赵氏的意见。吉安礼送去中庆的便是明母赵氏的亲笔回信。
1: 失踪说：为何要派你送信？你不是李芝麻的人吗？该留在军中打仗，为何干起了信使的差事？
0: 吉安礼说：
1: 赵太后就是我主明王的母亲，希望我主能与你们大理决一死战，因为我去过大理，多少知道一些情况，所以特意选派我前来。
0: 失踪说：
1: 只派你一人吗？
0: 吉安礼说：
1: 我是信使，一个人自然更容易掩人耳目。
0: 失踪说：
1: 没有援兵吗？
0: 吉安礼不答。一名羽仪喝道：
1: 还不快说。
0: 吉安礼知道自己迟早是死，与其被折磨而死，不如求个痛快，当即老老实实地说：
1: 援兵自然是有的，司寇邹大人正率30000兵马星夜赶来支援。
0: 又说：
1: 哦，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求羽仪长实践诺言，这就杀了我吧。
0: 他是读书人出身，被迫吐露军情，心中大感羞愧，也料到既然开了口，逼供将会无穷无尽，等到他实在说不出什么来时，还是会有酷刑加身，与其到时生不如死，不如现在先求速死。失踪果然不肯放过他，又追问中庆城中红巾军情。吉安礼说：
1: 我人一直不在中庆，如何能够知道内中的情况？
0: 一旁羽仪见他不说，立即要给他上大刑。吉安礼忙说：
1: 哦，羽仪长答应要给我个痛快，可不能言而无信呢。
0: 失踪心想，确实答应过他，料他再无用处，便拔出浪剑来问道：
1: 你们在大理时曾上过一次五华楼，划开了红龙骨骨皮，是为了找藏。

以见之前的诺言，这才回了大厅中，向段公详细禀告。段公沉吟说：我本不欲攻打中庆，想逼迫明玉珍不战自退，如今他得知强援即将到来，肯定是要据城坚守了。正感头疼之际，却见镇抚刘琦带了一个精瘦矮小的汉子进来，喜滋滋地说：幸不辱使命啊，新军，我将人带回来了，这人就是陈慧。段公大喜过望说：真是天助我也，刘镇抚，这回啊，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刘琦不知道段公何以欣喜若狂，只好说：愿为信君效犬马之劳。段公说：来人，快去书房准备好纸墨。当即领陈慧来到书房，将吉安里身上搜到的那封信取出来，授意杨志模仿语气另拟了一封书信，名目原信为：自尔去后平安无虞，争取云南勿要得之，兵粮不足随后发来，不可轻回。最妙的是，原信结尾处只有大夏天统二年明太后平安书的字样，并无玺印盖在上面。那信通篇笔力纤弱，字体歪歪扭扭，不成章法，原来是明玉珍母亲赵氏亲手所书，明玉珍一见笔迹便能认出。杨志便将内容改为：自尔去后老身不安，臣下乱法，又闻得中国兵马入界，非止一处，尔需急回，迟则难保。再详细向陈慧解释，须得让后一封信字体风格与前一封信内容一致。陈慧说：这个人写的字不好看，很容易仿造。将两封书信一起摆上案头，自己到案前坐下，铺好信纸，拿起毛笔便写了起来。杨志见他着笔姿势甚是笨拙，不免有些忧心。过了一盏茶功夫，陈慧将笔一搁道：好了。众人上前一看，新写书信当真与明目原信笔迹一模一样，仿若出自一人之手，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差异。段公沉吟说：信是没有丝毫破绽，只是还缺个送信的人。杨志说：若是吉安里不死，倒可以派他进城送信。师宗心下不快说：吉安里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所以才说愿意投降，若真派他进城送信，难保他不将真信内容告诉明玉珍。杨志说：话虽如此，究竟很难找到一个能瞒过明玉珍本人的送信者呀。刘琦说：从我手下挑一名汉人如何？杨志说：镇抚手下都是出自中庆，万一城中有人认了出来，可就前功尽弃了，我们不能冒险。那陈慧写完书信后退到墙角，一直沉默不语，忽然插口说：我愿意去送信。见众人一齐投来惊异的目光，又说：我祖籍在湖广汉阳，距离明玉珍家乡随州不远，年幼时父母才带我逃难到安宁，但说话仍带有恶音，容易取信明玉珍。段公说：你可知道送信一事极其凶险，万一败露，明玉珍会杀了你。陈慧说：我知道，我不怕死。师宗说：万一失败，可不仅仅是死那么简单，红巾定会对你酷刑逼供，逼你说出原信内容，你倒是吃不住拷打，吐露原信的内容，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陈慧白了他一眼，冷冷说：你不说我不说，红巾怎么会知道我看过原信？我顶多不过是个送假信的小卒子而已。众人一听均觉得有理。段公见陈慧虽只是个打金箔人，却是气度镇定，颇有见识，难得的是他有过人的胆量。昔日荆轲刺秦王，以秦舞阳为副手，秦舞阳号称燕国第一勇士，12岁时就开始杀人，剑下亡魂无数，旁人都不敢正眼看他。然而真到了秦国大殿时，却被秦王威仪吓得脸色陡变，浑身发抖，可见号称勇士的人并不一定真勇气。而这陈慧为了救父出狱，伪造官府公文，这等胆气足以令人另目相看。一念及此，问道：明知送假信凶险难捕，你还是愿意去冒生命危险？陈慧已经知道他就是大理总管，点了点头说：但是我有三个条件。段公说：你说。陈慧说：第一，我阿爹无意中得罪了董知府，遭他陷害入狱，现下阿爹虽然死了，你还是得给他翻案，证明他无罪。段公说：好，我答应了。陈慧又说：第二，我是家中独子，现在只剩了年高的寡母，又患了重病，你们须得请最好的大夫给我。

0: 我母亲治病，万一我回不来，还请为我老母亲养老送终。段公说，好，我即刻派人将你母亲送去大理，那里有天下最好的名医，最真的药材，以后你母亲吃住都在总管府，与我段某绝无二样。若是你能活着回来，仅可以一同住在总管府，我当你亲兄弟般对待。陈慧料不到段公会许下这么大的好处，不禁一呆问道，此话当真？段公叫过师宗师秀，指着二人说，这俩兄弟是我身边最得力的羽翼，我派他二人立即去办，护送你母亲去我大理颐养天年。师宗师秀一齐躬身说，遵令。陈慧终于露出一丝欣喜之色说，如此我便再无顾虑。段公说，那第三个条件呢？陈慧说，这个可就难多了。指着刘琦说，他害死了我阿爹，我要你杀了他。众人大为愕然，段公更是心头疑惑，暗想，既然陈慧还怀恨刘琦，不知道刘琦又是用了什么法子将他请来知府衙门。是了，应该是以赦免陈慧所犯伪造公文之罪为条件。陈慧冷笑说，我早说这个条件要难得多。段公说，你本已触犯国法，押在狱中服刑，红巾进城才得以侥幸逃脱。先前刘振甫绑你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反而是给了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父亲去世固是不幸之事，可也不能怪到刘振甫的头上，何况刘振甫非我属下，你这个条件我确实办不到。刘琦胡说，原来你想要我死，这也容易办到。拔出佩刀，倒转刀柄递到了陈慧手中说，我甘愿受死。陈慧说，甚好。抓起佩刀便朝刘琦当头斩下。段公当然不能容忙陈慧在眼前杀人，忙上前来反手拿住他的手腕，右手夺去佩刀。不料陈慧力气极大，段公武艺不低，这一夺竟未能奏效，那佩刀被拉偏了几寸，力道也被削减了几分，但还是斩中了刘琦，嚓啦一声深入肩头一寸有余。师宗急忙抢上前，横臂勒住了陈慧的颈项，抬腿狠狠地顶在了他的后腰上。陈慧不会武功，全凭蛮力，迅即被制服拖到一旁。那口刀犹留在刘琦肩上，段公一手抓住刀柄，一手扶住刀尖，用力将刀拔出，鲜血喷泻。刘琦一直岿然不动，这才晃了两晃。师秀早取出金创药上前为他敷治。段公命师宗放开了陈慧说，你这第三条件我不能办到，你若就此拒绝送信，我也会照旧履行前面两个条件。陈慧大出意外，惊异地望着他，见他虽然英气却不失儒雅，神色也和蔼可亲，完全没有统兵大帅的威严。段公续道，不过既然你已经洞悉机密军情，保险起见，须得暂时留在这里，等红巾退兵后再做处理。你家人我自会派人照顾，你不必担心。命人将陈慧先带去大狱关起来。陈慧说，等一等。段公目光炯炯凝视着他问道，你还愿意去送信吗？陈慧知道自己不肯送信的话，又会历时深陷牢狱，他原也料到第三个条件无法实现，就此斩伤刘琦已是大出了一口恶气。况且段公承诺为他母亲所做的事远过他的期望，他难以拒绝，当即便点头说，我愿意，只盼总管大人还要认真履行前面那两个条件，如此我陈慧死而无憾。当即取了假书信扬手而去。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段公命捕获吉安里的尤少，护送陈慧到中庆东路，方便他自东门入城，又请刘琦选了几名可靠的汉人手下，想法先混入中庆城中，万一陈慧被红巾所杀，便即刻回报，再命师宗师秀去将陈母先接来知府衙门。陈慧所要求翻案一事，段公想到马文明年纪虽小，却是极有见识，办事得力，又在行省里问所当职，正管刑狱， 便请他去处理。然马文明也无能为力，因安宁府所有卷宗已被洪钦一把火烧毁，片纸不存，只能盼着中庆行省卷宗还在，等克服中庆再说。安宁距离中庆城仅70里，陈慧走时恰是正午，段公预料一切顺利的话，他半夜便可进城见到明玉珍，接下来的一切就要看天意和造化，最快明早，最迟明晚，刘琦派出的探子便会传回来消息。惴惴等了一天，次日下午，段公正与伯罗及重要将领官员议事，忽见探子拥着陈慧回来，连声说成了，办成了。原来陈慧此去相当的顺利，向城门守军表明自己是太后信使，当即被送往明玉珍居住的梁王宫。明玉珍本已经睡下，一听母亲有信，立即营业召见信使，拆信一看，半晌无言，竟没有多问陈慧一句话，只赏了一两银子，令他速回四川重庆去。陈慧遂连夜出了中庆城，赶回安宁。段公一时沉吟不语。伯罗听说明玉珍住在自己的宫殿，气得大骂，这明瞎子胆敢睡在本王床上，回头本王抓住他，定要将他碎尸万段。见众人并不出声附和，只望着默思的段公这才醒悟，别提什么将明玉珍抓住碎尸万段了，没有段公，他怕是现在还在楚雄和西北风。虽说他知道眼前事实，然则见在场官员如此势力，大有为段公马首是瞻之势，心下即使不快，却也不再多说什么。刘琦说，依信居看，明玉珍相信了吗？段公见陈慧尚在当场，忙道，壮士立下大功，段某十分感激。只有一事，你母亲病重，城中良医有军委洪金掳去，我已经命人送他前往大理救治。你若……陈慧不等的说完，转身便往外冲去。梁王府尉阿吉皱眉说，这人好生无礼。段公说，他也是爱母心切，不再理会陈慧一事，转向众人说，我猜洪金今夜必回，我们线下发兵，恰好能赶在洪金出城时出击。军情紧急，也不再与伯罗商议，命将军张连和尹刚各率本部罗驹子分别绕到中庆城外，自东门和北门袭杀正出城的洪金，命梁王府尉阿吉和镇抚刘琦各率3000援兵自南门入中庆，攻打尚滞留城内的洪金，再分别夹攻东门和北门，自己则率一队人马与北胜知府高斌祥一起率轻骑追击已经出城的洪金。当下按照段公部署，个人自带人马出了安宁，往东朝中庆赶去。中庆古名拓东城，意为开拓东境，为唐朝广德年间南诏大肆扩张领土时所筑，后来大理立国改名为鄯善府城，元代才改名为中庆城。这座城池年代不如阳居灭城久远，然自成为云南行省治所以来，蒙古人百年经营，繁华热闹不下于大理。城墙高大坚固，周围9里共设9道城门，南明崇政，北名宝顺，东名咸和和永清，西名广远和红润，每道门上各有城楼，城墙四隅也修有高楼，东西北三面有河水环城，可通舟楫，南面倚山，布有众官，形胜颇壮。段公大军东进20里时，暮色降临，前方探马来报，中庆城中一早便开始有一队队骑兵陆续出城。大队红巾步兵目下正蠢蠢往北面宝顺门及东面咸河永清三门集结，似是要等天黑时连夜出城。众人听了无不惊叹段公料事如神，段公便命大军悄然前进，亥时抵达居兰城，为中庆北面门户，距离中庆仅10余里，果见城门大开，筑城红巾已经撤走。段公便命阿吉和刘琦迅即挺进中庆北门，等见到孔明灯举时再攻杀入城，自己率余部继续朝东赶去。半夜时分，跃马通济桥上朝北望去，遥见前面咸河门方向灯火通明，大批红巾正涌出城去，当即命张连和尹刚出击，等到杀声起时才点起孔明灯升入空中。红巾正出城一半时，突然遭遇大理军阻击，仓促应战之时，又遭到背后自北门入城的援军夹击，当即溃败。已经出城的红巾不顾后队人马生死，一路逃窜如惊弓之鸟。 段公领军一路追击，继续救下了不少为红巾掳走的儒生、匠人、医师、技工、乐人等，虽耽误了一些时日，却始终穷追不舍，终于惹怒了明玉珍，下令在七星关停下来收拾残部，摆下阵势，要与追兵决一死战，却被段公抢先派高宾祥率轻骑击溃左右翼。高宾祥部下有巧匠名为焦玉，设计发明了一种火铳，以火药击矢，每矢可毙敌二人，威力极大。重冲齐发，声震数十里，红巾无不惊恐万分，急忙逃走。高宾祥顺势抄断了红巾后路，彻底将明玉珍逼进七星关中，包围了起来。七星关当川滇黔交通要道，极其险要，河谷两岸峭壁如削，微微凄风绵延挺拔，宛如北斗七星。当年诸葛亮南征时经过这里时，曾点七星灯祭拜。段公见此关易守难攻，夜不攻城，只命罗驹子守在出关的要道之上。明玉珍归家心切，果然无心坚守，一天后便按耐不住向弃关而走，先派一队前锋兵马出关，被段公赤军尽数围歼。又过了一日，关门突然打开一道缝，放出来一人，又迅即关上。罗驹子见那人双手高举，身上并无兵刃，便等他走近，将他捆了去见段公。段公问明他即是侍中杨元，便说：“据说红巾公文告示，均出自你手。我在安宁见过一篇，文采不错。”命人解了绑缚。杨元说：“多谢信居。”段公说：“你来见我有何要事？”杨元说：“我主听说信居宽厚仁爱，想与信居就此讲和，请信居高抬贵手，让出一条回去四川的道路来。我主愿意亲自与信居盟誓，不但永世不犯大礼，而且愿结为兄弟。”段公沉吟片刻说：“结为兄弟之事就罢了，但明王得允准行商自由来往于四川大理。”杨元料不到段公如此干脆，喜出望外，忙说：“那是自然。”段公说：“好。”命人放杨元回去，众将均感大惑不解。此时中庆已克，后队援兵即将到来，明玉珍已是囊中之物，不知道为何突然要与他盟誓，放他离开。段公说：“我若拒绝，明玉珍遂会破釜沉舟，死守七星关。此刻邹兴正带3万红巾援兵赶来，距离此地已然不远，我军若就此攻城，容易腹背受敌，不如就此放明玉珍离开，他锐气已失，无心再战，即使遇到援兵后知道那封家书是假，也与我盟誓，不得不退回四川。”遂与明玉珍在关前折剑为盟。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ebai di me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k sok sebai di?
8: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9: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5: 蛮不听的们。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昨天下午4点40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并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的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成功阻止美国驱逐舰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稍早报道称，一艘美国军舰4号在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2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又发帖称，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安全地继续其航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报道称，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是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名了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0: 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
1: 库珀说，伊朗4号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不过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美军的行动超越了传统的护航任务，而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多层防御的部署，包括舰船、直升机、飞机，甚至电子战手段，以抵御伊朗的威胁。路透社报道称，库珀当天拒绝评论与伊朗从4月8号开始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但库珀承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试图干扰美军的行动。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从4号开始支持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
0: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不过，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否认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此外，富查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来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0: 阿联酋4号再遭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并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和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说，那并非猛烈的交火，当时没有发生交火。我想最新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我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1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 特朗普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对我则不然。伊朗最好祈祷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对他们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们继续维持这一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被问及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说，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变得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当地时间四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特朗普说，我不喜欢战争，一点也不喜欢。随后他补充说，就我们正在进行的，我称之为一场迷你战争。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的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3: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四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4: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

0: 是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韩国外交部的消息，韩国当地时间4号20时40分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的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通报说，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通报中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在分道通航至内或其附近航行应被视为极度危险，原因是该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除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2条分离航道。伊朗在其附近水域设置1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当地时间5月4号，一批此前被美国方面扣押的伊朗船员经由巴基斯坦顺利返回伊朗。这一人道主义层面的安排在当前美伊紧张对峙的背景下被视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缓和信号。但与此同时，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航行问题已在最新一轮谈判框架中被置于首要议题，成为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来看总台记者就相关情况发回的观察。
2: 在地区冲突外溢、能源运输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海峡安全已从长期议题转变为紧迫问题。对美国而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是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前提。而对伊朗来说，海峡通行权不仅是战略筹码，更是其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博弈已经成为当前谈判最难突破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船员经巴基斯坦返回伊朗，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低敏感领域的缓和尝试。它说明在高度对立的结构之中，双方仍可以在个别问题上实现有效合作，但这一合作能否外溢至更高层面的议题，尤其是海峡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伊斯兰堡的观察视角来看，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一方面，它作为沟通渠道，在人道主义与技术性事务中发挥了现实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涉及海峡安全等核心议题时，它的调解空间仍然受到大国博弈格局的明显制约。接下来，美伊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能否出现松动。移交被扣的船只和船员这类有限的互动，或许只能为紧张局势提供象征性的短暂缓冲，而难以从根本上撬动谈判格局。总台记者崔如，伊斯兰堡报道。
1: 4号，美军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日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7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1: 主持人好。
0: 美国称将投入军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之后，伊朗海军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明确说这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但威胁伊朗不要向美国船只开火。那您如何看美国试图以武力护航打开海峡带来的后果？美方似乎有意淡化此次摩擦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确实这样，就是5月4号啊，在美国宣布啊动用上百架战机、1.5万名军人，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引导行动，啊，就是疏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这个行动开始之后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啊出现了危险的一幕，这就是啊刚才大家在小片中看到的，美国和伊朗之间呢，相互之间就对方的目标进行了开火。这是4月8日美国和伊朗停火以来这是首次啊，虽然现在是各说各话，但是不争的事实就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伊朗确实是向美国军舰啊这个发射了导弹，那么美国军舰呢也确实击沉了几艘这个伊朗的小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其实美国这样一个行动啊，是非常危险，正像国际舆论所讲的啊，又把美伊之间啊推到了一个冲开这个冲突的这样一个危险的这个境地。我想美国这一次采取这个行动啊，其实一方面显示了就是美国政府对这个现在没有谈判也没有战争啊这样一种状态的这种焦躁的这种心态，那么他想通过这样一个所谓引导的行动呢，一方面就是鼓励啊那些商船来闯关，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还带有象征性的对伊朗决心的试探。我们知道啊，美国的这次引导行动并没有派军舰去护航啊，那显而易见他是鼓励大家商船啊自行来闯关。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伊朗方面啊挑战伊朗方面的决心啊，我觉得美国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通过这样的行动，商船在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下去强行穿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啊，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美国的这个行动啊很难达到它既定的目的。
0: 刚才在新闻中我们也还看到伊朗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那伊朗外长称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当前美伊对话正取得进展，美国应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潭。您如何看伊朗的表态呢？
1: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想要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呢，我觉得正确的途径应该是通过谈判来政治解决来实现啊，重新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目前的现状啊，霍尔木兹海峡牢牢的在这个伊朗的这个主控之下。日前呢，伊朗公布了他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地图。大家从这个新地图就可以看出来，他把这个阿联酋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富察伊拉港也囊括了进来啊，他这个目的啊，就是要防止这个阿联酋破坏他主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阿联酋实际上富察伊拉港这条线呢，实际上也是在想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另外一方面，伊朗认为阿联酋在配合美国啊，所谓疏导这个被困的船只等等。所以他这个制定了这个新地图。那么与此同时，从伊朗啊果断的去攻击美国的军舰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决心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知道啊，伊朗现在啊把霍尔木兹海峡，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啊对迫使美国就范来答应他的基本要求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他在这一点上很难让步的，所以要强行去打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可能重新引发战争，所以正确的途径啊，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政治解决来实现，好吧？
0: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阿联酋富察伊拉，那的确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联酋谴责是伊朗对其发动了袭击，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否认与伊朗有关，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您认为中东周边国家目前又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
1: 我觉得这样，霍尔木兹海峡的被封锁啊，中东就是海湾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他的这个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各国呢都在想办法。那么阿联酋实际上开通这个富察伊拉，他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啊，在应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的这种状态。那么现在富察伊拉港被攻击啊，虽然伊朗方面是在否认啊，或者说没有表态，但实际上啊，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观点还是认为伊朗啊。做这个行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要知道，在富察伊拉港受到攻击的同时，实际上还有一艘阿联酋的货船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被攻击，还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被攻击。实际上，这些货船被攻击，包括富察伊拉港被攻击啊，很有可能都是啊，这个伊朗方面制衡美国强行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行动的一个反制。富察伊拉港被攻击啊，我觉得还有这样一个背景，一方面呢就是阿联酋啊确实是在这个怎么一方面在寻求，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有配合美国之嫌啊，特别从伊朗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消息传出来，阿联酋现在呢引进了以色列的铁穹啊，以色列的技术人员也到了阿联酋，所以这一些消息的刺激。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伊朗是通过这个行动啊，可能是要警告阿联酋不要进行军事冒险，好吧？
0: 嗯，好的，感谢李先生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清华。
2: 好的，季萌，美伊停火协议迎来严峻考验，美方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试图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定此举违反停火约定，局势骤然紧张。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卫报的消息，油价飙升冲击全球，特朗普政策转变。美伊平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用经济施压逼迫对方让步，直接推高国际油价，冲击全球经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14点谈判方案，包括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建立新管理机制。特朗普表态含糊，质疑伊朗付出代价不足，引发外界对美方重启打击的猜测。特朗普宣布疏通海峡航运，显示其政策疏线转变。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美伊协调重新开放海峡是当前唯一可行路径。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美联社的消息，美方强行通航风险高。美方宣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在护送下通过海峡，美军还击沉了数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称遭伊朗导弹无人机的袭击是美伊停火后首次遇袭，地区风险升高。伊朗指责美方行动是妄想，将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国际社会对美方行动存疑，认为其缺乏细节，难以持续或再度引发冲突。战争导致全球能源物资供应受阻，伊朗的封锁优势明显，也让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前景承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的消息，海峡安全风险升级。美伊在海峡博弈激烈，针锋相对。美方称掌控海峡，启动自由计划，出动驱逐舰上百架战机及1.5万兵力，一边封锁伊朗港口，一边护送商船，还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朗施压。伊朗强硬回击，警告美军不要进入水道，对美国军舰进行警告驱离，强调自身是海峡守护者与保卫者， 船只通行必须经过伊朗协调。当前和谈停滞，

0: 海湾滞留商船众多，英国海事机构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水平。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 Cuba 防务新闻与分析集团困局难解，国际社会现两难。分析认为，美军自由计划旨在打破伊朗能源封锁，重塑航运秩序，伊朗强硬反制，警告美方干涉及违反停火，双方博弈加剧，谈判空间收窄。伊朗用水雷、无人机实施低成本封锁，已造成史上最大石油供应中断，具备长期封锁能力。国际社会陷入两难，要么承担军事护航风险，要么承受巨大经济代价，海峡困局短期难解。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相关话题继续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目前美伊双方已经交换了4份协议，但都无法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最新的谈判方案不可接受，强调核问题应该放在首位，而伊朗方面更聚焦在结束战争。那您如何看双方提议之间的差距？
3: 确实是这样，就是现在有4份协议的方案，这4份协议方案分别是伊朗和美国各提出了2个，也就是说啊，这段时间伊朗和美国之间呢已经进行了2轮的方案的这个交换互换。我认为现在伊朗和美国最大的分歧啊，在谈判的聚焦点的问题上，主要谈什么这个问题上。现在和4月11号啊，就是伊朗和美国那次面对面的谈判时候已经不同了。伊朗现在新提的方案啊，把核问题去中心化了。我们知道4月11号的时候，他们首次谈判的时候，他们谈的核心问题是核啊，主要围绕着核问题来谈。而现在呢，伊朗呢把这个核问题淡化啊，它不放在主要的位置上。他现在要求的是首先要谈判终止这场战争，而美国方面呢坚持啊一定要聚焦核问题。虽然表面上看啊双方是在谈判的焦点问题上发生争议啊，一个要谈核，一个要谈中战，但事实上啊这个背后是一个主动权之争，谈判的主动权之争。我们假设如果坚持以核作为谈判的核心目标，那么显而易见啊，长期以来伊朗一直是在核问题谈判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核心问题上，一直是处于某种程度来讲是被审判的这个处境，非常被动。而伊朗要去中心啊，就是不谈核，把核放在淡化的位置，那么谈终止这场战争，那么实际上呢，有这个里边就包含着追究美国、以色列发动战争的责任啊，这样一种含义在里边。目前的这个形势啊，伊朗呢 这个战场上啊，或者说怎么样，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这个主动权，所以他要把这个主动权呢，要体现在未来和美国的谈判上。所以表面上看是谈判的焦点之争，但实际上是谈判中主动权的之争，好吧？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一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2: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4: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2: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5: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2: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2年半来的最低点。4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6: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at.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this school shelter been blown apar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2: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3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7: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 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2: 当地时间2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

0: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1: 当地时间四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2: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3: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府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4: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七十九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对此，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5: 好的，金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持续释放修宪扩军信号，执意推动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明显背离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一系列防务扩张举动给地区安全稳定埋下严重隐患。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到日本共同社，高市执意推动修宪，民间抗议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为保守鹰派代表，再度表态推动战后宪法首次修订，矛头直指和平宪法第九条。该条款明确日本放弃战争权，不保有正规战力，被视为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基石。修宪需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在全民公投获得多数支持。民调显示，超七成民众认为修宪需各党派达成共识，警惕执政党凭借席位优势强行闯关。日本多地接连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坚守宪法原貌，反对修宪的民间呼声持续高涨。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文汇网，日本危险动向不可纵容。

0: 日本诸多政策动向都与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政府召开专家会议，推进安保三文件修订，意图扩充反击能力，松动无核三原则，实质是为主动开战铺路。日本政府还绕过国会，以内阁决议形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法律程序存在明显瑕疵，同时加紧创设紧急事态条款，配合修宪图谋步步推进。日方无视历史教训，执意背离和平路线，这种危险行径严重破坏地区秩序，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伦敦周刊的消息，地区安全风险加剧。报道指出，日本战后坚守多年的和平主义正加速退去，风向已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想方设法突破宪法约束，高市扫描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公开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条款，防务立场全面转向鹰派。日本民众担忧失去宪法庇护，或将被动卷入军事冲突。日本放弃和平主义的举动也引发邻国警惕，加剧区域安全焦虑。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日本赤旗报的消息，全球动荡凸显和平宪法价值。5月3日是日本宪法施行79周年纪念日，当前全球局势动荡，战火蔓延，民众和平呼声愈发强烈，宪法第九条价值更加凸显。日本曾亲历核爆灾难，深知战争与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作为二战侵略战争发起方，日本背负沉重历史罪责。和平宪法既是本国血泪教训的沉淀，也是对亚洲受害国永不再战的承诺，更是战后日本外交立足的基石。当下更应恪守第九条，坚持和平外交路线。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静华。俄罗斯国防部4日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日0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美国拟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4日，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2: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日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4日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政变的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3: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2: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 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我干嘛？两
16: 个相亲相亲的，
17: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1: 五一假期，人们探访火箭工厂，追星大国重器，走进高柔性全链路的智慧生产车间、工业遗址等，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工业游正成为备受追捧的新兴旅游方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创新将工厂打造成文旅加科普的焕新体验场景，制造业特色场景成工业游热门目的地。系列报道五一假期观察，今天关注工业游成文旅新时尚新顶流。
22: 各地制造业特色新场景成为吸睛网红打卡地，浙江嘉兴蓝箭航天火箭制造基地诞生了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在总装车间，朱雀系列火箭的建储箱和整件集成等近在咫尺。大国重器变身第二课堂，大家都感同身受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工业研学由高端制造正加速转化为优质文旅资源。
23: 以前我们都是在新闻或者书本上才能看到火箭的结构，这个实地考察是真的很震撼的。
24: 实现能走进火箭的实际工厂，很多民营的制造业全部都参与进来，从这个制造生产能力来说越来越强。
22: 一站式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等所有生产流程的汽车智能工厂，成为工业旅游热门目的地。云控系统下完成自检，千项自检仅用3分钟时间，每6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全球首创的魔方系统可以融合多款车型20多种颜色的组合，多元满足用户定制化的需求。
6: 整体的这种科技感呀，还有数字化呀，让我感觉到汽车工业的进步，工业油的感受呢比较不错的。
13: 整体制造化程度这么高，很震撼，为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的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也感到非常自豪。
22: 相关区域去年接待研学游旅客超4万人次，此外还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名外国宾客前来参观，创新推动了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入境旅游产品更加多元，特色工业游、研学游等正不断丰富外国游客来华体验。在黑龙江大庆石油馆，俄罗斯研学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工业发展底蕴。
0: 这次旅行让我们了解到大庆的石油开采和这座工业城市的发展历史，对中国有了更多的认识。
16: 今年以来，大庆境外入境研学热度高涨，同比增长125%。大庆正把工业研学打造成文旅特色 IP。
22: 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升级为工业游提供了核心吸引力。专家表示，工业游将产业资源转化为旅游资产，让工厂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品牌展示区、科普教育基地与消费场景。工业游成为现象级旅游方式，背后是体验经济升级、中国制造自信与文旅产业创新的多重共振。
1: 量子对我们普通大众来说神秘而遥远，但现实生活中，量子科技正从遥不可及的物理学名词变为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今天主播来到中国量子科研基地之一的安徽合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量子科学家和他们工作的前沿阵地。
17: 主播体验新岗位，现在呢，我来到了安徽合肥国盾量子科技园区，这里可以说是量子科学研究某些领域的最前沿了。
18: 量子简单来说就是物理量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单位。量子有一套奇异的规则，比如叠加态、不确定性以及量子纠缠。量子的这些特性催生了实际应用，可实现传统技术无法企及的算力、精度和安全性。目前应用场景已延伸至军事、金融、政务、气象、医疗、能源等多个关键行业。中国在超导量子计算领域处于国际第一梯队，祖冲之三号超导量子计算机被认为是当前世界的最高水准。为了体验这个新岗位，我查阅了有关量子科技的大量资料。那么到底什么叫量子纠缠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中电信量子集团的实验室，请这里的工程师从科学的角度来为我们讲清楚。
17: 王工程师，那什么是量子纠缠呢？
19: 这样我来跟您讲一个故事吧。
17: 好的。
19: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量子比特，那么我们说 Q1 是一个害羞的人
17: 啊、
19: 那么他会不会和 Q0 成为好朋友，完全取决于 Q0 的状态。如果 Q0 鼓起勇气上来跟他加了好友，那么他一定可以和 Q0 成为好朋友。然后但是如果 Q0 没有迈出这一步，那么 Q1 他就永远不会去主动去打上这个招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 Q0 和 Q1 已经进入了量子纠缠。
17: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实验室的另外一位工程师，胡工程师，你好。
25: 您好，您好。
17: 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就是量子纠缠的这个原理，它在我们日常的应用当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吗？
25: 量子纠缠它是量子计算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像是在化学模拟，像是在破解密码等方面，量子计算它都有超越传统计算的潜力。那么贴近生活的，像是气象预测，预测明天的降雨量这个方面。
18: 两位工程师通俗易懂的演示讲解，我明白了，量子纠缠其实就是两个粒子发生了心灵感应，无论相隔多远，改变其中一个的状态，另一个会瞬间响应。爱因斯坦称它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为了弄明白量子科技应用在通信方面的研究，我又去了另一个实验室。
17: 现在我来到了环境可靠性实验室的门口，一会儿我们要检测一下量子通信设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我现在是换上了专门的防静电工作服，因为这里是防静电工作区。现在正在进行检测的这台设备呢，是量子通信网络当中的量子密钥分发。
4: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4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2022年12月20日，装机规模位列全球第二的白鹤滩水电站迎来了历史性时刻，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说来颇具机缘，白鹤滩水电站最终选址于云南昭通的巧家县，这个名字里暗藏着好运与机遇的小城因此走进了世人的视野。然而当人们真正走进这座仙巧的金沙江畔的小城时，却意外地发现这里不仅物产丰饶，风景绝佳，更有诱人的美食和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无论你是偶然路过还是特意前来，都能在此收获满满，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4: 现在我在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的坝顶廊桥上，那在我的右手边就是蓄水之后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象。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我这份激动的心情。
3: 这个戴着安全帽漫步在白鹤滩水电站大坝之上的女孩叫刘小雨，她是一位巧家姑娘， 也是我们巧家之行的第一位文旅推荐官。他所在的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坝高289米，相当于100层楼的高度。大坝还创造了一项世界第一，世界首次全坝使用低热水泥混凝土，使用总量高达800多万立方米。而这些惊人的数字，仅仅只是这座世纪工程所缔造的众多世界纪录中的一小部分。在水电站工作的年轻工程师罗泽文对这些数据了如指掌。
5: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单机容量是100万千瓦，这个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我们地下冻蚀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第三一个是咱们的300米高坝抗震参数也是世界第一的。
3: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规模巨大，地质条件复杂，综合技术难度位居世界第一，堪称全球规模最为宏大、技术挑战最为艰巨的水电工程典范，是横跨金沙江之上名副其实的奇迹工程。
4: 嗯，
5: 哎，小雨，
4: 哎，
5: 你看到这儿没？这儿有一个圆形的橙色的图案。
4: 嗯嗯，
5: 啊，这个是咱们专门设计的一个图标。咱们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这个金沙江下游河道上。
4: 嗯，
5: 所以咱们在这儿专门设计了图案，作为两省的一个分界标识。在你的身后是咱们这个云南省，
4: 嗯嗯，
5: 在我的身后是四川省，中间是一个白鹤的图案，然后它就象征着白鹤滩水电站横跨川滇两省。
4: 那还真巧了，刚好我是云南人，您是四川人，今天啊，咱们就在这个分界处就汇合了。
5: 是的，是的。
3: 白鹤滩水电站的最核心部位，也是最神秘的发电厂房区域，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它深藏在金沙江两岸险峻高山的山体之下，同时它也拥有着世界顶级的安全级别。
5: 现在来到了我们这个白鹤滩右岸地下电站。
4: 嗯，
5: 我们左岸有吧台机组，我们右岸也有吧台机组，就是咱们看过去的这八个圆柱体。
4: 嗯，
5: 这个圆柱体上面的红色的灯如果点亮了，那么它就代表这台机组正在运行发电，如果它是熄灭了，那么它就没有发电。啊，处于咱们脚底下的是整个水轮发电机组。
4: 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下面，它就是有金沙江水在推动着整个发电机在发电，是吧？
5: 通俗来说可以这样理解。
4: 啊，那这个太神奇了吧。我这样在上面走动着，我根本感觉不到一点那种有震动的感觉。
5: 是的，你的感受是正确的。如果我在这个盖板上面放上一枚竖直的硬币，
4: 嗯，
5: 这个硬币它会纹丝不动。
3: 白鹤滩水电站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工程奇观，已然成为巧家县文化旅游产业的一张金字招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怀揣着对大国重器的憧憬与向往，专程前来巧家，只为能近距离领略它那震撼人心的非凡魅力。
4: 但是只有我们巧家人才知道最佳的观景点到底在哪儿。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到其中的一个。不过呀，想要看到好风景，你得有足够的胆量。
3: 刘小雨提到的这个最佳观景点，就是巧家最有名的白鹤驿道。它可是巧家最具挑战的旅游景点之一。驿道全长11.8千米，一头连接大寨镇，另一头连接着金沙江边的白鹤村。这条悬崖边的挂壁小路，因其可以俯视位列世界第二的白鹤滩水电站而令人慕名前往，更因其道路险峻却磅礴壮观的完美体验而闻名遐迩。
4: 如果您能大着胆子走到这儿啊，恭喜你，你离观景台已经越来越近了。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崖壁上，它写着一排数字1314。原本它的意思呢是说这里的海拔呀刚好是1314米，那因为它的谐音也是一生一世，所以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很多情侣的打卡点。到了，这里就是观赏白鹤滩水电站的最佳位置，看多壮观。
3: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鹤滩大坝就像一个身形伟岸的巨人，稳稳地伫立在金沙江峡谷之中，用孔武有力的双臂紧紧扣住两岸高耸入云的险峻高峰。加上观看者自身所处的白鹤驿道的惊险地势， 这般雄浑奇险的感受真是让人永生难忘。
4: 您要是觉得白鹤驿道的观景台过于惊险的话，那么我再给你一个绝对安全的选择，就是这儿艾家村观景平台。凭栏远眺，你不仅可以看到白鹤滩水电站和对面连绵起伏的青山，还有脚下波光粼粼的湖面，一定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3: 白鹤滩水电站不仅以其雄伟壮丽的身姿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更如同一台强大的引擎，为巧家县的整体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般的巨变。库区移民的安置工作推动了巧家县城镇化率大幅跃升近10%，县城建成区面积也在短短5年间扩大了1倍。大坝蓄水之后，在金沙江巧家河段孕育出了一片浩渺无垠的壮丽景观，一个有着206亿立方米库容、216平方千米的高峡平湖。这片水域宛如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让原本深锁在乌蒙山中的这座无名小城一跃成为风光旖旎的滨水旅游胜地。而正在紧锣密鼓修建中的18千米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更是一项锦上添花的系统工程。它巧妙地依托金沙江气势磅礴的江水与周边连绵起伏的山峦，将原本零散分布的绿色空间有机地串联在一起。滨江生态廊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伫立在江边的一幅高4米、长80米的巨型墙画。这并不是艺术家随意的涂鸦之作，而是金沙江全图的巧家段的精确复刻。金沙江全图是清乾隆时期为疏浚金沙江实地勘测绘制的水利工程图，采用中国工笔画法绘制而成，准确而形象地记录了金沙江100多处急流险滩。巧家文化馆馆长邓国歌是当地颇负盛名的画家，他亲自参与了这幅墙画的整体设计和绘制。
6: 特别是这一段，就巧家蒙古到白鹤滩电站这一段，原汁原味的把它临摹复制在这里，就是要体现这个巧家金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地方是巧家金沙江和小江的一个交汇口，在这个交汇口刚好可以修建一个码头，这里就有小船，它就是表示这个地方可以修建一个码头运输铜矿。这个蓝色的波浪它就向上翻涌，就证明以前的这个地方是波涛汹涌的，是一个险滩。然后我们一看，这个波浪纹相对平缓一点，这个地方江流要平缓一点，水流要平缓一点。
3: 刚在历史古画中领略了金沙江的险滩和激流，邓馆长和刘小雨转身就坐上了行驶在宽阔平静江面上的游船。古今对照之下，巧家这段金沙江的巨大变化在眼前一览无余。
6: 前面这个景观就是巧家很著名的一个打卡点，不同时代的桥呈现在一个景观里面，特别有意思。白鹤滩电站修建起来以后，其实把我们下面还有两座桥淹没了。其实最下面的一座桥是铁索桥，是在清代光绪年间修建的，98年的时候又修建了一个横跨金沙江的公路桥，因为他们都处于825米的水位线下，白鹤滩电站修建以后，它。

0: 就淹没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露出水面的这两座桥，你看低的这一座，它是为了配合白鹤滩电站的修建，而修筑的这个桥，这个桥的主跨度有600多米，你看
1: 上面
0: 更高的这一座桥是在2024年为配合宜攀高速公路的修建而修建的这座桥，你看这座桥的跨度，它就有1060米。
1: 这个看起来就长得多。
0: 对，在一个景观里面，我们看上了水，能看到水面的两座桥，还能感受水下面的两座桥，见证了我们巧家交通的变化。
2: 也许你初来巧家，只想一睹白鹤滩水电站的壮观奇景，然而这座云南边陲的灵秀小城却自信满满地用它特有的魅力将你的脚步挽留。一日之计在于晨，当你偶然步入巧家那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早市，仿佛瞬间被卷入了一场色彩斑斓香气四溢的盛宴。那些你熟悉的味道与未曾邂逅的美食香气交织，挑逗着你的味蕾，让人难以抗拒。热情好客的巧家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准备了一份贴心甜蜜的小礼物，你在大街小巷的商店陈列里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身影。它就是拥有几百年历史，在西南地区颇负盛名的巧家小碗红糖。巧家县位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日照强，温差大，独特的地势和气候让这里出产的甘蔗含糖量极高，从而造就了滋味甘美绵长的巧家小碗红糖，并在2025年7月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两个石馆啊，看起来可有些年头了，有上百年的历史。它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作为一个巧家人，我可以来告诉你答案。那这两个大石馆，它要是这样转动起来呀，我们可以把甘蔗从这儿给塞进去，然后在它巨大的碾压力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甘蔗榨出汁来了。没错，这个呀就是咱们巧家制作红糖的重要工具之一，甘蔗榨汁机。
2: 如今红糖制作已告别了传统中那笨重且费力的石滚榨汁机，然而在红糖熬制这一核心环节，依然传承着多口大锅分设不同温度进行熬糖的古老技艺，牛尾灶熬糖工艺。小碗红糖的非遗传承人朱立卫对每一道工序都秉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严格把关，力求让古法小碗红糖得以原汁原味地延续下去。
1: 据说在我们这个小碗红糖的制作工艺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它是起到一个点石成金的作用，是吧？
3: 是的，是的。这个小秘密你还知道吧？这个呢，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传下来一个，是我们制红糖的一个秘密这个物质加进去之后呢，糖浆的浓度就会越来越稠，对我们的红糖的口感和风味起到了很大、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2: 这个神奇的物质是一种特殊品种的植物油。少量添加能促进糖浆的澄清和散泡，同时增加红糖的硬度，它也是巧家红糖风味的关键。
3: 打砂它是把这个红糖从膏状变为砂状，让它结晶成型的时候更好成型。你可以来试试。
1: 哎，好，就这样拿着是吧？
3: 对，就这样拿着，你要逆时针和顺时针都可以。哎，
1: 这东西您别说还挺费劲的，我这随便嚼几下，我这胳膊都已经酸掉了。
2: 自己亲自参与制作的小碗红糖会不会格外香甜呢？
1: 现在啊，我来帮大家尝一下咱们这个刚刚新鲜出炉的巧家小碗红糖，拿在手里边啊还是热乎的。它这个口感啊沙沙的，还在舌尖就已经融化掉了，特别香，特别浓郁，跟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呀一模一样。
2: 大自然对巧家格外眷顾，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金沙江河谷地带孕育出含糖量颇高的甘蔗，由此催生出独具风味的巧家小碗红糖。与此同时，海拔较高的崇山峻岭间也蕴藏着专属于那片区域的独特宝藏。
1: 在我手里边这个淡紫色的花呀，它可不是一般的小野花，这个呀是马铃薯开出来的花朵。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巧家县的马树镇，这个地方呀它的海拔高度特别适合种植马铃薯。在我身后漫山遍野有着上万亩的马铃薯地，这边有很多蓝色的小牌子，这里是云南省马铃薯种业基地，这每一块蓝色的小牌子呀，它就代表着一个新品种的马铃薯。
2: 在这片广袤的种业基地中，上百种不同品种的土豆正蓬勃生长。在农业高科技的赋能下，这里更是诞生了世界首条土豆米生产线。新鲜采收的土豆经过一系列精细加工，摇身一变成为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且便于储存的土豆米。你是否好奇土豆米究竟是什么滋味？那就欢迎你来到巧家土豆宴上亲自品尝一番。在巧家，大大小小的餐厅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土豆宴菜单，有的菜单是传统与创新的巧妙融合，有的则是中式风味与西式特色的激情碰撞。丰富的土豆原料加上厨师们的奇思妙想与精湛厨艺，让食客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收获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1: 要说今天这一桌子土豆宴的主角呀，还是这一盘土豆米炒饭。这一粒一粒看起来像大米一样，它可不是大米，这是用土豆做的土豆米。Q 弹软糯，细品之下呀，还有一股淡淡的土豆香。
2: 巧家的特色美食让身心都焕发出蓬勃的活力，那就来一场刺激与浪漫交织的冒险，去体验巧家最受追捧的极限运动滑翔伞吧。引领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的文旅推荐官是巧家当地一位人气爆棚的旅游博主陈国兴，他善于挖掘巧家那些最独特最迷人的旅游项目，带你领略这座城市别样的精彩。
4: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开阔的地面呢，是一会儿咱们滑翔伞的一个降落地。顺着我的手往上看，山顶是咱们一会儿滑翔伞要起飞的一个点，我们还需要40分钟的车程才能到达那儿。
2: 为保证滑翔伞飞行的绝对安全，体验者的装备一点也不能马虎。
4: 咱得把这个先扣上，
3: 是的，是的，是的。
4: 行，
3: 对，
5: 好，
3: 然后再穿坐带。
5: 好，
3: 来，先穿上。这样你就牢牢地拴住了，然后
4: 这个穿上还是蛮安全的。行，
3: 可以啊，
4: 可以，
3: 自己带，自己
4: 保证了这个体验者的绝对安全。
3: 对对对，是的。
4: 准备工作已经完毕，
3: 对，
4: 准备出发了。
3: 好好，往前跑啊！哇哦，好，坐，先坐好啊！
4: 好，
3: 对，往前坐
4: 啊！
3: 还没坐好，往后面靠，身体全部进去，躺起，对，躺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手，这只手从这里边伸过来。对，好，
4: 行，
3: 舒服了吧？
4: 舒服了。
3: 好，咱们现在正常已经起飞了。
2: 滑翔伞运动对环境条件要求极为严苛，不仅需要至少500米的高度落差，以提供足够的滑翔空间与动力，还要求迎风面能够形成稳定且持续的上升气流，确保较高的能见度。巧家独特的地理环境恰恰契合了滑翔伞运动的所有条件，因此成为了众多滑翔伞爱好者心中的飞行圣地。
3: 特别的地方就是山高水面宽阔，国内这样的场地没有几个。咱们前面是金沙江，现在呢也是白鹤滩水库的库区。
2: 滑翔伞的落地是最考验技术的时候，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巨大的俯冲力还是让陈国兴有点吃不消。
3: 好，咱们准备降落了，把腿收起来。对，
4: 好，
3: 站住，
5: 往前跑，亮友。
4: 哎呀，没事，
5: 安全降落，安全降落。
4: 然后刚开始我飞的时候，我还在想，哦，太紧张了。但是在飞的过程当中，真的那种心情特别好，像鸟儿一样。
2: 迄今为止，巧家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滑翔伞特技邀请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滑翔伞顶尖高手齐聚于此，在广袤苍穹中尽情释放激情，凭借精湛的技艺展开激烈比拼。色彩斑斓的滑翔伞如灵动的精灵漫天飞舞，成为巧家最迷人、最扣人心弦的绝美风景。巧家献给慕名前来的游客们最慷慨的一份大礼，莫过于巧家的暖冬了。这里的冬季温暖如春，平均气温高达21摄氏度，俨然是一个春光永驻的世外桃源。就像候鸟每年不辞辛劳地飞往温暖的南方过冬一样，近几年巧家凭借着这独特的暖冬魅力，一跃成为全国房车爱好者冬季最心仪的安营扎寨之地。这里适宜的气候、便利的生活条件，让许多房车爱好者一待就是几周，甚至有人选择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尽情享受这份冬日里的温暖与宁静。
4: 哎，大哥，你好。
6: 你好，您哪里来？
4: 我就巧家的，我过来这边营地看一下。
6: 你本地人呢？
4: 对，您啥时候来的呀？
6: 我来一礼拜了。
4: 来了一礼拜了，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6: 这都是慕名来的，所以巧家能过暖冬。
4: 暖冬。
6: 所以说我既要待得到来年嘛，在这儿过个年，来年。
4: 那刚好把咱的冬天过掉是吧？
6: 对对对，把整个冬天给它过掉。
4: 我看您这房车蛮专业的。
6: 哎，
4: 真的，
6: 要不带你去看看？
4: 行
7: 啊，真的蛮不错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8: 看起来空间还可以啊。
7: 对。
8: 啊，这个车它这个布局就是这样。那有这后面是厨房嘛？
7: 哦。
8: 啊，这是操作台，这是卫生间，这有
7: 小冰箱。
8: 嵌入式的冰箱。
7: 哦。
8: 这儿还有一个小冰柜儿。因为受空间的局限性，我们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轻量化。我的小量化
7: 移动式的家，
2: 一个可以移动的微型的家，让房车车主们把迁徙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而来巧家过冬则成为他们口耳相传的温暖的秘密。
8: 这么好的这种环境，这么好的温度，在冬天就这十几公里，出去个20-30公里它就凉了。你看这边有早市有夜市，很方便。一天你可以采购两次，食材都是采食材，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做。出去吃就是吃的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像你推荐给我一个，我会去尝一尝。
2: 巧家的夜晚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不管你是当地的库区移民，驾房车而来的暖冬旅者，还是专程看大坝体验滑翔伞的游客，大家都能变成无话不说的朋友。围坐烧烤摊前，一同品尝巧家特色藿香烧烤，热烈交流着巧家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时间充裕，人们能结伴去湿地公园邂逅前来过冬的黑颈鹤，也能前往国家中药材宝库巧家药山，探寻山间珍稀药材。巧家的故事如长歌在金沙江畔奏响，他推陈出新，惊喜不断，这场精彩盛宴永不散场。
9: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 让不同的人听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沉睡在海底，等待我们唤醒。在南海1500米的深处，这艘沉船已经等待了500多年。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2处沉船遗址。随后的2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2处遗址开展了3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12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3: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2: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4: 就沉船的

0: 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十六世纪初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1: 这段由瓷器、海洋与文明交织而成的传奇史诗，开启了新的篇章。
2: 那本次发现这艘沉船呢，大家可以看到脚下。我们这艘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在水下的1483米发现的，那么我们这艘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呢是在水下的1527米发现的。在我们中国的考古界，它通常是以地名来命名发现的历史文物遗存。
1: 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开展以来，已有超百万人次专程来这里欣赏藏于深海的遗珍。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发华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3: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发华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发华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传世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1: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砺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展厅展示的13件发华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九天云海之间。这种集砺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发华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3: 文献上提到的法紫、法蓝、法黄、法青、法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一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1: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发华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3: 提取到这个部分发华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法华。
0: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法华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法华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的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的，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1: 全世界的发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发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发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发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发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山西省高平市神农炎帝故里，当地人相信神农氏在这里耕而作陶，也教会了后代用陶器贮藏和蒸煮食物。这里保留了从徽陶到发华一整套陶瓷的生产遗存，发华的名字就源自山西方言粉花。

0: 子是用粉泥勾勒的立体彩绘。然而这门技艺因烧制复杂，审美更迭，失传已有300多年。
1: 法花在清雍正等于失传了，失传以后现在就是多少年就一直没有恢复出来。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么好一个瑰宝，我们要把它恢复出来。
0: 张永永是山西发华技艺传承人，潜心钻研发华烧制技艺已有17年。复烧发华宛如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发华器的蓝色来自中东的古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异域的原料在本土匠人的手中经历窑火，淬炼出前所未有的绚丽。然而明代配方早已湮灭，张永永从古籍残片和博物馆藏品中逆向推演。
1: 他是一定先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是古代的标本，古代的器物色彩。在民国时期有一个金雕斋说辞，他当时就写到这个：难入神社宝石之难，只入神社纸巾之纸，恍如透亮之金魄，如宝石般的光泽。
2: 他都是古匠吗？
1: 稍哥多看看那个立信，还有他那个里边那个绘画的法华是最早是研制于料理。像我们这这个寺庙比较多，很多都是装饰在寺庙的，像那个有的装饰在墙面上的，就是当时咱们那个立粉，就是从这个壁画呀、照相、身上那个立粉那个衣服纹饰，给移植到咱们的法华瓶上。这种就是色彩，其实和法华寺的色彩是相符的。咱们上色的时候，都去了解他，为什么他是这个衣服是这个颜色，那个衣服是那个颜色。所以说呢，他要把那个配色关系搞好。
0: 时至今日，无人能确切知晓究竟是哪位工匠将立粉工艺从壁画移植到陶瓷之上，又是哪位工匠

0: 经岁月沉淀的器物上，让时光
1: 问题，这只有年轻人来做。我们明代的这个法化彩啊，跟这个镂空堆雕，这个甚至包括圆雕，它都有很大的这种接触。因为沉在船上去的，沉在水里去的，它的面貌，经过600年以后，它不可能是原来的那个面貌，因为我们陶瓷呢，它随着这个时间，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它会对这个色釉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复刻以后呢，就是说明我们现在古老的技术，我们还可以掌握，能够延续，能够传承。
0: 这些复刻的作品虽然无法完全复现原貌，却像一支火炬，穿透时间的迷雾，让中国大地上绵延的家族情感和文化情感点燃释放，也让这段历史在大陆和南海之间回响。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发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这件梵纹青花碗产自中国景德镇，纹饰却是古代印度的语言文字，遥远国度的信仰与审美就这样巧妙地凝结在方寸瓷土之上。
2: 从这货物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个成果出现。你比如说，我们在出现了大量的这个青花的钧瓷这个器型。钧瓷呢是南亚宗教场所的一种器型，它原来是金属的，在隋唐时期传入到中国以后呢，中国人把它做成了瓷器，也做成这种形状，然后再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来说有很多的优势，你比如说瓷器它盛放的液体不容易变色变质，这个是中国瓷器替代金属器的一个过程，在中国本身也有这个过程，那么对外的销售的货物当中也能够看到这个过程，包括境外的这个一些这种替代金属器的这种瓷器的需求也是量非常大的。我们从这里看了，也能够看到这种两种材质、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
0: 这些带有混血基因的青花瓷，不仅是中国工匠为海外市场定制的杰作，也是文明交融的无声证言。巧合的是，在马来西亚发现的沉船中出现了相似度极高的钧瓷，它们虽相隔万里，却讲述着同一段故事。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瓷器流转世界的关键一站，在这里瓷器被转运至中亚、欧洲甚至非洲。15世纪以前，马六甲海峡不仅名不见经传，而且是海盗出没的危险地带。1405年，明朝使臣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在满腊加设立港口。此后，无数商船在此停靠、补给、交易。在这条古老的航道上，沉船遗址也不断被发现。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的沉船分布图，镌刻下这条贸易之路留给世界的信物。
3: 马来西亚目前呢，成功打捞出水的这个沉船呢，大概不到20艘，然后其中呢，大部分呢，其实那个时间段呢是属于明代，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呢，大部分呢集中在马来西亚半岛的东海岸，就直接面向中国南海的这一个区域。这个瓷器基本上是属于各种的这个沉船当中最主要的出水的文物，因为其余的包括丝绸啊、包括茶叶等等的，即使它量大，但因为长期泡在水里面，它是没有办法保存下来，唯独以这个瓷器或一些金属器为主的这种能够保存下来。所以这个呢，为我们后来做这个水下考古的时候呢，这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4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 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好，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有一所特殊的海洋医院——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这是海南首家功能完善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常年承担着海龟、鲸豚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治、康复还有保育工作。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重获新生。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救治过程呢？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生命的港湾，见证海洋守护者与他们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
1: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0: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海豚，再到翅膀受伤无法飞翔的海鸟，他们的故事都汇聚在海南陵水这座特殊的海洋医院里。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是海南首家功能比较完备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从2018年成立以来，为无数海洋动物搭建了从搁浅到康复、从救治到回归的生命通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那么张先生，我们上期节目也是聊到了这个海洋野生动物的救助啊，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海洋野生动物的康复过程当中，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如何能够评估他们的这个心理还有生理的恢复呢？
1: 在我们救助过程中啊，首先我们这个因为动物嘛，主要是饲养，从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它的食材，就是它每天我们投喂它的饵料。在这个康复期间呢，我们会精心为他们准备这个具有营养的这些食物，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提供食物的种类的这些营养的这个需求嘛，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搭配，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营养套餐啊。我们也会在这个救助过程中，救助期间啊，我们会把这个动物的饮食啊，它的这个营养啊均衡化啊。再就是说，在我们救助过程中啊，我们对它的环境的一些这个检测。就是说像我们的救护出来的这个鲸豚类啊，还有就是鳍脚类的动物啊，还有就是说海龟啊，还有一些陆上动物啊，每天也24小时会进行一个监测的啊，例如它的水温、室温，还有空气中的微生物啊，还有这个咱们一些水质的指标啊，我们这个都是全天进行一个监测的啊。这是从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咱们的一个饮食，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环境啊，最大程度的啊保证咱们动物的一个在这个救助过程中保证它最大的一个良好的条件啊，这样的话也会更有益于我们动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恢复。然后再就是刚才您说的哈，就是说通过哪些指标能判断出啊我们的动物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放归或者是康复的这么的一个标准，主要是也是通过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生理指标。生理指标呢，我们在放归之前会对咱们的动物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其中包括咱们的血液检查。还有它的一个全身的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个 B 超的一个检查啊，血液呢主要就是包括它的常规还有它的生化啊，在这些指标都正常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 B 超的一个检查，检查它的脏器是否有一些这个异常啊。当然呢，这两方面是我们的生理指标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的这个临床的一些活动啊。也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就是说它的这些主要是哪呢？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设施情况啊，是否积极排便啊，是否正常啊，它的游动是否正常啊，及综合吧以上，然后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我们才会考虑它是否得到一个放归。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一些心理啊，心理上怎么能看到啊，说这个动物它现在是一个。很正常，生理和心理上都正常。心理上呢，主要就是说，像我们野生动物刚救治过来的时候，它会比较紧张啊。对于我们这个保育员，还有我们那些兽医人员，它会有一个警惕性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都比较敏感。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去，刚到它的还没到它身边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紧张啊。到后续呢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跟动物的一些日常的饲养和日常的一些这个。接触或者动物啊，它的这个也会有一定这个放下自己的一些戒心，然后呢，其实在它就是说生理机能都已经正常的情况下啊，其实它的这个通过与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些接触的一些表现，就能反馈出它的心理是不是正常的啊。就是说在我们放归的前啊，我们正常的动物啊，它的这个都是非常。跟我们饲养员啊，跟我们的这个兽医都是相处的非常融洽的啊，也当然也有那些啊，即使在我们放归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紧张的心理，但是多半的时候啊，都是达到一个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咱们的一个生理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心理一个健康状态。其实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呢，其实对动物来讲，它也是。对于它的恢复也是非常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啊，例如说这个在这个我们饲养过程中，在我们的救治过程中，在我们治疗过程中的话啊，动物始终处于很放松的状态下，其实对于它的这个身体的各项机能恢复啊，也是 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反应的啊。
0: 您刚才讲到了，在这个放归之前啊，它是心理和生理状态都是达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它和人类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一种默契之后，再重新返回到大自然的时候，它能否还像之前一样，能够很迅速地融入到海洋的这种生活当中，和种群、族群能否继续能够容纳得进去？
1: 这个呢，就是说，也是我们在放归之前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之一吧，就是它的一个野化训练啊。像您说的刚才，就是说，经过我们长期的治疗，这个动物呢，它还有没有能力再回归到自然啊？在自然中，还具不具备一些这个它的一些野化的一些能力啊？所以在我们放归之前啊，不论是鲸豚也好，七脚类也好，还有我们的海龟，还有一些其他动物也好，我们都会先进行一个野化训练。啊，当然，野化的训练的前提呢，是在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生理指标，它的这个心理都是健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开展这一步。也就是说，在我们放归的前，我们会做一下这个它的一个野化训练。其实这野化训练呢，其实也是主要是包括它的这个游动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指标、所有的这个观察动物都是正常的情况下啊，我们也就开始进行了野化训练，就是例如在它的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给它放一些活鱼啊，放一些这个它愿意吃的一些在自然界它能捕食到的一些这个活物，然后放到它的这个生活空间，然后呢也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去捕捉，然后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理需求。啊，再就是说，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在这个野化过程中呢，我们是没有人员去靠近的啊，我们是通过监控来看它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假如这个我们的海豚啊放到这个池体里，我们会放一些它的在这个自然界的一些活鱼啊，我们通过监控来观察它在这个过程中抓鱼的状态，还有它抓鱼之后它的一个吞咽的一个情况，来判断它是否已经恢复到它的一个自然界正常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观察吧如果说这个动物它在这个阶段中它的这个也捕食能力也非常非常强，然后游动呢也非常非常顺畅，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该送它回家了啊。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再回归自然的这么一个状态，是这样。
0: 该送他回家了。那么在放归的那一刻，对于这么多救助的海洋的野生动物，您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感触吗？
1: 其实最大的感触是有两种吧，一种就是不舍，还有一种就是欣慰。其实不舍呢，就是说，其实一个海洋动物的一个救助啊，它的这个周期性是非常长的不像是我们的陆生动物会很快的进行一个恢复像我们的海洋动物，它会经过一个很长的周期去治疗、去呵护、去这个看护，最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动物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说的我们就像一个老母亲一样，每天呢都在关注我们的动物它的摄食情况怎么样它的排便正不正常它的体温高不高还有就是说它这个对于这个环境还陌不陌生有没有一些应激每天我们都在观察这个动物，其实在一个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相处，其实我们跟动物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情的。所以当它被治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第一确实有不舍但是第二我就想说，就是也很欣慰，因为啥？通过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治疗和救护我们成功的挽救了咱们自然界的这个一个生命不管是它是说小到一个鱼大到一个咱们鲸豚类的一个动物我觉得都是生命。其实这种生命呢，也是其实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嘛。然后呢，把它放归它的自然，放归到它应属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呢，其实我们在那一刻，就是刚才说不舍，再就是说还是真是很欣慰，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动物，其实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参加过这个放归的这个过程，但是就是我们放归的是每一次就是看到这个我们救助的动物能在水中自由的游动的时候，真的我们在我们内心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欣慰，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也非常非常在那一刻可能会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放松啊，这个他终于回家了，我们终于安安全全的把他又 送回到它应有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中了，是这样。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获得重生。那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救助过程，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这里为什么会被称为海洋医院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访蓝海保育救护中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那么张先生，我们救护中心这边给海洋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很好的医疗的条件，还有每一顿都有他们自己爱吃的这个美食。那么在放归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海洋野生动物他们会觉得我不走了，我就住在这儿了，我不愿意再回归到大自然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1: 这种情况啊，其实也是有的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本着就是让动物回归自然的这个理念，还是第一时间还是想把动物让它回归到它自然，毕竟啊，自然才是它的家园啊。再就是说，如果是针对那些啊，就是说它没办法啊在大自然中进行一个很好的生活的啊，就例如啊，有严重的外伤啊，就例如它的游动啊都不能自主了，这种动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在我们的保育中心进行一个终老的关怀了。当然，这个我们关怀呢也是对它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啊，就是不论是从它的饮食，还有它的一个环境，我们都会模拟到啊自然的这个环境中啊，模拟自然，然后呢让它在这个里面呢能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和生活，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一直到他最终的一个老去。
0: 对于大多数的这个海洋野生动物来讲啊，这里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他们一个温暖的港湾。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繁育啊，蓝海保育救护中心在这个海洋物种的人工繁育或者是保育研究方面有没有一些尝试和进展呢？
1: 这个呢这个人工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是每年都在进行做的啊，也是我们目前也是在去攻克的一个课题吧。在保育方面呢，这边呢我们蓝海保育中心呢也是这个积极的这个去做一些这个也会去积极去做一些尝试。然后在这个人工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啊。首先呢，我们蓝海保育救护中心啊是这个我们海南海洋欢乐度假区旗下的一个救助的一个基地啊。然后呢，我们海南海洋欢乐度假区啊是这个我们欧洲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会员，也是这个欧洲这个濒危物种繁育计划的成员单位啊。所以呢，在这个动物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时刻的与这个国际啊，与欧洲这边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我们每一周每一段时间呢，都会跟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兽医团队，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交流啊。当然呢，我们在我们场馆呢，也成功繁育了我们的这个海豚。
0: 那我们从这个救助的实践来看啊，导致海洋动物受伤的这个主要原因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这反映了怎样的一个环境问题呢？
1: 从救助的实践来看呢，其实

0: 导致我们动物受这个产生救助的啊，多半都是一些我们环境上的一些变化，像我们救助的海龟，多半一些都是有网子被缠绕，吃食异物，然后呢，其实被船桨打折或打断啊，包括鲸豚也是一样的，鲸豚也是有一些这个动物可能这个就是体表有一些外伤，这个也是可能与这个船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船只进行了一个碰撞。然后通过就这些吧，等等我们救助的这个实践经验来看，其实我们救助的这些海洋动物，还有这个陆地动物啊，多多少少都是跟我们的环境是有息息相关的啊，也是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导致了我们一些动物的这个救助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发生啊。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环境环保过程中，我们少往海洋这个往自然界往海洋里去扔一些赃物或一些垃圾，少去做一些这样的这个行为动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动物保护啊，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受伤啊，或一些或者是一些被救助的一些案例。
1: 那么，中心在这个公众海洋保护教育方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您认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
0: 在这个海洋保护教育方面呢，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宣传啊，像我们在25年的时候，我们也做在这个25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这个咱们水生野动物保护宣传月的一个宣传这么的一个活动啊，这也是这个大大的提升啊，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救助机构嘛，这样呢也会大大提升了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民众的一些这个环保意识啊，还有一些发现这个需要救护的动物啊，处理的一些方法啊，让他们更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啊。
1: 那么运营这样一家公益性的救护中心，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0: 最大的困难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资金。其实啊，我们在运营这么大的一个救护中心啊，我们的资金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保育救护中心啊，我们有很多仪器，这些仪器啊，我们定期需要进行一个维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救助动物的一些这个饲养的这些饵料，还有我们一些救护人员的一些这个薪资啊，这都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做这些呢是完全出于公益的，然后没有去说向外界啊去要，或者向政府啊去要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救助基金。当然呢，政府呢也会啊在定期给予我们一些这个资金上的一些支持，但是也远不足于我们现在啊去支撑这么大的一个救护中心的一个使用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运营这样的一个是这么大的一个保育救护中心啊，其实资金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啊。
1: 那么回顾过去啊，您认为保育救护中心对于海南的这个海洋生态系统保护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0: 其实，在生态系统保护这块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做了一些我们力所能及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最大程度就是说，保证我们的一些海洋动物啊受伤了以后，或者是需要再救助的时候，在需要救护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给予了一些救助啊，尽最大的能力吧，保证咱们一些救护动物的一些这个生命啊。然后也是，其实我觉得从海南整个的一个生态环保的一个体系来看，其实我们就是说做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怎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保护我们身边的海洋环境，还有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救助我们能救助的一些这个生物，需要救助的一些生物啊，这是我们先能做到的。
1: 那么面向未来，您和您的同事们有哪些的愿望和规划呢？
0: 愿望呢，其实就是说，还是希望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包括我们这期的节目啊，能让我们的这个公众啊，能真正的去认识到啊，我们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不光我们人类也好，对于我们一些动物也好，它是起着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如果说我们的环境非常好的话，其实我们的动物啊，它的这个生存周期会有一定的增长。我也希望呢，就是说，

0: 咱们的公众啊，能通过一些这个，能通过我们这次节目，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渠道啊，能真正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些这个环保的意识啊，保护我们自然的这个家园啊。当然呢，这个我和我们的同事啊，其实我们都是做这个水生野生动物的这个啊医疗和救助的。其实我们，打心里其实是还是希望我们这些动物啊，能在自然环境中能健健康康的去。生活去成长啊，也是，真是不太愿意见到哈，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而对动物产生的一些伤害的一些案件的一些发生啊，当然那个案件要如果发生的话，也是极具，我觉得还是极具这个悲惨的啊，毕竟，每一个生命它都是需要得到尊重。
1: 好，再次感谢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的负责人张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和介绍，谢谢您，张先生。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继续请来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听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玉然你好。
3: 你好。
4: 最早我们谈到的是你当时在河北是放弃了自己服装行业的这么一个事业，来到了海南。从你的话当中，我觉得我能听出来你对运动也是有一定兴趣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把你的兴趣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在了运动事业上，还是说你也在兼顾你原本的这个事业？
3: 我现在只做这一块儿。
4: 嗯，
3: 我发现我没有精力，就是我必须去专注某一类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两个专注的都是在这一块儿。
4: 那你本人现在对于运动有自己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吗？你从事哪一项运动呢？
3: 我们也有成人训练，我们的成人训练也是我们在这边陪读的妈妈们，因为尤其成人训练它更需要一些环境，大家要在一起，因为大家在这边陪读都是从全国各地的过来，然后有的妈妈们就是专职陪读，就孩子上学后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后有的人来到这边以后反而长肉长得就很快，哎，那我们就练嘛，啊，还是我爱人带着练。
4: 嗯，
3: 我是被练的那个学生。
4: 你觉得自己的心态和之前没来海南之前，没有从事运动之前变化大吗？
3: 挺大的。其实包括来海南后，我也会有这种焦虑。那会儿我刚生完老二，老大也还小，那会儿我家里人他们在这边生活就不太习惯，那只有我自己带。我们那会儿住在海口的西海岸，西海岸是新区，你出行包括你找阿姨你买菜都不方便，就这些事情你全靠自己来，其实很累，那自己那会儿也是蛮焦虑的，但是好像也焦虑着，也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着。包括孩子大了以后，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孩子成长中的你需要操心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有焦虑。
4: 对，人还是要动起来。
3: 哎，是的，
4: 尽可能的动起来。嗯，
3: 哎，我那个精气神啊，那个状态啊，我就感觉你就会有很多正反馈。对，就感觉更愿意去坚持。
4: 这是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创业这些年有没有孩子们的变化让你特别感动，觉得我做的这一切是值了？
3: 特别深刻的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是双胞胎又是早产，这个孩子她先天性的身体能力她比同龄就偏要弱的，她那会儿应该

0: 有3岁多。奶奶带过来，因为当时那个孩子3岁多，他走路都还是飘的，整个身体他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帮助很大，就很浪费孩子的时间和钱。然后我爱人就教了这个奶奶几个动作，说你就带着孩子在家爬，这个孩子他也爬的也的确少。敬佩的是这个老人，这个奶奶，这个奶奶今年有70多岁了，她听了以后就每天带着孩子在小区的那个，一般小区都有那种篮球场嘛，哈。带着孩子在那边去爬，除了刮风下雨没有断过就，因为海南这种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嘛。孩子又在家这样练了1年，然后第二年孩子来，你能看到孩子那个根就像树一样，他就稳了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就她这几年就一直在这里练，一开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上班课，但这个孩子他属于特别敏感。就是稍微有小朋友对他有肢体上的这种碰触，他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他就会哭。对，因为这个孩子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的，就是。那后来我们就商量了，给这个孩子就上1对1的私教课。那在这个6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你每一秒教练都会关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和你的情绪。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生命状态，他到了学校，他敢去参加学校的体育课。学校不还有那种一般运动会嘛，就是。啊，这个孩子也可以去融入了运动会里面。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像宋这样一个天生体能比较弱的孩子到你们运动中心的话，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也是一个更艰巨的责任吧。我觉
0: 是
1: 得
0: 的，
1: 是，如果你们
0: 是
1: 真的
0: 的。
1: 一旦去决定接收他了，你们肯定也是希望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小男孩儿，这个小男孩儿当时。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也是路过我们这里，然后来看一下。他要去医院给孩子做检查，我就问他做什么样的检查。他说孩子可能有自闭症，一个小男孩，那会儿都已经上幼儿园，应该有4岁多、5岁了，就是。他就说学校的老师就观察这个孩子有一些不合群的情况，而且他有时候会不跟别人交流，他不跟别人玩，就等等的一些的这样的。类似于情况，到了我们那个，哎，他也会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从他的眼神能看出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对那个灯光啊，或者对那种数字啊，对那种电子的东西，他非常的好奇。我也是一个当妈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是非常焦虑的，那个焦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有的时候去医院做了这样的检查，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虑。
1: 有心理负担，
0: 对，我说我看过很多孩子，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我说我也见过自闭症的孩子，我说这个孩子他绝对没有，但是当妈的总是不放心。去医院做了这个测试，然后医生说这个孩子没有自闭症。然后我说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让孩子在这里运动。他一开始不怎么说话，他们在做完一项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就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提问他们，我就说3加4等于几呀？什么5加6等于几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给他们玩这种游戏啊。我就发现他对数字特别敏感，他算得特别快。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这个孩子在数字方面特别敏感，你要去观察他，他一定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敢说他有哪方面的天赋，但这一定是他的优势。
1: 通过听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啊，我有可能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就比如说像家人，因为可能对孩子的距离特别近嘛，是太亲近了，你有可能看不见很多东西，你往
0: 是
1: 往
0: 的，
1: 照顾到的只是孩子的衣食住行。哎呀，
0: 对，
1: 不要穿少了呀，不要那个太累了呀，要吃饱啊，等等，睡好啊，就可能就觉得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了。但
0: 而且
1: 从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我们不允许孩子有一点点的跟普通的孩子啊，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哪怕有点，我们都会接受不了，我们都会超级就会陷在里面就会。
1: 对，而且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成长。就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让孩子们有机缘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哪怕就是去一个运动场馆，去跟其他人互动，去看，哎，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我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探索。
0: 是的，是的，我们这几年就是观察好多孩子在心理上面就是打开了很多，有的家长就想让孩子外向一点。
1: 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很多家长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人的眼里啊，真是活泼可爱， 非常愿意互动、嗯、啊，积极阳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嗯、但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内敛它就不是一件好事。
0: 对，
1: 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
0: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自己养两个孩子也学了很多关于家庭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关于性格方面的、嗯、我原来学是为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那会通过这些去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一些比较或者说孩子有些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候，或者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去做这种更深入的这种沟通。我就希望更多的去了解孩子，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他。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

0: 我觉得你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源于自己对自己孩子的一个观察和自己想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然后延展到哎，我能为更多的孩子做些什么。最早你跟我提到说你们去搬到这个澄迈县，然后在那里去创业也好，其实也是最初的是源于陪读嘛。哎，你们是当地陪读家长之一，感觉是顺便创了个业啊。
1: 但是我们也是已经是扎根在海南的这个岛民了，等于是已经在这边生活十几年了，我们早就已经定居这边了，也没有打算再回去。我们要么在海口，我们要么在澄迈嘛，肯定就是在这个两个地方去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活。
0: 就是作为新海南人，你觉得在海南生活创业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什么？
1: 其实这个话题如果静下来，其实感悟还挺深的。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觉得创业嘛，大家要么就看一个风口，大环境什么好做，大家就会去做什么。像我们这两年沉淀下来以后，包括我跟我爱人也会经常聊，就是还是回到你自己喜欢什么，你热爱什么，你能沉下心来做什么。因为创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焦虑就是，包括你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你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也会不被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慢慢也会把它接纳，然后慢慢去放下，慢慢继续往前走。
0: 这个困难从最开始，我问你是在创业初期啊，那可能是我聊过的很多创业的朋友们是在初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包括最大的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然后还有一个启动，我如何招到这个，比如说像你们开办这个生源从哪里来，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去盈利嘛，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从开始我们就聊到你们这些东西，好像对你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也不会让你们特别焦虑，但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才也提到了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才是真正很难熬的时候？那种不被理解是什么呢？
1: 不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不被孩子理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就做什么就会好像一头扎到里面，就是那你陪伴孩子这个时间那就是会分出来，
0: 不被自己的孩子理解。
1: 尤其是我那个小女儿，她那会儿还小，她有一次哭了，一开始她也不说，后来她就哭着说，因为是她爸爸给他们上课嘛，她就说爸爸在课上鼓励表扬了那么多的小朋友，然后爸爸感觉对他的鼓励表扬少。他那会儿也就二三年级吧，他现在大了，现在初一了，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他那会儿小，他就觉得爸爸以前是他自己的
0: 爸爸，
1: 但是在课堂上那爸爸就要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女儿那会儿就很失落，就哭。当时哎呀，我面对他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也是挺难过的，当时这也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点。
0: 第一次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
1: 对，第一次意识到。我后面跟很多就是我们同行业的朋友去聊，他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你是孩子们放学后或假期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孩子放学后和假期，你正是也是自己的孩子需要陪伴的时间。
0: 对，
1: 最早的时候就想着，那我的小女儿也是泡在这里长大的，她每天都会在这里上课。但是后面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那比如说周末我们要一天都有课，那我的女儿也不可能一天都在上课。比如她把她的课上完，那她就要面临着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去陪伴她。在这个点上，我挺觉得愧疚的。
0: 那可能真的是，如果孩子大一点还好，小的话换做我自己去想的话，就可能原来这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在某种场合下，他们突然好像不再关心我了，我的在他们心中的优先等级就往后排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对他们更重要呢？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们后面也是觉得，但是你没有办法。我跟我很多朋友就讲，就是你做事业，你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不可能说我这个馆，我这个店，我这个事业我开了一年了，我发现哎呀，在这个事儿上，这个点上不合适，我要关门，不可以的。就是
0: 所有你做的事情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到最后你发现最疏于陪伴的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孩子不是说你轻易跟他说道理，尤其是小孩子他就

0: 能懂的，
1: 是
0: 的，就还是要家长亲力亲为去做些什么。
1: 是的，就是后面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多腾出来一些去给他，去陪伴他。我爱人他的时间就会基本上99%都会放在去陪伴，去陪伴那边的孩子。只有取舍，就是
0: 现在你们是有经验了，你可能会对现在想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在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之间。因为我之前刚刚采访了一个做语言培训这么一个创业者，他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把所有的爱和精力基本上都给了别人的孩子，回到家可能都是后半夜了，孩子们都睡觉了。这他就会觉得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做的这一切其实很多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他的未来铺路，但是我却在他的现在缺席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但是我觉得通过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故事，包括你自己和孩子的故事，我是觉得你所选的这一条路就像说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们可能还是要把这个事业经营下去，因为你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你们。
1: 是的是的，有很多的孩子，你也是看着他从小不点儿开始，现在到了3、4年级，有的孩子从2、3年级现在都到了初中初一初二，你是看着他们这一路成长的，你每次去翻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视频你都会流眼泪的，就那种感觉。
0: 都说别人的孩子，但确实这些孩子是在你眼中慢慢成长的。
1: 是的，他们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0: 也是有感情的，
1: 非常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一个特殊点是我们跟很多孩子很多家长我们都成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哪怕就是节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组织大家一起去玩，就孩子们也都成了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真的是双向的，他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包括我的女儿，她在这里她虽然也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一部分的陪伴和关注，但是她得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0: 我还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语言培训啊还是运动培训啊，只要是跟孩子们相关，最后这个创业者本人都会成为一个孩子心理学方面的，可以谈一谈这个亲子教育。就像你说你自学了很多嘛，
1: 你如果没有从事这样一类型的行业，你只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你也只有带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从事这个行业我们是带着几百个孩子，你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你会看不同性格的孩子，然后很多孩子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就从可以从很多视角上去观察到孩子的很多面，就会从很多角度你能够理解孩子，真正的理解和接纳他的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做父母的我们总是太不自觉的会带有各种期待，但是你看其他的孩子你是没有那个期待和那个完美的要求的，你只是在观察，作为一个观察者去观察这个孩子。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原来上课都非常好，她有两次上课我都遇到了，她就哭。哎，我就问她妈妈她是怎么回事，她妈妈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她是不想来上课呢，就是啊，因为她会有这样的起伏的阶段，她会有一些情绪。我就问这个小姑娘，她是今年是2年级的上学期，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想来运动吗？他说不是。那我说你是在学校跟小朋友发生矛盾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妈妈说不要我了。
0: 他怎么会有这个？
1: 对，我说那个不会啊，妈妈不会不要你的，就是妈妈在他调皮的时候，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的时候，
0: 说了这一句，
1: 妈妈就说过这样的话。所以那段时间他并不是说不想上课，他是怕他上课的时候妈妈走了不要他了，不来接他。后来我就跟他妈妈聊这个，他妈妈就回忆，他妈妈就突然想到，他说有一次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孩子就哭得哄不下来，妈妈就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就对这孩子就记住了
0: 、
1: 对，他在学校他也是焦虑的，他就怕妈妈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妈妈不要他了，妈妈不来接他了。那妈妈那段时间，那我们就商量了，这段时间孩子上课
0: 尽量陪着嘛，陪在现场。
1: 对，我们就陪伴，让孩子他再找回到那个安全感。就是
0: 孩子肯定跟最亲近的人很难启齿很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可能自己的妈妈会在自己特别调皮或怎样的时候会抛下自己，他更不愿意去袒露自己的心声。可能这个时候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一个可以让他自己去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嗯，
1: 是我们发现就是运动的场馆它跟其他的学科类的这种培训不一样，因为运动一来到我们这里啊，他们就像那个刚被放出笼子的那个鸟一样，他们就来了以后上窜下跳，我们的场馆也大，就像个游乐场一样，所以他们每次来了以后我们就要紧紧的盯着他们，你都不知道他要去爬到哪里去。就是但是这是孩子他释放的
0: 天性，嗯，
1: 天性，我们又想让他们去释放，你只能是提醒他们。其实很多孩子们跟我们聊的天呢，他们在家没有跟爸爸妈妈聊过，他们在这里他们就很放松。有的孩子就跟我们一起好几年了，他们就像每天放学后回自己家一样来这里，他就在这里很有安全感。
0: 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于你来说啊，我觉得听到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比较理想的了，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小目标或者是梦想吗？
1: 我也有我之前就做服装的这种生意嘛，就是啊跟服装这种相关的也做了很多年，我就发现我闲下来以后我还是对这种服装啊对这种美学的这种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各种的博主然后去分享很多这种不管是关于这种空间美学呀，什么茶的美学呀，还有这种服装的这种美学呀，我就挺喜欢去看的，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深耕一下，就是我感兴趣的这个点，那我也想在这个点上我能做点什么，
0: 成全自己的梦想。
1: 对，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我到底去细分到哪一块去做，我也跟我的朋友们经常去聊，但是现在也都还没有聊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心里边还是有那个火苗的。
0: 那就不要让它熄灭，我觉得你在经历过了这一切之后会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
1: 我觉得开这个运动馆我是在帮我老公去找到他自己，然后也再去帮他圆他的梦想。我老公经常说他感觉我是来成就他的，走到人生下半场也都40+的这个年龄，好像越是这样的经过岁月的这种历练和沉淀，好像慢慢越去听从你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声音，去找到那个点才是让你最能够安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0: 我非常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说一个人虽然是当时做了这个决定舍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选择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但我觉得你一开始从事的那个事业一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会让你难舍难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在今后的岁月当中有一个契机会让你重新把它找回来，成全一次自己。好的，非常感谢玉然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从创业初心到陪伴孩子成长，从克服困难到扎根海南，我们也看到了一份有温度的事业，也祝愿玉然在海南继续用这个运动点亮更多孩子的童年。再次感谢玉然接受我们的采访，
1: 谢谢。
0: 依然再见。
1: 好，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ai 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k 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4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到过越南河内旅行过的朋友普遍都认为老城区是河内很有魅力的地方，它是河内历史文化的灵魂所在。像著名的36行街、环建湖等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在这里。老城区内的老街建筑，它都融合了越南和法式风情，是体验人文气息的好去处。来自北京的旅行达人刘汉刚刚从河内旅行回来，我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在河内老街的旅行体验。刘汉你好，你对于河内老城的印象是从逛老街开始的，对吗？
8: 对，河内的那个老街呢，它是
5: 就是正好是在河内的整个的市中心，有很多的巷子七拐八拐的这种，然后我们是坐着那个就是人力的三轮车，他在后面蹬，人坐在前面，整个转的那个老街大概有将近一个小时，他在后面蹬着，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等于在不同的这个街巷里穿梭，挺有意思的。
7: 你坐这个人力车，游客是坐在前边的哈？
5: 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若干年前有一个越南的电影叫《人力车夫》。
7: 对
5: 啊，那个
7: 我也想说这个电影。
5: 他印象当中是梁朝伟主演的吧？
7: 没错，没错。
5: 对对对，就是描述的这个，就是骑蹬这个人力车的这个车夫的这个生活的。
7: 嗯
5: 啊，就是那种车，就是前边可以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有座位的，然后上面有一个棚子。它是这样，它是实际上是三轮的，前面两个轮，后边一个轮，然后那个车夫坐在后面在蹬着。我觉得得具有一定的功夫才会蹬啊，咱们肯定都蹬不起来，因为尤其在那个老街里穿行，它那个行人啊、摩托车呀、啊，然后包括有汽车都会在那里。就大家互相的，就是礼让啊，或者是说不好听的，就是抢道啊那种。
7: 是，是
5: 因为他那个河内的那个老街里面的那个街巷都不是很宽嘛，
7: 嗯，
5: 所以然后车流又很多，嗯，所以就对这个车夫的这个技术的要求啊还是挺高的。
7: 嗯，如果游客坐在前边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危险，对吧？因为你的那个司机是在后边嘛。
5: 对对对，对，其实我在去之前，然后看了解一些越南的那些攻略啊什么的，就是说有的人就不敢坐，说觉得很危险，因为是这样啊，就
7: 迎面而上的那种感觉。
5: 对，是这样。首先你在越南哈、啊，无论是你在河内还是在胡志明，它的那个就是汽车、摩托车，还有自行车，还有行人，大家好像没有太
7: 严格的划分，
5: 大家互相好像都在赶时间，然后就都在抢，所以就你坐在那个人力三轮车上坐在前面，然后他在后面，然后也都不会太礼让的那种的在蹬，然后你就会有点害怕，包括过那个小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各种车都是穿见缝插针的那种，然后你可能就是刚往前走后的那个汽车已经过来了，所以在那个瞬间你就觉得那个汽车是冲你开过来的，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
7: 担惊受怕。
5: 对对对对，
7: 嗯嗯。据你观察，交通事故多不多呢？
5: 哦，没有看到过。我在这几天待了大概七天吧，然后还没有看到过一起交通事故，好像大家的这个技术还都挺高的。
7: 技术加经验。哎，你说这个旅行项目让我想到北京也会有一个这样的旅游的体验，就是在什刹海后海附近哈、
5: 啊、对对对对，
7: 有很多的那种三轮车，不过这个三轮车是车夫在前边，游客走在后边。
5: 我觉得在北京肯定是相对安全多了，至少是行人是在后面。
7: 对，
5: 坐
7: 感受好一点。
5: 北京的那个车呀、啊、什么的，这个车流也没有，说实话真没有那个越南多。就感觉因为它可能那个道路方面基建方面没有那么好，
7: 基础设施、啊、
5: 所以它这个路都比较窄。
7: 是，
5: 然后所以你就感觉这个通，你会让你感觉这个车流啊人流都会比较多一点啊，而且它的那个在那个老街里面的那个街巷里面，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商店嘛，或者说咖啡厅，或者是按摩店啊，或者是小商店啊，或者旅行社呀、啊、还有包括很多换钱的这些店啊什么的，餐厅啊，小餐馆啊，它都是愿意把那个就是小板凳，咱们就知道那种塑料的小板凳嘛，
7: 对
5: 啊，就一摞摞很高的那个，它都是
7: 占路、啊、
5: 就在街面上，本来那个街道上就不宽，然后不宽敞，然后它那个都把小板凳摆在那儿、嗯，比如吃早点的呀，或者吃饭的人啊，或者喝咖啡的人，他就摆在小板凳坐在街边，所以对于那个本身就不宽敞的那个街道来讲，就更显得拥挤了。
7: 嗯，
5: 但是同时呢，又给游客哈，给我们去的那个游客都有一种那个新鲜感，同时感觉到有特别有那个烟火气。
7: 对，在我们这儿这个就叫占道经营了。
5: 对对对对，没错。
7: 因为你是北京人嘛，你肯定对北京的这个胡同游也是有所了解的。河内的这个老街的街巷和我们北京的这种老式的胡同，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老街里面的这个街巷还相对来讲不像北京的胡同，因为北京的胡同是这样，有比较宽的街，它也叫胡同，那有比较很细很短或者很窄的，它也叫胡同，全用胡同这个概念给代替了。那我之所以在说河内这个老街呢，就是没有特别窄的那个胡同，因为北京的这个胡同里面可能有，你一进去可能就会有可能就是两边就是建筑，什么都没有。
7: 对，
5: 它那个呢就是一定是，它在这个老街里两侧一定是有这个商业的一个设施的，就甭管是小餐馆啊，还是小商店啊，或者是小咖啡厅啊，它都是有的，所以我都管它称为街，因为它还有一个商业的气息在里面。
7: 北京的胡同应该最多的还是居民区哈，就是道路两侧、胡同两侧都是人家，但是呢，
5: 没错，
7: 河内老街不是一样的，
5: 对，
7: 河内老街主要是商业区哈。
5: 对对，没错，都是主要是它是以商业区为主。
7: 那没有居民区吗？这里边？
5: 有，因为大家就随着国外的游客过去旅游，可能现在有一些民居他也给租出去了，就比如说去改，或者是他自己
7: 改做商用了。
5: 对，改做商用，然后而且那个老街里面也有很多的那个老式的酒店，都不是很大，每家酒店都不是很大，就是可能也就是四五层楼啊，或者有的就是两三层的一个小楼啊，或者一个很就是很比较突兀的，就是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六七层的这么一个楼，很窄的这种啊，有点像香港的那种住宅的那种，就好像每一层楼只有两个房间的那种感觉的，那也有很多。
7: 对于老街的保护，当地政府当地的这些民众啊，对于老街的这种文化的保护啊，文化设施的保护啊，你感觉怎么样？
5: 我是看不出来有维修的一个痕迹，至少在几年之内的维修是看不到了。酒店除外啊，因为酒店会再重新，会在它的牌面上都会装饰的漂亮一些，那一些小的早餐铺啊，或者是小的小餐厅啊，咖啡厅啊，都是很感觉很比较破旧的那种，原木啊，或者是说石墙啊那种那个东西，好像没有看到太多就是后期维修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7: 在河内老街乘坐三轮车的时候，我可以随时停下来喝一喝咖啡什么的吗？
5: 停下来短暂的拍照是可以的，因为我在走到一个老城的城门的那块，我就要求他停下来，我去那个城门的那块去拍照片。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是去喝咖啡这种，比如说十分钟以上，或者吃个早点要十几二十分钟的这样的话，就会缩短你的这个行程，他不是说不可以。他肯定可以，他在旁边等着你。我们在坐这个三轮车，他就会告诉你，我骑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就这个时间，然后多少钱，然后卡了这个时间里面。那如果你自己停在某一个处，耽误了十几分钟、20分钟，那他也只能到时间，比如最多50分钟就结束了。
7: 如果超时的话，会额外加钱。
5: 对对，我相信是的。
7: 老街差不多算是河内的一个旧城或者老城吧。
5: 对，是啊，是的。
7: 那如果我们要看越南的风情的话，肯定是要去河内的老街的。但是你这一圈逛下来之后，越南的风情具体来说都是怎么样的？
5: 老街呢，主要的我们要去之前呢，就之前我做的攻略呢，去河内主要看的一些景点也都是在老街之内。包括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圣热索主教堂，那是一个就是
7: 殖民地文化哈，
5: 对，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嘛，所以那个时候建的那个教堂嘛。然后还有像河内的环建湖也是都是在老街的边上啊，那个就是这个湖呢，也是包括我们所之前了解到的一些发源于北越的这个水上木偶的表演，也都是在这个环建湖附近的一个剧院里面，它叫升龙水上木偶剧院。也都是绕的这个环建湖边上建的一些 建筑，包括还要去就是类似于曼谷的那个火车街，这一条街很窄，两侧中间是火车道，两侧都是商家，然后大家都铺在那个火车道上的那个商品啊在卖，等火车来了然后收拾一下然后火车就通过的那种，这些都是在老街里面。
7: 老街可以看到旧时的建筑，包括移民时期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然后它的商店的形式你感觉怎么样？
5: 就是都是小店，然后也是那种就是到像那种餐厅啊什么的，它就会招揽你啊，就是来进来吃饭啊什么的，有几条，而且有几条主要的巷子呢还是食街，就专门的食街，就那几条巷子就全部都是吃东西的地方。
7: 嗯，
5: 那各种商铺啊都是林立，然后它也有很多的按摩小店，都不是很大，就是包括我所说的那个在食街里面吃东西的那些小餐厅，没有很大的店，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老街的建筑制约了它，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面积。就像我们住那个酒店也是在这个老街里面，然后就是走路出去，就是下了楼出了酒店就是一片这个繁华的商业景象，挺有意思的。尤其晚上吃完饭呀，溜溜弯啊，再做个足疗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都会拉得很晚，有的那个像酒吧，老街里也有很多酒吧，都会可能会到两三点钟，所以那个选酒店也是一个功夫哈，你可千万不要选的那个旁边有酒吧的咚咚咚咚的，
7: 非常的热闹哈，会影响到休息，
5: 会有噪音。
7: 在河内的老街，像你这样的旅行是一种方式，我就是坐着三轮车啊，我走一圈，是不是也可以？我做一个背包客，边走边体验，这样也可以的。
5: 对，其实坐那个三轮车，一是我们想体验一下坐三轮车的那个感觉，就是
7: 惊吓的感觉。
5: 还有也是因为懒，因为你要走路呢，你逛那个老街，你可能只逛了一部分啊。因为我也是只逛了我酒店附近的那一片的几个小的街巷，再远的就没有逛了。但是你要坐在三轮车上呢，就是等整个的老街呢，花45分钟、50分钟的话，那就都大概都给逛遍。
7: 可以逛个全貌哈。老街里边的餐饮怎么样？你在里边用餐过吗？
5: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老街吃饭嘛，就是非常便宜，越南人都吃那个粉嘛，就是米粉啊，各种的，就是有汤的，有炒的，有带汤的，有炒的，这种的，挤上柠檬啊，然后搁上几片薄荷叶啊什么的，这种的基本上都在吃这

0: 这些东西。我们在越南主要是以吃米粉为主，
1: 每天一碗粉啊。
0: 对，真的，因为他们像早餐，我们在酒店里的那个早餐都是可以现给你现做，就比如那个带汤的那个粉儿，你自己可以选择是搁牛肉还是搁鸡肉啊，或者猪肉什么的。但是他们那边是吃牛肉的是最多的，就是牛肉粉。
1: 一天三餐不离粉，对吧？
0: 没错，可以这么说。
1: 那其他的配菜什么的，喜不喜欢像我们这样凉拌的菜啊，热炒的菜啊？
0: 有，但是我们并没有点什么凉拌的菜啊，好像也不是特别普遍，像这种的，像我们喝啤酒啊在点什么，但我只是碰到了就是有看到有的桌子会点那个花生米，就炸花生米，然后它不是撒那个盐花，它是那个撒那个白砂糖，就是花生米上撒上白砂糖那么吃。
1: 甜的花生米。
0: 对，甜的花生米。然后我们通常呢吃那个粉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要炒粉，有时候会要那个就是带汤的粉，然后再要一两个菜，比如说炒牛肉，那个青菜炒牛肉啊这样的。他们那个牛肉做的都非常的嫩，不知道怎么，就是从来没有踩过雷，就是他们那个牛肉就从来没有碰到过嚼不动的，反正做的那个牛肉都非常的挺好吃。
1: 在河内只要点粉点牛肉就不会踩雷哈。
0: 对，
1: 你刚才说到啊，店铺林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吗？
0: 就是一些小的纪念品吧，可能你会想买到的，想买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小纪念品，
1: 冰箱贴呀、
0: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太多什么特色的东西吧。反正我这次去越南也没有买什么，后来只是在胡志明市买了一些越南的那个腰果，还有咖啡，这是他两个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1: 我知道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旅行，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支付方式。因为中国的游客比较多，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他们也可以用支付宝啊，甚至可以用微信支付。在河内的老街，支付方式有改变吗？
0: 没有，还是不能用
1: 现金交易哈。
0: 对，就是微信、支付宝好像还没有扩展到越南吧？用不了。平常像吃饭呀、喝咖啡啊这些是要付现金的。在越南的那个老街里面有很多换钱的，这个会比机场的好一点。如果你换的多的话，你不要嫌麻烦，你要多问几件。老街里面有很多旅行社是比如有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或者有去下龙湾的旅游的那种，附近在河内周边附近旅游的一些宣传，所以那个小的旅行社非常多，他那个里面都可以换钱。然后你多问几家，看到能不能换到更好的汇率。
1: 一般去河内旅行的游客都会专门的抽时间去下龙湾。这一次的河内之旅，你有没有去下龙湾呢？
0: 是这样，下龙湾呢是在距离河内有大概七十多公里吧。那被称为这个海上的桂林，它就是有很多那种在海上有很多那种山
1: 景，
0: 像桂林的那个。非常像，它这边是就是海了，然后所以被称为海上的桂林嘛。然后我们是订了一个游轮，大概是我订的是2天1晚的，就是在那上面住一晚。然后我是到了河内当天是住在老街里面，然后第二天早上呢，这个就是去这个坐这个游轮，然后第三天又回到河内又住了一晚，是这样。这个邮轮呢，就是在下龙湾上有非常多家的邮轮公司。我在之前做攻略的时候，大概看了一下，至少有30家以上吧，不同的邮轮。然后，从3星级的到4星、5星的都有。然后有一日游，也有两日游，就是会在邮轮上住一晚。然后我订了一个，就是5星的一个邮轮，那就是。他早上会到老街的这些酒店里来接客人，然后大概要开3个小时吧，2个多小时到这个下龙湾的码头，然后大家上船以后，就是整个这个邮轮是包括就是当天的这个午饭自助餐，然后晚餐，然后第二天的一个早午餐，到第二天的中午下船，然后他还会给你送回到那个河内的酒店，是这么一个行程。邮轮去到下龙湾呢，还是挺好玩的，因为基本上去的景点都是那些，大概有3个景点吧，就是去首先会去这个一个天堂岛，

0: 那个有那个岛上呢，可以在那边海上海边游泳，也可以自己去爬一个最高的一个山峰，这样到峰顶上可以俯瞰到整个的下龙湾的美景，在那边会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呢，从这个天堂岛上过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再坐他的那个船呢，去这个有一个叫月亮湖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就是。你可以自己那个划那个独木舟，在那个月亮湖上，两个人一个或者一个人一个的这样划那个独木舟，也挺好玩的。然后，如果你觉得害怕的话，或者不想划的话，也可以坐那个，它有那种可以坐那个20人、20人的那种小船儿，然后划进到月亮湖里面去看看风景啊什么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呢，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去一个它叫惊讶洞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钟乳石洞，在就有点跟我们国内去看到那些钟乳石洞，差不多，去那个里面参观。大概基本上，整个的这个游轮的这个行程，基本上都是这个以这三个景点为主，然后其他就是在比这个游轮上的服务啊，包括餐食啊，是这些东西了。
1: 那晚上回到这个游轮上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娱乐项目吗？
0: 我们那个游轮是这样，到傍晚的时候，因为它晚餐是7点半，然后它在6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叫活动，有一个活动就是教大家在那个这个游轮的这个甲板上教大家就包那个越南的春卷儿，那还真是挺有意思，大家都学的还挺踊跃的，就是这个。给你几个春卷皮儿，然后你包完了以后，你自己品尝你自己的这个春卷，然后他还提供一些像炸虾片呀，还有刚才我说的这种撒上那个砂糖的花生米啊，炸花生米啊，然后还有西瓜呀，一些水果什么的，就是当然都已经包含在整个的这个费用里面了，包括第二天早晨，早上起来可以看看日出啊。在甲板上教你打太极拳啊，什么感觉还挺好，就那种，早晨起来很安静，很静谧的那么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慢慢的打的太极拳，感觉挺惬意的。
1: 太极拳是我们中国的哈，它这个有粤式太极拳吗？
0: 不是，他其实教的也是中国的太极拳，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中国打的那个太极拳。我相信很多中国的文化都也融入到越南平常人的生活里面了。就像说这个太极拳，还有一个就是饮食习惯啊，跟我们南方的这个包括那个吃那个粉，实际上我们南方你要在广西啊，
1: 对，
0: 在云
1: 也
0: 南
1: 各
0: 也
1: 种
0: 都
1: 粉
0: 吃啊，对，也是各种粉。
1: 春卷
0: 对
1: 也
0: 对对，
1: 是
0: 包
1: 哈，
0: 括春卷也是啊，对，大家的吃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毕竟都是我们跟越南也是邻国嘛，所以是很多的这个，你知道还有一些在那个靠近那广西的那边的很多的越南女孩，还有嫁到中国人的，他们喜欢嫁给中国人，
1: 这两国
0: 对，
1: 的文化交流
0: 所以
1: 可
0: 文
1: 以说
0: 化都
1: 是源远流
0: 是
1: 长了，
0: 互通的，所以你感受。没有感受到，就
1: 特别
0: 不会感
1: 陌生的
0: 受
1: 感
0: 到，
1: 觉哈，
0: 对，不会感受到太强的异国风情。
1: 我感觉在河内旅行既可以现代，就是去下龙湾乘坐游轮，也可以传统，乘坐三轮车逛逛老城老街。
0: 对，我觉得如果去河内的话，一定是要去一次下龙湾，也可以选择一日游。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紧张的话，一日游也就是，他刚才我说的那个三个景点，他会选择2个景点啊，去当天回，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毕竟开车到下龙湾的码头要将近3个小时，你要当天来回的话，那路途上就站了将近6个小时了，那就比较辛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老街里面，河内的老街一定要去转一转。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好，感谢刘汉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

0: 圆桌派。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在节目的上半段，旅行达人刘汉分享了他在越南河内的旅行体验，接下来我就请他接着聊一聊越南的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呢，被人们称为越南的东方巴黎，它在19世纪末期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著名的港口和米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深受西方影响，并拥有发达的商业体系。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刘汉的是，与首都河内相比，胡志明市在你的印象当中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1: 胡志明市基本上就不像那个河内啊，有一些老街啊什么的，胡志明好像就是一个类似我们那个上海一样，就是好像经济也比较发达，然后整个街上的高楼大厦呀什么的这种看着都比较多，然后感觉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城市。所以基本上是在胡志明市逛街，然后看有一些比如教堂啊，那个这些老的建筑吧，就是这些东西，当然也有一些新的东西，也有商业街，就是像有一个范五老街，它就是那个就商店啊，还有这个西餐厅啊、酒吧呀、咖啡厅啊，这种都很多的，这种的规模就不像河内那么大。
0: 跟河内相比的话，胡志明市的这种有年代感的比较古老的建筑会少一些，
1: 相对少一些，对对对，
0: 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1: 没错，比较发达一点的这种现代化的城市，然后不像那个河内呢，就是像那种河内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越南风情的那种，然后老街穿插在其中的那种。
0: 但是我看到你的媒体产品哈，我看到胡志明市有一座教堂是粉红色的。
1: 实际上胡志明市有两座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红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粉红教堂。
0: 哇，
1: 有的人就给弄混了，以为是只有一个呀，或者怎么样的。实际上它有两座。刚才我说的这个红教堂呢，它就是全通体的，都是由红砖建成的。而且是这个模仿这个巴黎圣母院的一个钟楼设计的。但是我去的时候，现在正在修缮，它都脚手架什么都围起来了，所以就没看不到，就是它前面钟楼的这个面貌，但是侧面的这种红砖的这种建筑还能看到。它全名实际上叫做西贡圣母圣殿主座教堂，也是一个就是天主教堂。
0: 看来也是移民时期留下的一个产物，是吧？
1: 没错。那另外的一个叫耶稣圣心堂，也就是粉红，就是我们所称的粉红教堂。它就是通体都是粉色的。
0: 粉色的哈。
1: 粉色的砖，然后建造的这么一个，所以在现在来讲，我们就可以称它为一个网红的打卡地，而且会有经常会有越南的这个就是新婚夫妇来这儿拍婚纱照啊什么的。
0: 哦，这里成为一个拍摄婚纱照的一个网红地点哈。
1: 对，不仅是就是说游客来打卡的点，然后他们本地人也是过来会来看来拍婚纱照，而且他就是这个教堂也是都在就是平常都是在使用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就没有开放，因为他只有在没有在用的时候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就是大概在4点以后，下午的4点以后，就是抽的那个，抽空吧，就是这个，没有，只要没有在做弥撒什么的，就这种就可以进去。
0: 可以想象哈，白色的婚纱，然后背后是粉红色的一个建筑物，画面是很美的，也很甜蜜。
1: 对，我相信也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吧，所以吸引了很多新人过去。
0: 那胡志明市好像还有一座非常大的、非常气派的邮政局。
1: 对。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必去的，就是必看的。
0: 为什么呢？
1: 实际上这个邮政局它的那个位置就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红教堂的边上，就是在这个红教堂的侧面，所以就都可以一并去了。因为这个邮局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我在查了一下资料，它是那个

0: 1922年建成的，
1: 这么古老啊，
0: 有点，对对对，有点类似火车站，从外观你看就像一个火车站的、
1: 邮政局看上去像一座火车站哈、
0: 对对对，一个法式的建筑，非常漂亮，而且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它的那个挑高非常的高，然后上面是玻璃的，就是那个玻璃的穹顶、
1: 玻璃的穹顶，那是不是很晒啊？
0: 不是透明的，那个玻璃不是透明的，是就像那个乌玻璃那种的。
1: 阳光这个洒下来的时候，
0: 对，
1: 邮政局内的温度会不会高啊？
0: 可能会高吧，所以对他那个空调系统是一个考验。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是在他整个一年当中最凉爽的季节，所以我白天去并没有感到那里面很热呀，或者说很晒的那种的。
1: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邮政局内的光线肯定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而且我就说在那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就邮局的工作人员，感觉到很幸福啊。
1: 为什么呢？
0: 它是这样，就是你进入大厅以后呢，它中间是中空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现在摆上了很多就是卖明信片啊，卖邮票啊，还有一些小纪念品，包括这个冰箱贴啊什么，就这些东西的。然后就是四周啊，环绕在四周的都是这种就是邮政的柜台啊，工作人员在里面办公。那有很多的游客在那儿买明信片，然后在那个邮局寄回家或者寄给朋友，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
1: 现在感觉收到国外寄来的明信片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哈。
0: 对啊对啊，有很多的因为原来我接触的很多客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买一张当地的明信片，然后盖上当地的就是邮戳嘛，因为你从当地寄回来嘛，然后寄给朋友或者寄给自己
1: 对，
0: 很多人都有这么做啊，
1: 很有趣。那么这一次你去到胡志明这家邮政局里边寄明信片的人还多吗？
0: 多，非常多。当时我还是想
1: 寄给自己一个，
0: 没有没有，我是当时想寄两张，对，是寄给一张寄给朋友，一张寄给自己。但是因为时间有一点紧张了，然后人还特别的多，就是大家都在那儿买这些明信片，然后在那个柜台上就在填写地址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当时有点赶时间，所以就没成。
1: 那这个邮政局除了日常的这个邮递业务之外，它其实也成为游客的一个游览的一个地方哈。
0: 没错，算一个胡志明市区必去的打卡点。打卡点。
1: 除了明信片之外，在邮政局里边还可以做什么呢？
0: 它是这样，它在旁边可以说在你在越南的城市，不管是在河内还是胡志明市，咖啡厅无处不在。在这个邮政局的边旁边就有一家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啊什么的，就是卖纪念品的，其他就是比较辅助在它侧楼的这么一个在它两侧
1: 配套设施，叫配套设施哈，
0: 有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这样。
1: 在邮政局里边除了寄明信片之外，可以看看越南的邮政人员是怎么工作的。
0: 没错，就是我还真观察了一下，我觉得跟咱们国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大家也是这种
1: 穿着工作制服。
0: 对对，穿工作制服，然后大家这个需要那个什么的，我们的客人呢就是在那边排队，然后一个一个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的再去帮你办，然后他的那个柜台后面的后边就是通向也有门，然后打开门之后能看到后面的就是院子呀什么的，可能有很多的邮件堆在院子里啊，或者这样。原来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去邮局的概率，就是那时候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去邮局的那个概率还挺高的，
1: 非常繁忙。
0: 然后到现在这10-20年基本上都不去了。
1: 所以现在胡志明市的这一座邮局竟然成了一个旅游的景点。
0: 虽然它也在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吧，但是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1: 传统的业务会少了很多。
0: 对，
1: 那么除了邮局之外，还有一座叫咖啡公寓，我特别感兴趣。
0: 咖啡公寓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建筑吧。它实际上是一座公寓。你进去以

0: 三层开始到第八层，这个五层每一层呢都有若干家，有的是喝咖啡，以还是以咖啡厅为主吧，咖啡厅比较多。每一家的咖啡厅呢，装饰啊什么的这些都不一样。然后呢，因为还有靠我们外侧的这个马路这一侧的呢，还都有阳台，所以呢，咖啡厅一直延伸到阳台外面。然后每家的咖啡厅呢，它装潢啊、装饰的都不太一样，很有情调，然后算是一个小清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吧。
1: 到这里来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集中的把咖啡馆逛个遍哈，因为每一层楼里面有很多很多家的咖啡店都是不同的，我就很好奇，他们每一家咖啡店都有客人吗？
0: 都有客人，因为我们是这样，从一层进去，它是有一个电梯的。我们本来是想坐电梯，后来他是说，如果你坐这个电梯上去，要收相当于6块钱人民币，
1: 坐电梯都要交费啊。
0: 对对对，就是要收费。后来我们想，索性就每一层都看一下，就是爬楼梯上去了，然后从三层开始，然后每一层，其实它每一层的房间并不，就是这个住家啊，并不是很多，可能每一层也就大概，六七家这样的啊，但是它一共往上一共有8、9层嘛，然后所以每层，这里面的咖啡厅或者是说西餐厅啊，大概就有20-30家吧这样的，然后每一层的装潢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先是从这个3层一直到8层都看了一遍，然后最后选了一个我们选择了一个在5层的这个咖啡厅，在那儿喝坐了一会儿啊，就是每一家咖啡厅都有人，然后也都看到服务员在忙碌。我们去的时候是上午的时候，所以呢，就是人并不是说特别的多。但是都是在，包括我们会下楼出来的时候，都会看见很多人在往里走嘛。
1: 如果喜欢体验咖啡文化的朋友，到这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哈。从三层开始，你可以每一家都喝一杯咖啡。
0: 对对对，因为他们本身越南就出产咖啡，基本上是喝的就是越南的咖啡。如果你要一杯越南咖啡呢，当地的那个咖啡豆的那种研磨的咖啡，基本都是那种美式的。然后就是你光闻那个咖啡豆就我们就在那儿闻，就是一种奶香味儿，就本身它就一种奶香味儿，非常的香。
1: 咖啡公寓啊，从三层以上，每一层都有很多很多家的咖啡店。之前这个公寓是有人住的，那现在所有的居民都搬出去了吗？还是说有一部分居民和咖啡馆共存？
0: 有，不多，大概我印象当中是在7层吧，有2家就没有开，然后夹杂在这个，混杂在这个咖啡厅的中间，然后我还记得它另外一侧，因为靠马路一侧呢是有阳台的，然后那个我们是这2家住家我们是看不到，但是靠里侧呢这边呢它还有在晾衣服晾的被单儿，我印象特别深。我说这个真是
1: 感觉不到
0: 就
1: 跟
0: 是
1: 咖啡
0: 住
1: 馆
0: 家和这
1: 共同
0: 个
1: 居住
0: 商
1: 的
0: 业
1: 感
0: 混
1: 觉。
0: 杂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啊，
1: 是是。
0: 挺有意思。对，回来我跟一个。女孩子说，因为她我也给她带那个越南的咖啡了，然后，她看到我的那个视频，还说，哎呀，说要是我，因为她很喜欢喝咖啡，她说要是我，我至少得去3、4家多喝几杯，多做一下。
1: 如果喝太多咖啡，恐怕心脏也受不了。
0: 她不一定，也不一定喝咖啡，因为她也有那种饮料啊，或者茶什么的。
1: 那据你观察，你说咖啡公寓里边那应该有2位数的咖啡店吧？每一家的装修风格又都不一样，这个风
0: 对
1: 格
0: 对，
1: 偏向于西方还是偏向于本土特色呢？
0: 还是比较西式一点的，基本上都是比较西式一点的这种装潢，
1: 毕竟这个咖啡文化还是西方的一个文化哈。胡志明除了这个2座教堂，还有一个邮局，然后说到这个咖啡公寓，其他的点还有吗？
0: 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叫胡志明大剧院，也称为西贡剧院。这个是一座哥特式的一个建筑，也是当时法国人建的。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去打卡。它的入口处呢，有两座那个，有两个。

0: 柱子，就是两位女神的一个雕像，然后顶起来的这个柱子，就是这两根柱子是两个女神，然后顶起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感觉，然后也就在正门的入口处，它也是一个高台阶的一个建筑，然后上去以后进到很传统的一个法式
1: 形式
0: 院的感觉，挺漂亮的，包括它的侧面。附着了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都很漂亮，那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当时呢是因为有当时下午是因为有那个演出，然后我们本来想去大厅进去大厅看一下，后来他说是不允许进，就是看演出的人才能进啊，所以就没有进去。但是那个剧院是真的很漂亮，
1: 从外面看已经足够美了哈。那个立柱是由女神给托起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建筑也富有年代感了。
0: 对，相信也是当时殖民时期的法国殖民时期的建筑。
1: 同时呢，现在这一座的剧院也还在正常的运营着，有一些音乐作品会上演。
0: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他的那个
1: 节目单，
0: 对，有很多的演出在不同的时间。
1: 我们看歌剧的时候都比较喜欢晚上去看哈，但是好像这家剧院下午就有演出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它可能是就是利用率是相当高的嘛，然后晚上是必有的，然后可能有的还会安排在下午的时间吧。
1: 那据你观察，这个票价贵不贵呢？
0: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没有注意它那个票价，它那个售票处应该是在另外一侧吧。我是从正门那个去看，然后没有看到售票处，所以它只是一个广告的，上演什么什么剧啊什么。表演的一个看板
1: 曲目，
0: 广告牌，没有看到具体的那个票价。
1: 那它和其他的一些网红的地方离得很近吗？
0: 对，我正要说呢，我说其实它的位置非常的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红教堂，然后还有这个胡志明的中心邮局，然后还有这个西贡剧院，还有我要接下来要说的一个是叫统一宫。那这四个呢，都在一个方圆在1.5公里或者1公里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你基本上你基本去这几个地儿就一块儿，就是连带着都看了。那统一宫呢是作为现在是作为一个就是政府召开会议吧，还有接待外国元首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在1868年的时候建的，当时曾是那个法国驻越南的总督办公室。它是一个四层的白色建筑，然后外面有是一个很大的院子，这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然后中间呢是这个白色的四层的白色建筑，然后围绕这个白色建筑的四周都是花园，种了很多的树啊，还有一些草地啊，非常的漂亮。那里面呢那个统一宫呢本身不能进去，但是它周边的这个院子，就整个这个花园，游人是可以进入的，是要买票的。
1: 主要的四个打卡的地方，然后离得又不远，
0: 对对，实际上那个咖啡公寓呢，就在如果你这个四个看完，如果是从最后一个是看到那个西贡剧院，西贡剧院又离那个咖啡公寓，大概步行不会超过1公里吧，所以应该也不是很远。
1: 步行可达，非常方便。
0: 基本上都是围绕在比较市中心的一个区域里。
1: 再说说最后一项，你在这个槟城市场购物，越南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和我们的小商品市场是一样的感觉吗？
0: 就是类似我们的小商品市场，但是呢，里面呢，它不只是卖这些特色的东西、小商品啊，还有吃饭的地方啊，还有这个
1: 有一些餐馆。
0: 对，你甚至比如说卖这些当地的纪念品啊、当地的特产啊，然后你居然有吃饭的地方，然后居然还能看到有卖另外在最外面一侧还有卖这个蔬菜、水果和海鲜。所以生鲜市场也在那一侧，也在其中的一侧，就是这个市场包罗万象，什么都会有啊。
1: 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小型的商业中心。
0: 而且我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提一点，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越南旅游哈，如果第一站先到胡志明市，就先去，一定要先去这个槟城市场。为什么呢？槟城市场这个大门外面 对面的马路对面有两家就是换钱的，换越南盾的地方是全越南最好的汇率，
1: 汇率最好的。
0: 这个之前对，其实这个之前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攻略，然后说这两家比较好。因为我这一次旅行呢是先到了河内，然后才到了胡志明。所以如果第一站到胡志明的话，先到这边换钱来。
1: 顺便买点东西哈。
0: 对对对。
1: 在槟城市场买东西可以砍价吗？
0: 可以啊，就必须要，而且是必须要砍价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很容易就砍下来了那个价，不是说
1: 稍微一试就可以哈。
0: 对对对对，通常是60%的那种
1: 幅度吗？
0: 对，幅度的那。
1: 可以砍到这么多吗？
0: 100块钱60块钱估计就差不多，其实有可能还能，我是不太会砍价的人，我觉得就是乐于砍价的这种游客呢，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能砍到更低的价格吧。
1: 你在槟城市场买了什么？
0: 我买了那个就是咖啡
1: 和腰果。
0: 对，他那个咖啡呢就是都是现给你磨，就是他是有咖啡豆，你也可以
1: 先买咖啡豆是吧？
0: 对，不是，我买的不是，我买的是
1: 直接买的咖啡粉，
0: 买的咖啡粉，它是帮我现打磨的，就是那个咖啡豆，给打磨成颗粒状吧，就是这种，你也可以直接买咖啡豆的，所以闻起来非常香，就是一种，它那个咖啡豆本身奶油味非常浓。
1: 这是我想请教你的，就是买咖啡的时候通过闻来选定咖啡豆是吗？
0: 其实我对咖啡，我平常说实话喝咖啡比较少，我对咖啡不是这么在行，但是我也就是闻闻来区别，因为我买了两种不同价格的，然后区别闻了一下啊，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闻不出什么太大的区别，
1: 不能给出什么有效的建议哈。
0: 但是我买的是最贵的两种，反正顶着那个最贵是最好的吧。
1: 不管怎么样，闻起来肯定是奶油的味道比较浓郁的，比较符合你对咖啡的这个选择的标准。
0: 对，另外我还会给大家推荐那个越南的紫皮腰果，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地方的特产，非常大的腰果，特别大，然后都是熟的，炒熟的那种，也可以非常便宜，3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一斤一大包，这种的比国内这卖的这个腰果肯定是便宜，而主要是它的品种不一样，非常大。
1: 那么胡志明如果浅浅的玩一下其实一两天就够了，如果要深度的旅行的话一个星期也差不多了对吗？
0: 对，就是你想简单可以玩的很简单，你想深度也都没问题，因为实际上在之前呢我去之前做一些攻略，可以玩的地方还很多。那就像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范五老街，它是在胡志明市也是很出名的一条商业街吧。我们去的正好是有一次是中午去的，没有赶到晚上，中午没有那么多人，只是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就非常的热闹了。我看那个之前有一些旅游者去过的拍的视频，那非常的热闹。基本上他那条街上餐厅林立，商店、咖啡厅、酒吧都有，然后还有也有酒店，而且有的人说住在那个范五老街里面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太吵了，到夜里两三点还在，有些咖啡厅啊或者是酒吧还放着音乐。
1: 好，感谢刘汉的讲述。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四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

0: 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我是焦娜，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2026年5月1日，新版航海日志将正式实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拥有十余年海运行业经验、兼具远洋航行与岸基管理经历的海务主管刘凌宇，结合一线实操经验，为大家解读这项关乎船舶安全与运营的关键新规。欢迎凌宇。
3: 听众朋友们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凌宇，从事海运这个行业有十余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在岸基做海务主管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的工作的话，就是说通俗一点，就相当于在岸上上船一样，每天监控船队的运行状况，在各个港口执行货物装载的航次这样一个执行状况，每天进行一个实时跟踪。这基本上就是我每天的工作计划。
2: 嗯，其实凌宇呢之前是非常资深的远洋海员，也曾经有过多年的远洋航行的经历啊，可以说是常年在一线航行。2026年5月1日将要全面实施新版的航海日志。那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请凌宇啊，结合他以前的一些实操的经验啊，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凌宇，你在以前的航行过程当中有填写航海日志吗？
3: 有，这个是作为每一个值班驾驶员的一个必修课。因为航海日志对于我们来讲就像日记一样，但是它可能和我们平常理解的那种航海日记不太一样。我们平常在一些文学作品上能看到的一些航海日记，就像类似于鲁滨逊漂流记啊，或者这种可能每天会记一些那个奇闻异事，感觉挺有意思。但是真正在航海一线的话，我们船上驾驶台记录这个航海日志都是一些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比方说我们每天在这上面需要填写什么，如果船是航行的情况下，要记录船位，然后遭遇的一些那个气象状况。我们是分成三个驾驶员，把三个驾驶员平均分到这24个小时里面，每四个小时一个班，每四个小时一个班，那么就相当于这三个驾驶员要一天记6次，最终把一天24小时这个航行班值完。那么每班当中不仅仅是记航路点，就所谓的经纬度，还要关注风力、气象、水温，甚至还要观察天上的云朵，以及航速、航向，就这些比较专业性的一些东西。
2: 嗯，
3: 那么船如果航行到码头的话，我们还要记录绝大多数的这个商船，它都属于是货船嘛。
2: 嗯，
3: 那么它要记录货物的装卸情况，装到了哪个舱，并且在装卸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货损啊，或者是需要理赔这样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是否下雨或者是停工，都要进行记载。因为航海日志它本质上是一个法定性文件，它这上面记录的一个内容，最终如果在海事仲裁或者诉讼的官司当中的话，就是一个海事方面的初步证据。所以说记录这个的话还是挺重要的。
2: 结合您的一些经验的话，这个旧版的航海日志它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你当时觉得不太方便的地方呢？
3: 有。因为现在5月1号我们国家就是新出这个国标这个航海日志，它提出的一些那个新的一些改变。那么相比之下，我们曾经使用的这个旧版航海日志一些不足之处就体现出来了。比方说我们一本航海日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本，而是一个长方形特别大的一个本子。往往在一个自然日的记录当中，它是分成左页跟右页。那么左页的话就需要记录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航向、航速，包括风力啊、气象这些那个内容，甚至船上那个油水消耗。左页的话就是记录这个船位啊、装卸货这个事项。那么其中在右页当中有一个重大记事栏，它这个是就是空白项，专门对于比方说有像船长交接班啊， 或者说是船舶进出港去记一些对船舶比较关键的参数，甚至是。

0: 所处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像我们平常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缺点是，它这个栏子太小了。由于其他记录那些内容，它需要占据了很大的一些面积。那么对于这个重大记事栏，它其实就有一个受长的一个这个一个条框。那你像我们船上，因为航行在外嘛，每个月都要进行应急演习。这个应急演习三副每个月执行完之后，他往往要把这个演习的这个记录内容抄到上面，经常是一页纸不够，还要附加纸。这个纸如果你往上附加的话，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是你粘贴上去嘛，翻来翻去可能就遗漏掉了。但是航海日志作为一个船上重要的法定文件的话，它是需要接受各方的检查，比方说海事管理机关，P&I 保险协会，还有其他第三方。如果对某一个航次执行过程当中进行一个事实追溯的情况下，经常需要查阅这些东西。那么如果说以前记录的时候都是像剪贴纸一样，就是内容不够往上附，首先看着这个是不规范了，那么其次它容易丢，这是一个不足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现行的那个目前正在使用这个国标，大概是2000年的一个版本，2000年也就是现在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基于当时的那个船舶建造还有船舶智能化这个程度来讲的话，它当时有一些功能，其实对于现在这个你像 AI 科技啊，包括新型那个智能造船这些技术来讲，曾经的一些技术可能就淘汰掉了。但是旧版的航海制它还有。那么，由于你现在新造船的话，它就是高度智能化，甚至很多地方都是属于触屏设备，像船上一个柴油机，可能几层楼那么高，你只需要在屏幕上轻轻用手点一下，它能控制它那个转速，能精确到0.1转。那么这样先进的设备的话，你还去记这个一些都已经消失掉的，比如说像船上一些定位系统、罗兰。这种导航系统早都已经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那么它有些就是记录表格里边还有，它就是严重的过时了。那所上的这条船上它没有这个东西，你空在那儿又不好看，有些人就编，那这个编其实就已经脱离实际了，这也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曾经出现的这个难点或痛点吧，不太方便。
1: 结合您的这个远洋航行的经历啊，新国标当中哪些调整是咱们一线的船员最需要关注的呢？
0: 就以刚才这个例子为主吧，就比方说，像我们在航海日志记录当中，尤其是演习记录这个东西，应急演习，它是船到认可一个国家领域后，当地的海事主管机关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必查的一项。那么对于这个必查的一项了，绝大多数的船三副它是采取用纸往上附，或者就是说这页写不完，自己手写一个，比方说见下一页，然后再翻到下一页就是继续写。这样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去规范它。那么现在新国标推出这样一个就是要求，如果说我这一页不够的话，你是可以完全是可以就是明确的标注好，见下一页，然后下一页不够的话，还可以再继续标注见下一页，这样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告诉你可以这样做，并且这样做是没问题的话，就是船员在执行起来可能会更明确一点。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好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新版国标的航海日志的话，就像我刚才讲那些，有些属于淘汰掉的这个航海设备，像定位手段之类的。那么新版国标它也对它进行一个更新，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做法。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受欢迎了。总体来讲，这次我也研读了一下，读新版国标这样一个规范，还是就是比较贴切实际。
1: 那就是旧版的航海日志，是谁主要来记录的呢？那么谁要来签字明确呢？就是您刚才有讲到，说是三个驾驶员，他们要分别的记录，那最后责任是怎么样来明确的呢？因为新版的里面讲到了船长、大副，包括值班驾驶员的分工啊，都比较明确。那么跟旧版的话，区别在哪里？就这个责任体系的明确方面。
0: 旧版的话，对这块儿也是一个漏洞，只是我们在比方说学校培训，或者说日常实践当中，我们叫良好船艺，在这上面就是提到要求，比方说每个班值班驾驶员负责记录这个你这个班发生的一些这个情况，或者是你船沿途航行的船位， 值班水手了，同样也要需要记录。然后又因为航海日志这个文件，它是在驾驶台，在新国标出现以前，航海日志因为是在驾驶台嘛，驾驶台是二副主管的地方，就认为这样一个文件是二副主管，造成就是说责任不明确。因为航海日志每一页其实是需要部门长，也就是大副，首先审阅，最终船长再核对，是需要签字的。但是啊，在执行过程当中，大副可能认为这是驾驶台的文件，二副应该把关，结果会出现这种责任推诿的情况，导致其实每个班都有签字，包括每一天在最后一个班结束的时候，就8到12结束的时候，大副也会先审阅核对，如果说哪儿没记好的话，签一下，最终船长再核对一下。但是吧，由于这样责任不明确的话，造成一个事实上推诿，其实也让这些签字的流于形式。那么你像新国标实施以后，他就明确了这个责任。首先，驾驶台值班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当班驾驶员很明确就是责任主体。那么大副审阅完之后，好，船长再把关，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搞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把字签了，但是吧，该出的问题一样没少，就这样个情况，他其实就避免掉了。这是新国标的一个好处。
1: 那就是一些航运企业是不是已经有开始针对这个新版的航海日志进行一些培训呢？你所听到的啊，就是一线的船员他们对于新版的这个航海日志整体的反应怎么样呢？
0: 每次出这个新国标，你比如说，你像我是从哪了解了？就是从一些海事的这个自媒体上，行业内自媒体，因为现在沟通渠道都特别方便，从上面了解到。你像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现在我自己就管理着公司自己的这个船队嘛，我收到这个通函或者通告之后，我自己就先学习一下，学习完我再把相关的这个文件啊，以这个打包的方式再发送到各个船上。根据公司这个体系里面这个培训程序，要求船上针对于公司发的这个通函内容，给值班驾驶员进行一个培训，相当于落地嘛。然后在实施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这个跟船上都保持有一个沟通嘛，把这些发给船上的时候，也跟就是不同船长聊了一下，就是你们认为这个东西执行起来怎么样，或者说培训起来怎么样，就是大体上其实是差别并不大。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是修剪枝叶。其实主体的这个记录内容是不变，其实是有助于这个法规的实施。它通过这样要求到以后，记录也更明确了。比方说这一次，其中还有一条内容是在我们修改航海日志的时候，明确了你要用什么笔，包括连颜色都明确了。最早其实我们在学校就是接受培训的时候，学校老师，包括课本上都讲说，比方说哪个地方记错是吧？首先禁止用涂改液，不能用涂改液，因为这是一个份法定文件，只能用红色的笔把它画一道。画一道之后，修改的东西用红笔写在旁边，最终签上字。那么这一次啊，就是直接规定好了，用蓝黑色或者是黑色，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定去约束它的时候，仅仅是良好船业或者是口口相传这样一个约束，造成了一线落实当中有用铅笔杆，有用这个圆珠笔，就是蓝色笔杆，还用红色笔，就是什么样的做法都有。那么这次的新国标其实出来以后，解决的就是这些细节问题。它不是说是把整版那个内容都改变了，而是说曾经大家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或者最有疑惑的地方，给你划分一个就是界限，其实是也是方便你在实际执行当中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思路吧。
1: 那您在这个一线的航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航海日志它真的就是作为法定文件展示出它的作用来的呢？案例？
0: 有，这个还是经常这样。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们船，装一票货，由于航运这样一个行业吧，它特别讲究时间，这个时间能精确到什么程度？能精确到分钟？为什么吧？因为船在这个海上航行的时候，它为什么要航行？它其实就是执行装货的这个合同和航次。那么船公司或者说讲船东公司，它是如何盈利的？它是靠租金，它有几种方式，比方说日租金，或者说叫承租合同，就是我执行这一趟，哎呦，总共多少运费？但那种情况不谈，我们就谈，比方说，就是按日租金结算的这种方式。有些船像 拉液化天然气这种高价值货的话，那一条船一天的这个租金可能要超过10万美元。当然，这个根据不同的行情啊。你像疫情的时候，当时我公司那条船，作为一条5万吨左右的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船的规模的话，因为疫情的时候不是集装箱一舱难求，特别难订。然后去美国方向，由于美国它疫情管控的问题，还有它自身物流的问题，港口罢工导致的这个集装箱。船过去一抛抛很长时间，那么这些空箱它是有数量，你这些箱都被这些货占了，相当于把船当成一个堆场。那么你比如说你像国内，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的话，它需要大量的空箱来周转，往那边去，就导致的箱也不够。当时我那条船呢，其实不是专门拉集装箱，那作为杂货船的话，可以临时改一下。我就听说当时去美国那一趟，一天租金就非常高，那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们在就是，比方说订这个这一趟总的这个就是租金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是要具体到小时甚至分钟了。那么航海日志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在码头装卸货的时候，比方说由于船上设备损坏导致的这个待时，或者是由于下雨造成待时，这个都是作为船东公司来讲是，还有租家来讲是专门有些人去追踪这个事儿的。那么以什么时间为准，或者说出现争议的时候以什么为准？航海日志，这就是一个初步证据，所以说它的这个作用之一就在这儿。那么以前我在船上的时候也是遇见过这些纠纷。那么一旦有第三方派来了这个检验员上船的话，第一件事就是来拍照，对航海日志进行一个证据的第一手录取。如果说发生其他的那个，假如说出现船舶碰撞等较大的海事事故，或者说是海洋污染等事故的话，海事主管机关甚至上来第一件事就先把它封存，这就凸显了航海日志的一个重要性。
1: 长期来看，您就是认为新国标实施之后，会对一线船员的工作模式啊、船舶的日常管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然后还有哪些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呢？
0: 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都是一些细节上的这个就更加明确了。引导我们就是在执行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更清晰化的进行处理了。那么这次其实修改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是什么？就是它也是从法定层面上明确了要记录船上的那个自动识别系统，也叫 AIS，它的这个开启和关闭要明确记录在航海日志上。那么我们其实，以前在船上的时候也有这一说，就是关闭或者开启 AIS，要记清楚这个事由。但是这个只是以一个口口相传或者是良好传译的方式是在规定。这次呢是第一次以法定形式来约束它的这个实际意义在哪儿啊？就以我本身作为例子来讲，其实我多次出入过海盗区，比方说像国际上著名的亚利湾，我就经常几进几出。然后还有西非，因为我非洲跑了很多年。西非那个几内亚湾也是著名的这个海盗区。那么，当我们一条船孤军深入这种高风险区的时候，其实船上面临压力还是特别大。AIS 也叫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超视距的、远距离的感知一条船。举个例子，比方说像现在也是各大热点争相报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样一个事儿，现在它封航断了。如果说在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去看这个海峡有没有船或者船过的时候，我们是要用雷达扫描，对吧？但是雷达它有一个距离限制，你超过一定距离了，就比方说我们这个地球啊，它是个球形，球形虽然说光速它是直线传播，但是最终总要受这个地球曲率影响，那么你这个扫描距离是很近的。你像我们是怎么样在办公室，我就能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今天通过的船没有。或者说，哎呦，过了一条船、两条船，我立马能发现，也就是通过这个 AIS 这样一个系统的识别。那么，这是我们从正面去使用这个设备这样一个用途。但是，假如说被不法分子，举个例子，如果被海盗给利用了，那它对于这个船舶的影响就是有害的，是相反了。那么，你像我们以前在通过这个高危还有海盗区的时候，首先我们船上需要做的是什么？叫灯火管制，比方说所有的这个窗帘，还有公共区域这个灯，我们要求是夜间能关就关，因为起码保证你这个夜间啊，在通过这高危区的时候，那海盗 它也没有先进的设备，至少通过肉眼是不能发现你的。那么其次，当他们开启设备的时候，就是看附近有没有船。

0: 不见得是雷达啊。如果说你这个船开启 AIS 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说，有些船它为了安全起见的话，它就会关闭这个 AIS。当然，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这个地方规定，有些地区它是严格要求你不能关闭，那种的话我们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如果说对于大洋当中整个那个几内亚湾这么大一块那个海岛高风险区又没有进入到人家国家这个领水。那么这时候我们要保障安全的话，很多船他们其实也是这样做，就是关闭 AIS。那么关闭 AIS 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啊？公司后台监控不到你，租家监控不到你，代理找不到你。那么如果说这时候通信上万一再出点问题的话，假如说我们因为船上现在都卫星通讯啊，如果说现在下雨或者云层很厚，通讯再一阻挡，网上也搜不到你这个船，可能就以为你这个船失联了。也许你这个船还是在海上航行，但是呢，你在进入高危区的时候。大家看不到你这个信号，也联系不到你，发邮件也不回，可能就会认为失联了。如果这个时候失联的话，按机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误报警的产生，这是不必要的。那么新国标对于 AIS 的记录很非常明确，开启和关闭一定要在航海日志上写明原因。假设说我现在通过几内亚湾，这个地方海盗风险确实很高，离最近陆地250海里以外都有遭到劫持的风险，那么我关闭它。国家记录是为了这个防海盗，哎，那我在接近其他国家这个领海之前，我再开启，这个就是说从那个规则上来讲也是行得通的，同时也保障船舶安全。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记录这个的话，一旦出现什么事故，追查的时候发现记录缺失，这个就会带来一定的那个不好的影响。那所以说我也是觉得这是这次新国标的知识啊。我是以这个为举例子，其实里面特别多那个实用的内容，这也是确实对这个一线啊一定的改进。然后对于船员来讲，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更加欢迎这样一个事情。
1: 除了刚才你说的新增的 AIS 设备运行记录，它还有新增了一些别的内容，你还关注的有哪些呢？
0: 他这次其实还有新增其他较为实用内容，我反正那个简单举例一下，比方说像每天中午12点的时候，用二副。一般记录当天的这个航程以及燃料消耗情况，但是旧版的航海日志，它执行的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国际航行船舶500总吨以上，它用的是国标18093-2000这样一个标准。那么2000这个标准呢，它是2000年的时候诞生了，以当时的这个船舶建造水平的话，它也许有新能源船舶，但是并不多。你像现在。可能很多新能源船舶，我简单举例一下，现在有甲醇动力、氨动力、生物燃料，以及像那个清洁能源 LNG。有些船它甚至是传统的燃油跟 LNG 双动力呢。那么，我们这个航海日志，因为每天中午那个叫正午报，它要记录这个油耗还有存量这样一个东西。那以前的格式的话，仅仅只有是燃料，只有燃料油这样一个记录。那么其他现在一些新型船的话，可能是氨燃料。甚至你像4月15号有一个新闻，宁波舟山港，起航了一条船，是全球首艘这个就是1万吨级的纯电船。那么你像这种船，它没有燃油，就没有油箱。那我们如果说用旧版航海日志的话，这个记起来你其实是很难落地的。那所以说新版的话，它就是说更新了一些燃料，分成这个不同种类，包括这个消耗量。添加量，它这个就是都更明确了。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像 LNG 船舶，LNG 船舶它不是消耗的是那个液化气嘛？那么液化气它可能自身就会存在一定损耗，比方说它这个由于罐体的压力啊，或者说就是在存储过程当中你需要记录的话，它会产生一些损耗。那么按我们旧版格式的话，你这个燃料消耗就是你平常航行主机。或者是发电机消耗的这些东西，它没有这些，由于自然损耗导致的这个就是燃料减少。但这次新国标它就明确提到了这些，所以说它就是更加贴近现代化的这个实际水平，也就更明确的这些细节记录内容，就这样。
1: 谢谢你，林宇。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就大致讲了一下咱们这个航海日志的新版国标的一些内容。谢谢你还做了功课啊，挺细致的，聊了很
0: 对，
1: 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0: 好嘞，好嘞，哎，再见，付老师。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本集继续为您讲述壁画瑰宝。维摩诘经变是根据佛说维摩诘经绘制的。佛经上说，维摩诘是个神通广大、能言善辩的居士，他不出家却精通佛理。他常在家称病，当人们去探望他时，即向人们宣讲他的大乘佛理。经变化通常以佛派弟子去探望维摩诘这一事件为中心来展开。由于维摩诘善于辩论，佛的十大弟子都不敢前往，佛就让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率众到维摩诘的住所，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戏剧性情节。先是佛弟子舍利弗暗自思忖，如此众多的人，哪有这么多的坐具？维摩诘心知舍利弗所想，即运用神通，须弥灯王便遣来了32000张狮子宝座，进入方丈而不觉拥挤，这就是令人瞠目不解的世包前相。维摩诘请众菩萨弟子升座，道行较高的菩萨都能入座，舍利弗惭愧地说，此座太高，我不能升。维摩诘道，你只要给须弥灯王行个礼即可升座。众弟子不得已，只好给须弥灯王合十行礼才升上座。时至日中，佛弟子暗想，大家都饿了，到哪儿去吃饭？维摩诘已化菩萨到香积佛处借来一钵香饭。又有佛弟子心中嘀咕，这小小一钵饭能够谁吃？菩萨转过头，轻饭于地，顿时香饭如山，饭香四溢，众人饱食，皆大欢喜。舍利弗问维摩诘，你从何处死后来到这里？维摩诘反问道，你学的佛法有生死吗？这时佛告诉弟子，维摩诘来自妙喜国无动如来世界。原来维摩诘舍弃清净国土来到不净的世界，是为众生消除烦恼。于是 大家都想见一见庙喜世界的样子。维摩诘一伸手，掌中现出庙喜国，其中有铁围山、须弥山等，山上有天宫，里面有不动如来和菩萨，下面有溪谷、河流、大海、日月星辰、城邑村落和人们生活的情景等等。佛弟子惊叹不已。由于维摩诘以智慧善辩著称，又可以不剃度出家而自由地在家修行，深受中国士大夫的喜爱。魏晋以来，维摩诘经在中国十分流行，石窟中也大量出现雕刻或壁画形式的维摩诘经变。中国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即甘肃省永靖县的丙灵寺石窟，在开凿于公元420年的第169窟壁画中，就画出了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北魏的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都有维摩诘经变的雕刻或壁画。莫高窟共有68个洞窟表现了维摩诘经变，最早出现于隋代洞窟，唐代以后就十分流行了。隋代洞窟通常是在佛龛两侧分别绘出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如第276窟佛龛北侧画出手持竹苇做辩论状的维摩诘形象，南侧画出文殊菩萨形象。唐代以后，维摩诘经变的规模更大，内容更为丰富。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周围往往描绘出众多的菩萨、弟子及世俗人物，表现出各种相关的情节。如初唐第332、335窟，分别在北壁画出通壁巨制的维摩诘经变。还有不少洞窟中把维摩诘经变画在门两侧壁上，如第220窟东壁门两侧分别画出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南侧是维摩诘坐在帐中，手持竹苇，双目炯炯有神，神情激昂，沉浸在论辩的气氛中。香积菩萨托钵跪在前面，下面是各国王子听法的场面，上部则画出庙喜世界，门北侧是文殊菩萨和弟子、菩萨以及帝王大臣听法的场景。画中最有意义的是一位中国的帝王在大臣们的簇拥下向维摩诘走去，皇帝戴冕旒，着衮服，两手伸开，仪态雍容，大臣们前呼后拥，显出至尊气派。这一形象与唐朝画家阎立本所画的历代帝王图中的帝王很相似，但在整体气势上则远远超过了阎立本的画。各国王子的形象包括南海、昆仑、波斯及西域各国的人物，相貌服饰各不相同，大体上反映了唐朝与周围各族各国的交往情况。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盛唐第103窟同样是把维摩诘经变画在东壁门两侧，南侧的维摩诘平基而坐，身体略向前倾，手持竹苇，目光直视对方。画家以觐见的线描造型，微施淡彩，勾勒出一个气宇轩昂、雄辩滔滔的清谈家风采。维摩诘下部画出穿着不同服饰的各族王子形象， 北侧的文殊菩萨端坐于高座上，表情恬静，一手执如意，一手向前打着手势，表现出从容论辩的样子。文殊身后的佛弟子们相互之间悄声说话，下部则画出中国帝王及大臣们听法的情景。中唐时期，由于吐蕃占领了敦煌，这时的维摩诘经变中描绘各族王子的场面，一般都以吐蕃赞普的形象为首，形成了这一时期维摩诘经变的一大特点。如第159窟东壁门的南北两侧，分别绘制以维摩诘和文殊菩萨为中心的众多人物，在南壁维摩诘的下部画出吐蕃赞普头戴红毡高帽，身着虎皮翻领袍，腰系葛带，配长剑，右手持香炉，立于一个方台上，身后还有侍从替他打着曲柄华盖，前面有一个人持香炉，两人坐前导，后面跟随着吐蕃大臣和其他民族的人物。这样的排场不亚于中原帝王，正好与北侧文殊菩萨下面的中原帝王形成分庭抗礼的态势。另外，第159窟的维摩诘经变中，上部描绘维摩诘与文殊对谈的大场面，在下部则以屏风画的形式画出一些有趣的情节，如东壁南侧维摩诘的下部画出阿难祈辱的场面。佛经上说，释迦牟尼卧病在床时，佛弟子阿难持钵外出为佛祈辱，遇上了维摩诘。维摩诘告诉阿难说，要是外道知道了，恐怕会耻笑释迦牟尼连自己的病都不能治，又怎能普度众生呢？你还是赶快回去吧。这一场面在壁画上则表现为阿难托钵在一旁等待，一妇人正在母牛身下挤奶，旁边的一头小牛正要向母牛走去，一个小孩拼命拉住小牛，母牛回头看着小牛，生动地表现出一种视

神情战战兢兢，唯恐输了。壁画生动地再现出古代市井赌徒的面貌。晚唐以后，维摩诘经变的构图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人物形象流于形式，不够生动，只是在画面中穿插了很多细节，全图看来有些琐碎。榆林窟第32窟的维摩诘经变在构图上有些变化，采用通壁绘制，中央画出须弥山，表现维摩诘为人们展示的妙喜世界33天景象，左右两侧对称画出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周围穿插有关的故事，其中还有两人对弈的画面，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古代围棋对弈的画面，对中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弥勒信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就已流行，南北朝时期不仅石窟和寺院，许多单独的造像碑也多刻弥勒菩萨的形象，但内容丰富的弥勒经变则是在隋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有关弥勒的佛经有很多种，主要流行的有《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隋代的弥勒经变多描绘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的情景，这是表现弥勒上生经的内容。唐代以后，往往把弥勒上生经与弥勒下生经合起来，重点描绘弥勒下生经的内容。弥勒上生经主要讲弥勒降生于波罗奈国的婆罗门家，12年后入灭，投生到兜率天，成为一生补处菩萨，在净土院为诸天说法。弥勒下生经主要讲弥勒菩萨从兜率天宫下世，以善净为父，以净妙为母，成道后教化众生，举行过三次规模宏大的讲法活动，化度数万人，称作弥勒三会。释迦牟尼涅槃之前，曾将自己的袈裟交给大弟子迦叶，并嘱咐道：未来当有弥勒佛降世，他将替我教化众生，你可以把这袈裟转呈给弥勒佛。弥勒成佛后，引众人到迦叶禅定之处，唤醒了深入禅定的大迦叶，于是迦叶把释迦牟尼的袈裟送给弥勒，所以弥勒成为继承释迦牟尼的未来佛。在弥勒世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每天夜里有龙王洒水，罗刹扫地，还出现一众七收，树上生衣等奇迹，人们用力甚少，收获甚多，人寿84000岁，妇女500岁才出嫁，老人自知受尽，便入墓室平静地死去，没有痛苦。唐代以后的壁画中，画家们更热衷于描绘弥勒下生经中的种种景象，因为这些内容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使弥勒世界更具体可感。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共98幅，仅唐代就有65幅，说明弥勒经变深受人们喜爱。初唐第329窟北壁的弥勒经变，上半部约1/3的画面为上生经变。经文说，兜率天宫有500亿天子为供养弥勒菩萨建造了华丽的宫殿，又托自身摩尼宝冠化成供具，并从宝冠中变现出宝宫、宝树、龙王等意象。壁画中弥勒菩萨头戴宝冠，坐善佳座，两侧立有胁侍菩萨，身后是500亿天子所造的宫殿，前面有众菩萨及天子神王等，

半部约三分之二的画面是下生经变，主要描绘弥勒降世成为未来佛后广度众生以及弥勒世界的美妙景象。画中绿水荡漾，莲花盛开，亭台楼阁矗立其间，台上弥勒佛在中央说法，诸天圣众在周围听法。下部平台上，穰曲王正剃度出家，图中下部中央置一鸡案，上陈七宝，两侧画出正在剃度的男男女女，后面有乐队奏乐。整幅经变化三座平台，中间有流水分割，又有小桥通连，构图层次分明，色彩亮丽单纯。盛唐以后的弥勒经变内容更为丰富，并形成了与其他经变化不同的格局。如第445窟北壁的弥勒经变，中央上部画出弥勒所居的须弥山和兜率天宫，山前是弥勒佛说法及众天人围绕的情景。在画面的两侧及下部穿插表现弥勒世界的各种景象，中央下部以较大的画面描绘穰曲王及眷属们剃度出家的情景，真实地表现出男女老少剃度时的不同表情。在剃度场面左侧下部还画出了婚礼图，这是为了表现经中所说女人500岁出嫁的内容。在一个大院的外面有一个巨大的帐篷，新郎新娘和众多的宾客正在里面欢宴，有一人正在跳舞。这一场面正反映了唐代婚俗中新婚之日于户外搭青炉的习俗。在画面的右上部还画出了农夫辛勤耕作和收获的场面，这是表现经中所说一种七收的内容。盛唐第33窟南壁的弥勒经变在构图上更集中，中央部分描绘弥勒说法的场面，上部表现上宽下窄的须弥山，山上各种宫殿楼阁，山下是大海，周围则描绘各种世俗生活的场面，把天上与人间明确地区别开来。中央下部也会穰曲王及眷属们剃度出家的情景。在画面左上部描绘了在一个大帐子中举行婚礼的情景，新郎新娘向坐在右侧的双亲礼拜，新郎俯身跪地而拜，而旁边的新娘则欠身行礼。这也是唐代的风俗，即结婚典礼中向双亲参拜时男跪女不跪。画面右上部画的是农民耕作的情形，下侧一农夫赶着两头牛犁地，上侧画两个农夫正在收割庄稼。在耕作图的下部画一座城，城上部一条龙翻卷着乌云正在下雨，城外一罗刹鬼在扫地，表现的正是弥勒所在的赤头墨城的情景。弥勒经变的很多场面与现实生活十分贴近，深受人们喜爱。盛唐以后的弥勒经变中，如剃度、婚嫁、耕作等场面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往往有着相应的变化。如中唐时期，吐蕃统治了敦煌一带，于是在榆林窟第25窟的弥勒经变中，婚嫁图描绘了藏族妇女与汉族男子结婚的场面，反映了古代敦煌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这些都成为记录古代社会生活的典型画面。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海南岛传第十八集，憨山大师与琼州大地震，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尽管皇帝后宫春色荡漾，粉黛成千上万，但子嗣的生产始终是一个问题。万历九年，被誉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应慈圣皇太后之请，到五台山出席祈求皇嗣的大法会，随即归隐崂山。一年后，为慰劳法师，皇太后特派专使赴崂山请他入京受赏。憨山谢而不就，太后只好送上3000两金子作为

庙宇建设之用，但法师仍然婉言回绝，最后还是将钱款转去赈济山东饥民。因为意犹未尽，太后后来又出银两捐助了印经和修寺事宜，没想到这些功德却给憨山引来了麻烦。沉迷道教的神宗皇帝对母后将财富用于供奉佛教早有意见，终于在万历23年借机发难，将憨山抓捕下狱，并以私创寺院罪名将其流放广东雷州半岛。期满之后不久，法师又因道友紫柏真可的事情被牵累，再度发配雷州。此时其养在家的王洪悔得知憨山德清足迹近在海峡对岸，便萌生了请他过来传法交流的念头。早在南京尚书任上，他就听闻大师的洪名和他传奇的故事，非普通僧人可以比拟，经与徐子伟等人商量，共同发出了盛情的邀请。两度流放雷州，憨山都遇上了大规模的瘟疫，从州城到村落，到处布满可怖的尸体，空中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不能入土为安的死者被鸟类肆意啄食，有损人类的尊严。大师发动信众，将数以万计的尸首掩埋，并举办水陆道场进行超度。法会结束之后，天上突然响起雷声，哗啦啦降下了一场大雨，将地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停云散之后，法师才于万历33年3月浮渡海峡到琼州地面上来，师徒一行住进建成不久的明昌塔院。明昌塔一共7层，高48米，乃当时海口最高建筑，号称琼州第一塔，是进士出身的徐子伟为昌明海南人文而发起建立的。许进士乃海瑞的学生，曾经在南京兵部任给事中，后来为青天大人扶官反琼，此时他年近60，已经辞官在野，与王洪悔一样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在子嗣中人望颇高。60开外的憨山大师相貌端严，气度饱满，看上去洁净清明，自带光华，没有常人脸上缭绕的烟火气。早在30岁时，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起灭。据年谱记载，他还于梦中得到弥堪菩萨的开示：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染，一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让王洪悔感到意外的是，这位传奇高僧性情疏朗，似乎跟谁都可以说得来。他们一同拾阶登上塔顶，瞭望海天之内的琼北平原。清明刚过的海南岛，天空祥云流布，风气湿润，大师兴致颇高。在他的记录中，明昌塔独立中天，高标云汉，灯览四顾，潮音动天，水色成虚，巍然一大奇观也。在塔楼上，他吟了一首五言，王洪悔也做了7律，彼此以诗文唱和，可谓雅兴高致。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在椰宗槟榔处处撑天的海南四处走动，寻访苏东坡和宋代高僧慧弘觉范的足迹，琼州第一丛林天宁寺以及火山口地区的村落与湖泊。憨山大师不仅精通佛法，而且融会儒道二家。他有一句名言：为学有3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经老庄不能忘事，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随口而出的话语闪烁着禅者的灵机，这让王洪悔他们兴趣来潮，特别是易经与堪舆方面的话题，他们就海南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求教于大师。憨山在进关之后做了详细的阐述。在他看来，中原气脉南行，于南岳衡山转往广西，到桂林分支苍梧蜿蜒而下，从钦州

潜入大海，至海南岛突然涌起，伸出参天五指，回头北望中原，如此回环三千里，真乃天壤之间一大奇观也。南冥浩瀚，终有奇殿数千里，若无天眼，难以通览。寒山称自己曾经历览方舆，从南岳衡山而下，几分五岭，山水背以中土而奔赴大海。按环海的大形势看，左边是朝鲜，右边是越南，如大鹏之两翼。日本、吕宋、暹罗诸岛兴列外围，海南岛堪为海外之大都会也。而五指回拱，特起中天，为琼之祖龙。五指山北向，南渡江北流，腰结于定安，然后水左旋右折，如一条蛟龙逶迤前行，横跨州城之东，扑入大海。山则右走，与西北方向结成马鞍形石山，举手开口朝天吐出真脉。遗憾的是，南渡江下游形似弯弓。他认为徐思伟建明昌塔于艮山方向，塞住水口，将来还要引石湖之水绕城南抱东郭，会白龙于金粟泉，让其过明昌塔再入河极海，这样就能够保住生气而不泄。此番理论高屋建瓴，闻所未闻。王宏悔、徐子伟听了，始觉得真是遇上了地理大家。周城的东北角，苏东坡当年开掘的双泉，历经五百年，泉水依然可以饮用。其中一泉仍有粟子顺流浮出，粒粒灿然，宛如北方之布谷。数百年过去，人们一直都觉得怪异，不知粟从何而来。某日有人到明昌塔拜访大师，邀请他与王宏悔一同到天宁寺与方丈一起喝茶，话语间提到了浮粟之事，恰好泉水就在附近，便移步泉边视察，从泉边的泥沙中找到了几粒粟，碾掉皮后得到的米粒就像新碾出来的一样。法师于是提议将此泉命名为金粟泉，取维摩金粟如来的意思。一番考察之后，他们汲取泉水返回天宁寺生火烹茶，没想到喝起来十分甘冽，毛骨清凉。被憨山称为博雅之士的陈于臣悄悄将大师请到一旁，就泉中之粟事单独自问。憨山回答说，这其中的道理很难跟一般人说清。大地浮在水上如一片叶子，水之潜流地上如人的血脉流注周身，出于心而滋养五脏，外达四肢肌肤，由是观之，天地一直也，万物一体，万象通融，只是人心有阻碍罢了。陈于臣不时点头称是，这些话已远远超出他经验的边界。憨山得清之前，来过海南的高僧，知名者除了鉴真大和尚，就是北宋末年的诗僧惠鸿觉范。惠鸿出身江西，14岁时父母双亡，遂入寺院做小沙弥。19岁时赴京师参加试经，因无法交纳昂贵的度牒费用，只好冒用天王寺旧籍中惠鸿的名字，因此留下了一生的麻烦。他曾随侍黄龙派祖师真进课文长达7年，深得其身教心传。一代禅门大师曾叹服他的妙语辩慧，虽然与自己仰慕的东坡居士失之交臂，却与苏门学士黄庭坚成为好友。生性放达的他，喜欢与文人官宦交游，并以诗文相互惆怅，因此招来不少是非。他并不漫长的人生，先后4次入狱，可谓九死一生，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将其作为修炼的功课，声称自己因祸已得尽亏佛祖之意。禅宗向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于扬眉顺目与棒打喝骂之间顿悟无尽真意，
但惠弘却以倡导文字禅闻名于世。惠弘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当朝宰相张商英，张曾帮助已停牒三年的他恢复僧籍，赞叹他是天下之英物，圣颂之艺人，使他声名远播。政和元年，张商英大刀阔斧改革朝廷积弊，冲击到蔡京一党的既得利益，被对手罗辑罪名投入牢狱。惠弘因为与张宰相关系亲善，再度被剥夺僧籍，并在挨了几仗和情形之后带伤发配海南朱牙军。他把刘佩当作累世业债的偿还，并视为一次公派的游山玩水，一路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却谈笑风生，不知人间有耻辱忧患之事。初到琼州府城，他被安排在破败不堪的开元寺里，知州张子修看他行伤未愈，心生悲悯，便在东坡发掘的双泉附近给他造了一间小庵。他每日乞食于市，虽然困穷万里，仍不忘怀于道，专心《楞严经》的解读，还反复玩味开元寺院墙上的一段祭文：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终于在某一个时刻遁入无生境地，身心脱落，对整个世界放怀大笑。他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些耐人玩味的句子，府城期间也不例外，其中就有：道人何故吟芳酒肆，我自调心非干如是。有人认为失去僧籍的他在琼州时曾出入青楼酒馆，效仿禅宗二祖慧可，以酒色之事来调伏自心，在狱中行禅，火中取栗，返回大陆后曾一度纳妇同居，勘探色空不二的境界。寻常看到的僧人都是在静中修，坐上悟，他却是在动中修，事上悟。在府城盘桓两个月后，惠弘告别张子修，前往贬所朱牙军。快到的时候，还不忘给张知州题诗答谢。进入牙城，正好遇上荔枝上市，他吃上苏东坡最爱的果子，还兴致勃勃写了一首绝句：口腹平生厌世志，上林真果已尝之，天公见我留闲甚，遣向崖州吃荔枝。瞧他这乐天如命的德行，真是一个美智的人。政和三年，惠弘期满释放，对他的处理是听其自便，就像是对一条鱼的放生，一只鸟的放飞。他折回琼州，然后在城外通朝阁渡海，并用诗歌通报自己横山上的朋友：天风吹啸落人间，白发新从死地生。他对自己在琼崖的经历甚是在意，一度以海南逐客自称。尽管写诗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他也曾多次发心要戒掉诗瘾，但淡泊生死却贪恋名门的他，对自己的才华沾沾自喜，每得佳句便欢呼雀跃，忘乎所以，始终做不到手起刀落，斩断写诗和游山戏水的恶习。禅者之中，心性放达而又不至于流荡失守者，实在少之又少，而戒律精严、战战兢兢者，往往又做不到随缘放旷，与天地万物打成一片。同为临济宗的传人，憨山对惠弘的身世与诗风相当了解，但以言语道断的他十分重视座上功夫，对文字般若始终保持警觉。还是在31岁逗留燕平兵备胡顺安公馆的时候，有位姓高的施主听说大师至此，便通过胡来请他为其家亭子题诗。憨山当即回答：我胸无一字，怎能作诗？但高施主再三恳求，憨山只能随喜。当他顺手翻开桌上的诗集时，灵感忽然袭来，于是笔走龙蛇，一口气写下了30首诗。禅者的内省让他意识到这是文字习气的魔性发作，于是当即搁笔，但如潮的文思还是无法抑制。
家祭旗语汹涌而来，纵使全身长满嘴巴也倾吐不尽。他立刻遁入卧室，关上房门，打起坐来，深入禅定之中。人们千呼万唤，甚至以木撞门，也未见回应。五天之后，胡顺安以为出了大事，挥杆破窗而入，却见他坐在床上如一尊古佛，却怎么也唤不醒。最后是用引磬在耳边敲打，他这才渐渐从定中走来。寒山王洪毁一行来到开元寺，看到的只是一处堆满瓦砾、藤蔓交错的遗址，里面传出野猫幽切的叫声。500多年过去，狂僧慧弘的踪迹已经泯灭得一干二净，而双泉边上他曾住过的小庵已经成了百姓的菜园子。一行人默立良久，才悄然离去。然而慧弘的文字般若以及洒落的词意、超迈的气质，还是一度影响了寒山。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翰林院吴应斌有过这样的归结：寒山得清，纵其越说无碍之辩，取势单传而融入一尘法界，似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慧弘。在他看来，寒山的成就是唐代宗密、五代永明延寿、宋代慧弘觉范三位高僧的合璧。在践行与弘扬禅法的同时，寒山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文字简洁、干净而空灵。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云南作家半夏。我总是跟年轻的朋友或自己的孩子说，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而且阅读能让你像大河一样的拐个弯，看另外的世界。关于阅读，我有一个说法，曾经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家庭书架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我是海南媒体人，也是一位写作者蔡趴。阅读它能够充沛你的生命，丰富你的心灵，也可以带你到一个未知的远方。也希望轻阅读拥有越来越多的听友，分享越来越多美妙的故事。
1: 我是海飞，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幸福舒适的生活。我总是愿意看到我的四周到处都是看书的人，他们那种看书和翻书的时候的样子，专注的那种模样，会让我的心变得特别的宁静。我也总是愿意轻阅读这个节目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读书人喜欢。

0: 亲爱的轻阅读的朋友，我是耿立，是散文集《暗夜里的灯盏珠光》的作者。我是一个山东人，目前在珠海读书、写书、教书是我的职业，欢迎大家到珠海来玩。
1: 我是作家郝景芳，阅读对我最大的影响就在于给我打开了一片世界。我一直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十平米小房间里面的普普通通的人，而是一个生活在无限的宇宙空间当中的，生活在无穷多世界里面的一个旅人。那这种感觉就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每次读到一本书，我都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文字的空间只是这个一个书的表面，但是它后面营造出来的巨大的想象空间，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无比的丰富。这个就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
2: 所以各位轻阅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水木年华的妙杰，同时也是午夜夕阳的作者。我希望当很多人的心灵的伴侣，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陪着更多的人更久一点，我的音乐也一样。因为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本能够比你想象的陪你更久一点的书。因为我一定相信你在多年以后，你在翻看这段文字的时候，或者某一段文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其实原来他说的是这个。
3: 轻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鸠摩罗什》的作者徐兆寿，我来自遥远的大西北，兰州。跟人生一样，大多数时候恐怕要读一些喜欢的、娱乐的、轻一些的东西，偶尔呢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一点严肃的东西，往生里走下，轻和重，空和实就能够结合起来。我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重的，需要把我的生命呢变得轻一些。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七星关当川滇黔交通要道，极其险要，河谷两岸峭壁如削，微微凄风绵延挺拔，宛如北斗七星。当年诸葛亮南征时经过这里时，曾点七星灯祭拜。段公见此关易守难攻，也不攻城，只命罗居子守在出关的要道之上。明玉珍归家心切，果然无心坚守，一天后便按耐不住想弃关而走，先派一队前锋兵马出关，被段公赤军尽数围歼。又过了一日，关门突然打开一道缝，放出来一人，又迅即关上。罗居子见那人双手高举，身上并无兵刃，便等他走近将他捆了去见段公。段公问明他即是侍中杨元，便说：据说红巾公文告示均出自你手，我在安宁见过一篇，文采不错，命人解了绑缚。杨元说：多谢信居。段公说：你来见我有何要事？杨元说：我主听说信居宽厚仁爱，想与信居就此讲和，请信居高抬贵手，让出一条回去四川的道路来，我主愿意亲自与信居盟誓，不但永世不犯大礼，而且愿结为兄弟。段公沉吟片刻说：结为兄弟之事就罢了，但明王得允准行商自由来往于四川大理。杨元料不到段公如此干脆，喜出望外，忙说：那是自然。段公说：好。命人放杨元回去。众将均感大惑不解，此时钟庆已刻，后队援兵即将到来，明玉珍已是囊中之物，不知道为何突然要与他盟誓放他离开。段公说：我若拒绝，明玉珍遂会破釜沉舟，死守七星关。此刻邹兴正带3万红巾援兵赶来，距离此地已然不远，我军若就此攻城，容易腹背受敌，不如就此放明玉珍离开，他锐气已失，无心再战，即使遇到援兵后知道那封家书是假，也与我盟誓，不得不退回四川。遂与明玉珍在关前折剑为盟。明玉珍为人平实，受身边将领挑拨发起了这场战事，颇多后悔，自接到母亲手书后忧心如焚，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回重庆，却因一时激愤被大理劲旅围困在七星关。本来派杨元前去与大理军媾和也是心存侥幸，不料段公竟然答应，心中很是感激，举手说： 日后凡是信居所至之处，我大夏军当后退60里，聊表敬意。段公点点头，挥一下手，一声梆响，罗驹子迅即提马两旁，如劈浪般让出一道道路来。明玉珍见他号令森严，倒也不足为奇，但令行禁止，只在一瞬之间，段氏雄霸西南数百年，果然有过人之处，不禁好生佩服。全场刹那间安静了许多，关下马蹄如雨，竟始终不闻人声。红巾将士默默地从大理军阵前走过，他们不必再血洒他乡，终于可以平安回去故土，心中均有欣喜之意。等到阿吉、刘琦等人率援军赶到时，明玉珍早已经离开云南境内。段公将七星关防务交给援军，自率军回去中庆。他与明玉珍盟誓一誓，后来被梁王得知，表面不说什么，心中却大为恼怒，这是后话。段公进中庆城时，心中颇多复杂滋味，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庆。这座名城，山川明秀，民物富昌，冬不其寒，夏不惧暑，奇花异卉，四序不歇。在大理立国后不久，即被弄权的高氏据为己有，大肆营建，驻有重兵，成为高氏的根本基地。蒙古人占据云南后，又成为云南行省的治所，可以说段氏在这里没有留下过一点投影。而今他却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极少数几位走进中庆的段氏皇族之一。令人惊讶的是，中庆并不像一路东来大理军进据过的城池那样残破，并未遭到红巾的大肆破坏，看来明玉珍尚有一些爱民之心。中庆城中心有一座五华山，是城中最高处，大致以五华山为界，分为南北两片，城北以军政区为主，军营、中庆陆府、贡院、昆明县衙等均在这一带。城南则是居民集中区，不过云南最重要的两个枢纽建筑也在城南。梁王宫在南门崇政门东，云南行省署在梁王宫东面。段公进城后并没有住进驿馆，而是被梁王王副大都直接领到了城中心的五华寺住下。五华寺位于五华山上，风景西西，不仅可以俯瞰中庆全城，山脚即是菜海子，波光粼粼，蒲藻长青，为城中游赏之圣地。梁王安排他住在全城最好的位置，可谓十分尽心。段公既来之则安之，他接到回报，果然明玉珍与邹兴援兵在四川边境会合后，即刻返回了重庆，并未再度进攻。他见中庆大局略定，便命北胜知府高斌祥先率部返回，以免大理北部边境有失。红巾进退，东部驿道重通，大理源源不断地有信使前来，无非是禀告政事，请求决断等等。如此过了数日，有一日，信使送来一封家书，是总管夫人高兰的亲笔信。段公拆开一看，并无他文，只有一句诗：草草樱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一时陷入沉思。他初与高兰成亲时还未当上总管，曾与夫人联袂游遍大理名胜，在鸡足山遇到了一个自称张三丰的邋遢道人，称是会看面相，索要了5两银子，送了高兰这两句诗。高兰起初不解其意，只爱句子缠绵以丽，后叫一名博士看到，说此句不详，暗示夫人将会双归独宿。当时段公夫妇新婚燕尔，感情甜蜜，二人听了都是大笑，直说被那张三丰骗去了5两银子。高兰事后回想，心中耿耿，还欲派人往鸡足山追捕张三丰，还是段公笑道：夫人若真派人捕了他来，反倒是将这谎话当真了。高兰这才作罢。如今20年过去，段公再回首此事，竟是恍若隔世。当夜段公梦见高兰发怒，杀死了总管府所有侍女， 惊醒过来，额头冷汗涔涔，心中大声愧意，决心早日返回大理。次日一早再见到大都，便问道，大王是在忙于政事吗？为何始终不见大王前来相见？大都说，哦，大王正在操忙一件大事。段公说，烦劳王父转告大王，可否拨冗一见，我有一事相商，然后便要辞别返回大理。大都笑道，不敢有瞒信居啊，大王目下并不在中庆城内，请信居再多留两日，大王自会有请信居前去相见。段公见他笑得颇为神秘，颇感诧异，正要仔细询问，却见师宗师秀赶来相见，忙问道，你二人这么快便将陈慧母子送到大理了吗？师宗说，回信居话，没有，陈老夫人已经不幸去世了。段公惊道，什么？师宗说，陈老夫人病重，车马一路不敢走快，到达楚雄境内时，我们遇到一股红巾溃兵，正在抢劫行商财物，红巾人数不多，当即上前援手，交战时马儿受惊，拉着老夫人的车子跌下了悬崖。杨志问道，那么陈慧人呢？你们没有见到他吗？师秀说，陈慧后来追上了我们，同我们一道西行，后来他母亲跌下悬崖，他非要下去寻找，我们便与他一道下去，到人力实在不及之处才停下，他始终停在那里不肯走，我们劝说不动，只好留了一些财物给他。段公想不到会出了这种意外，叹惋不已。师宗说，哎，这全怪我兄弟二人办事不利，请信居降罪处罚。段公说，这也怪不得你们，派人召来将军尹刚，命他率索布罗驹子先回罗那关，一路肃清红巾残部。尹刚应命而去。师秀说，那被打劫的行商信居原也认识，便是那有沈万三之称的沈父。段公说，哦，原来是他，他是要回中原去吗？师秀说，是，他所运货物着实不少，大约还得过十天才能到达中庆，不过与他一道的罗贯中现在仍然留在无为寺中。段公有所感怀，又想起一事来，便带着师宗师秀来到南城行省署，找到马文明问道，前些日子拜托小侯爷的那桩案子可有了眉目？马文明说，是陈慧之父陈亮的案子吗？所幸李问所卷宗完好无损，我回中庆后这几日一直在翻阅钻研陈亮的案子，他也是打金箔人，平生好饮酒，有一次在知府衙门贴金箔的时候，因喝多了酒摔下梯子，打坏了进献皇帝的贡品，被安宁知府判了死罪，上报后朝廷觉得有些重，他又略有些手艺，遂改判为终身服苦役。这案子案情简单，并无可疑之处，尤其现今董知府被杀，陈亮已死，继承定县，绝无翻案的可能啊。段公听说便说，有劳小侯爷。出来行省署颇为怅然，吩咐说，陈慧立下大功，我答应他的却一件事都没有做到，你们日后再遇到他可要好生看待。师宗说，是。大都一直陪在左右，便说，中庆尚有许多名胜古迹，信居这几日一直忙于军务政事，不得丝毫空闲，好不容易今日下了五华山，不如趁势游览一番，下官也聊作向导，稍尽地主之谊，怎么样？段公不便推辞，当即说，也好。中庆名山胜迹数不胜数，又如大理一般佛寺众多，段公记得当晚初到中庆城外时，曾在夜色中遥见过一座白塔，特意问起来，大都笑道，哦，共有东西两座吧。

0: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1: 如此游览了两日，第三日上午，大都又赶来五华山，说是梁王宴请段公，请前去罗汉山避暑行宫相会。段公这才记起当日伯罗要大开盛宴庆功那番话来，他正有一回大礼，预备面辞梁王，便带了杨志及众羽仪赶去罗汉山。那罗汉山位于中庆城西南，与城隔滇池相望，远见山形活像是一座大肚弥勒，由此而得名罗汉山。众人出了南门，到滇池边渡口上，早有一艘大船等在那里，上船后便径直往西，但见前方峰峦秀拔，威严千仞，如平山岭上一座建筑突出半壁，那便是梁王避暑行宫，依山建造，绝壁而生，飞檐凌空，遥望如空中楼阁，有高不可攀之威，凌空欲飞之势。到了山脚渡口，梁王司马河伯正率大批侍卫迎候在那里，奇峰汇聚，山崖险峭，苍松翠柏之间有一条人工开凿的窄小石道蜿蜒而上，奇峭万状，志不可名，一路寒溪湛湛，流水粼粼，走在参天古树中更是森森的凉意。路上的险要之处均搭有望棚或是凉亭，有援兵把守戒备。行了大半个时辰，终于来到一处巨大的凉棚，但见四周山川明媚，微风秀拔，峻岭崔巍，云雾缭绕，那凉棚依着一棵千年古树而建，心思巧妙，一眼望去竟然分不出哪里是树，哪里是棚。却见梁王世子阿密正领了一大群人守在那里，寒暄几句，又领着段公往山南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建筑兀然出现，一半嵌入岩腹，一半凌驾悬空，地势造型匪夷所思，并依山势逐步升高，层楼叠宇，叠连嵌坠，共有9层11阁，上出重霄，下临无地，极其险峻壮观。段公心道，这阁楼修在半空中，全凭人力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何等凶险！昔日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亦是颇伤蚁力，大损人丁，丁夫死者数以万计。这避暑宫可要比仁寿宫难多了。心中对梁王不恤民力很不以为然。梁王伯罗正领着一大群官员等在门楼下，一见段公便迎上来笑道：“哦。”新居一路辛苦，亲自牵了段公的手送入阁榭中。那水阁雕梁画栋，勾心斗角，又朝东敞开，左右花鸟林壑，下面即是浩渺滇池，海如镜，舟如夜，风景如画，居山临海，危楼胜境，高远而居，妙境豁然。阁中早已经酒如池，肉如山，摆满了珍馐美味。伯罗请段公与自己并排坐在上首，说了好些赞扬的话，才笑呵呵地说，今日要为信居大饮一场，不醉不归。众人纷纷笑道，正是如此啊。性子急的已经伸手去拿酒，伯罗却说，且慢，开宴之前还要再先来一曲歌舞助兴才好。众人料想梁王爱附庸风雅，特意安排了如此节目，立即纷纷大声叫好。却听见风平后马头琴响了几下，一名丽人随乐而出，轻快地转到了堂中央，扭动手足肩，翩然起舞。众人尽皆呆住，目光落在了那舞姬身上。阁楼中除了乐声再无半点声音，她不是旁人，正是阿盖公主。段公也一时愣住，素闻蒙古人奔放豪迈，爱好歌舞，然阿盖毕竟是公主之尊，如何能当众以歌舞助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她一身蒙古女子的装束，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他还

是觉得他穿汉女的衣裳更好看些。只见阿盖目光在段公脸上停留了片刻，脸色一片晕红，这才开口嘤嘤唱道：江心挺生扶宝鹊，宝鹊金枝皆玉叶，林辉彻南北东西，浩浩中天光映月，玉纹金印大如斗，游堂贵主皆配偶，父王永寿携碧姬，豪杰常作擎天手。高浪站在段公身侧，听不大懂阿盖所唱之意，拿肘弯撞了撞杨宝，问道：哎，他唱的什么意思？杨宝说：都是些称赞咱们信居的话。高浪很不以为然地撇了一下嘴角，他倒不是反感阿盖，他只是不满段公明明已有夫人，却还是为阿盖美色所迷，要娶她为妻。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有了新欢当然就忘了原来的旧爱，他自己的父亲不就是如此吗？等阿盖一曲唱完，段公才知道原来今日是梁王寿辰，忙说：哦，原来是大王寿诞，何不早说呀，我也好备下礼物。伯罗笑道：还有比信居领军取走红巾更好的礼物吗？阿盖平庭上前，端起酒壶，亲自取了两只蚕丝玛瑙杯，斟了两杯酒，先奉了一杯给段公，然后才端给父亲一杯。伯罗举起酒杯说：来，本王敬信居一杯，先干为敬。段公说：好。正要举杯，一旁高潜突然凑上前来，俯身到段公身边，低声说：信居，当心酒里有毒。段公一愣，随即斥道：小孩子胡说些什么？见伯罗已经一饮而尽，便将酒杯递到了唇边。高潜蓦地一把夺过酒杯，抢先饮下。众人见状不明所以，一齐放下酒来，怔怔地望过来。段公忙说：哦，这是我那只就爱胡闹。转身命道：来人，将高潜带出去。伯罗虽未听到高潜耳语，却已经猜到段公身边之人怀疑杯中有毒，正大起不快之心，忽听得高潜是段公夫人高兰亲侄，当即释然，暗道：段公要另娶新欢，小孩子为姑姑抱不平，出头捣乱，做不得数。尤其见高潜不听号令，游赖在当地，死活不肯走，心下更是肯定，忙圆场笑道：哦，由得他留下，今日本就是大喜欢庆的日子，还怕酒水少了？来人，快给高御医上酒。梁王侍卫轰然答应，搬取了数大坛酒，放到了段公身侧御医脚下。忽有一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坦然排开众御医侍卫，自怀中拿出一柄尖刀朝段公扎来。段公正侧头与伯罗说话，丝毫未留意到背后之事。阿盖站在段公和伯罗背后，最先看到刺客与尖刀，想也不想便朝段公身上扑去。那刺客默然见一女子挡在了段公身前，他这一刀下去定会扎死他，略有迟疑。师宗师秀以刺后抢上，掰住他的肩头，刺客力气极大，猛力甩脱掌握，大吼一声又朝前扑去，双脚旋即被师宗兄弟抓住。他已距离段公极近，顺势往前扑倒，手上刀势却是不停。段公已然醒悟，抱住阿盖一滚，那一刀竟未刺中要害，只是割到了阿盖的左肩。一旁凌云抢上前来，飞起一脚将刺客手中刀子踢掉，随即扶起了阿盖，问道：公主受伤了吗？阿盖早已经吓得呆了，只迷蒙看了他一眼，又去望着段公。他原本清亮的眼睛像是染了一片雾霭，凌云的心咯噔一下，像是平静已久的池水中掉下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恍惚间他有些明白了，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见他手臂流血，于是取了金创药为他裹伤。段公以为失袖扶起，见那刺客已经被众人一哄而上压在地上，伯罗也受惊不小，连声说：是谁负责守卫行宫的？是谁？师宗听了不住的冷笑，暗道：行宫处于半山，又戒备森严，刺客何以能混进来？说不定这刺客正是你梁王所派，不然又为何那刺客适才

0: 见阿盖挡在了面前，便有所迟疑。伯罗不见人答，心中更怒，连声说：“快将刺客押上来！”有人取来绳索，将那刺客手脚死死缠住，这才拉他起来，跪到了堂前。段公立即一眼认出刺客来，祈祷：“怎么是你？”那刺客不是旁人，正是曾经为他送信给明玉珍的打金伯人陈慧。陈慧恨恨地说：“很好，原来你还认得我。”段公说：“你本与我方有功，为何又突然来行刺于我？”陈慧说：“你答应赡养我老母，却累她惨死，尸骨无存，我要杀你报仇。”段公说：“你母亲病入膏肓，我命人送去大理医治，半途遇到红巾溃兵，非我所能预料。”伯罗回头惊见爱女受伤，惊怒不已，喝道：“来人，将刺客拉出去，凌迟处死，割下他的肉来，一条条抛入滇池喂鱼。”梁王侍卫应声上前，便要将陈慧拖出去，段公正待阻止，却听见阿盖柔声说：“
1: 今日是父王大喜的日子，父王何苦动怒？现居既说此人曾经立下大功，不如就此放他去吧。”
0: 段公心念一动，暗道：“他倒是与我有几分默契。”便说：“公主言之有理，陈慧曾冒险送信给明玉珍，红巾退兵也有他一份功劳，现在杀他容易惹来闲话，况且今日是大王寿辰，杀人不急，不如免他死罪，放他下山。”伯罗勉强说：“好吧，就交由信居处置。”段公走进陈慧，正色说：“我段公顶天立地，从不失信于人，你母亲一事我已尽心竭力，自认并无失信于你。今日我放你走，下次若再见到你，绝不会在手下容情。”见他肩头刀伤血流不止，命人取一瓶金创药给他。陈慧绑锁一解，一把打掉药瓶，往地上呸了一声，转身昂然出去，竟丝毫不将段公、梁王及满堂官员放在眼里。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

0: 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 可以制成直径约4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 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 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的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鲜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 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 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现在我这么想。林志炫的歌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是在跟你讲述一段故事啊？晚上如果有条件的话，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着慢慢睡去，好像在做梦吧。醒来之后感觉阳光洒在自己身上，温暖如春啊，这不是深夜吗？原来这个声音是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意境当中的，这种意境可能让你觉得哎很舒服。所以到底是谁，到底是谁的声音可以让自己再次入境？来听范玮琪的《蒲公英》。

在这个还不算特别吵闹的夜里，你的思绪总能够飘到过去吗？当听着齐秦的这首《夜夜夜夜》，听过不同的版本，李健的、熊天平的，可能有你自己唯独喜欢的吧，感受到的是自由、散漫、拘束，或者呢，当你消遣着自己的这个夜，你也会觉得这是幸运的，因为你没有过多的压力去干别的事情，强迫着自己去干别的事情，仅仅是用这样的一些好音乐、纯粹的声音来陪伴。对，到底是他陪着你，还是你想念着他？别靠近我，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安又琪。

今天听完沙宝亮的这首《安详》，有把你带回到那部《金粉世家》的剧情当中吗？有朋友说，那可是镜头下留下过最美好的董洁、陈坤和舒畅，可能再怎么翻拍也不会重来了，因为美好就是这样，稍纵即逝。而对于你来说，这样的一首歌，好像这个嗓音仿佛就是为这首歌而生的，一首歌吃一辈子。是你说这是沙宝亮的养老保险吗？他同意你这种说法吗？还是真的这些经典的好歌可以让你久久无法自拔，真的是很享受的，很安逸的这种感觉，会不会也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当然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6度，上海晴，23到1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杭州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厦门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4到13度，海口多云，27到2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8到25度，琼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桂林阵雨，26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33到24度，仰光小雨转晴，38到27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29到24度，曼谷小雨转阴，34到27度，河内多云，30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哇哦，原来耳朵也可以恋爱哦。这个甜甜的节奏再加上戴佩妮的声音，就是你。为什么突然想要谈恋爱了？或者说当你觉得你们两个人的交往变成一种日常，陪伴和钟情变成传奇，哇，你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想要发散的幸福感啊。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不知道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吧。这个一睁眼希望想要见到的那个人，有没有感觉到啊？要不要跟他一起分享这样的一首歌？还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再联系了，很苍白的那句好久不见，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够派上用场。那还是再来听听陈奕迅的这首吧，好久不见。

接近，陈慧娴和张学友，对，非常经典的这个对唱。大家都说当年为那部《茶是故乡浓》电视剧增色不少。反正本人是没有看过啊，但是这样的一首歌确实是给自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他们二位的声音能够让你感受到有山有水有爱人那种田园般的美好生活啊，太好了，那种意境

又是一个解压的好声音，来自黄小琥的不只是朋友。听过无数遍依然还是朋友啊，所以想那么多那也是白想。不过呢，你欣赏到的这些编曲也好，声音也好，在这样的一个夜，它毕竟是陪伴了你一场，这个接下来要不要转场啊，就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了。因为有朋友说，晚上有的时候听歌听多了也会胡思乱想，但在浮想联翩的世界当中找到那个似乎是虚幻的自己的感觉，好像哎有那么一点点的真实性，很奇怪吗？还是一直都觉得自己是那个最特别的人？哎，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听伍思凯。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四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2022年12月20日，装机规模位列全球第二的白鹤滩水电站迎来了历史性时刻，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说来颇具机缘，白鹤滩水电站最终选址于云南昭通的巧家县，这个名字里暗藏着好运与机遇的小城因此走进了世人的视野。然而当人们真正走进这座纤巧的金沙江畔的小城时，却意外地发现这里不仅物产丰饶，风景绝佳，更有诱人的美食和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无论你是偶然路过还是特意前来，都能在此收获满满，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5: 现在我在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的坝顶廊桥上，那在我的右手边就是蓄水之后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象。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我这份激动的心情。
4: 这个戴着安全帽漫步在白鹤滩水电站大坝之上的女孩叫刘小雨，她是一位巧家姑娘，也是我们巧家之行的第一位文旅推荐官。他所在的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坝高289米，相当于100层楼的高度。大坝还创造了一项世界第一，世界首次全坝使用低热水泥混凝土，使用总量高达800多万立方米。而这些惊人的数字，仅仅只是这座世纪工程所缔造的众多世界纪录中的一小部分。在水电站工作的年轻工程师罗泽文对这些数据了如指掌。
6: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单机容量是100万千瓦，这个是世界第一。第二个是我们地下冻蚀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第三一个是咱们的300米高坝抗震参数也是世界第一的。
4: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规模巨大，地质条件复杂，综合技术难度位居世界第一，堪称全球规模最为宏大、技术挑战最为艰巨的水电工程典范，是横跨金沙江之上名副其实的奇迹工程。
6: 嗯，哎，小雨，
5: 哎，
6: 你看到这儿没？这儿有一个圆形的橙色的图案。
5: 嗯嗯，
6: 啊，这个是咱们专门设计的一个图标。咱们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这个金沙江下游河道上。
5: 嗯，
6: 所以咱们在这儿专门设计了图案，作为两省的一个分界标识。在你的身后是咱们这个云南省，
5: 嗯嗯，
6: 在我的身后是四川省，中间是一个白鹤的图案，然后它就象征着白鹤滩水电站横跨川滇两省。
5: 那还真巧了，刚好我是云南人，您是四川人，今天啊，咱们就在这个分界处就汇合了。
6: 是的，是的。
4: 白鹤滩水电站的最核心部位，也是最神秘的发电厂房区域，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它深藏在金沙江两岸险峻高山的山体之下，同时它也拥有着世界顶级的安全级别。
6: 现在来到了我们这个白鹤滩右岸地下电站。
5: 嗯，
6: 我们左岸有吧台机组，我们右岸也有吧台机组，就是咱们看过去的这八个圆柱体。
5: 嗯，
6: 这个圆柱体上面的红色的灯如果点亮了，那么它就代表这台机组正在运行发电，如果它是熄灭了，那么它就没有发电啊。处于咱们脚底下的是整个水能发电机组。
5: 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下面，它就是有金沙江水在推动着整个发电机在发电，是吧？
6: 通俗来说可以这样理解。
5: 哇，那这个太神奇了吧。我这样在上面走动着，我根本感觉不到一点那种有震动的感觉。
6: 是的，你的感受是正确的。如果我在这个盖板上面放上一枚竖直的硬币，这个硬币它会纹丝不动。
4: 白鹤滩水电站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工程奇观，已然成为巧家县文化旅游产业的一张金字招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怀揣着对大国重器的憧憬与向往，专程前来巧家，只为能近距离领略它那震撼人心的非凡魅力。
5: 但是只有我们巧家人才知道最佳的观景点到底在哪儿。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到其中的一个。不过呀，想要看到好风景，你得有足够的胆量。
4: 刘小雨提到的这个最佳观景点，就是巧家最有名的白鹤驿道。它可是巧家最具挑战的旅游景点之一。驿道全长11.8千米，一头连接大寨镇，另一头连接着金沙江边的白鹤村。这条悬崖边的挂壁小路，因其可以俯视位列世界第二的白鹤滩水电站而令人慕名前往，更因其道路险峻却磅礴壮观的完美体验而闻名遐迩。
5: 如果您能大着胆子走到这儿啊，恭喜你，你离

0: 观景台已经越来越近了，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崖壁上，它写着一排数字1314米。那因为它的谐音也是一生一世，所以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很多情侣的打卡点。到了，这里就是观赏白鹤滩水电站的最佳位置，看多壮观。
1: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鹤滩大坝就像一个身形伟岸的巨人，稳稳地伫立在金沙江峡谷之中，用孔武有力的双臂紧紧扣住两岸高耸入云的险峻高峰，加上观看者自身所处的白鹤驿道的惊险地势，这般雄浑奇险的感受真是让人永生难忘。
0: 您要是觉得白鹤驿道的观景台过于惊险的话，那么我再给你一个绝对安全的选择，就是这儿艾家村观景平台。凭栏远眺，你不仅可以看到白鹤滩水电站和对面连绵起伏的青山，还有脚下波光粼粼的湖面，一定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白鹤滩水电站
1: 不仅以其雄伟壮丽的身姿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更如同一台强大的引擎，为巧家县的整体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般的巨变。库区移民的安置工作推动了巧家县城镇化率大幅跃升近10个百分点，县城建成区面积也在短短5年间扩大了1倍。大坝蓄水之后， 在金沙江巧家河段孕育出了一片浩渺无垠的壮丽景观，一个有着206亿立方米库容、216平方千米的高峡平湖，这片水域宛如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让原本深锁在乌蒙山中的这座无名小城一跃成为风光旖旎的滨水旅游胜地。 而正在紧锣密鼓修建中的18千米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更是一项锦上添花的系统工程。它巧妙地依托金沙江气势磅礴的江水与周边连绵起伏的山峦，将原本零散分布的绿色空间有机地串联在一起。滨江生态廊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伫立在江边的一幅高4米、 长80米的巨型墙画，这并不是艺术家随意的涂鸦之作，而是金沙江全图的巧家段的精确复刻。金沙江全图是清乾隆时期为疏浚金沙江实地勘测绘制的水利工程图，采用中国工笔画法绘制而成，准确而形象地记录了金沙江100多处急流险滩。
2: 巧家文化馆馆长邓国歌是当地颇负盛名的画家，他亲自参与了这幅墙画的整体设计和绘制。特别是这一段，就巧家蒙古到白鹤滩电站这一段，原汁原味的把它临摹复制在这里，就是要体现这个巧家金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地方是 巧家金沙江和小江的一个交汇口，在这个交汇口刚好可以修建一个码头，这里就有小船，它就是表示这个地方可以修建一个码头，运输同框。这个蓝色的波浪，它就向上翻涌，就证明以前的这个地方是波涛汹涌的，是一个险滩。然后我们一看这个波浪纹相对平缓一点，这个地方
3: 江流要平缓一点，水流要平缓一点。刚在历史古画中领略了金沙江的险滩和激流，邓馆长和刘小雨转身就坐上了行驶在宽阔平静江面上的游船。古今对照之下，巧家这段金沙江的巨大变化，在眼前一览无余。
2: 前面这个景观就是巧家很著名的一个 打卡点，不同时代的桥呈现在一个景观里面，特别有意思。白鹤滩电站修建起来以后，其实把我们下面还有两座桥淹没了。其实最下面的一座桥是铁索桥，是在清代光绪年间修建的，98年的时候又修建了一个横跨金沙江的公路桥，因为他们都处于

0: 825米的水位现象，白鹤潭电站修建以后它就淹没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露出水面的这两座桥，你看低的这一座，它是为了配合白鹤潭电站的修建而修筑的。这个桥，这个桥的主跨度有600多米。
1: 嗯，
0: 你看
1: 上面
0: 更高的这一座桥是在2024年为配合宜潘高速公路的修建而修建的这座桥。你看这座桥的跨度它就有1060米。
1: 这个看起来就长得多。
0: 对，在一个景观里面我们看上了水，看能看到水面的两座桥，还能感受水下面的两座桥，见证了我们巧家交通的变化。
2: 也许你初来巧家只想一睹白鹤滩水电站的壮观奇景，然而这座云南边陲的灵秀小城却自信满满地用它特有的魅力将你的脚步挽留。一日之计在于晨，当你偶然步入巧家那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早市，仿佛瞬间被卷入了一场色彩斑斓香气四溢的盛宴。那些你熟悉的味道与未曾邂逅的美食香气交织，挑逗着你的味蕾，让人难以抗拒。热情好客的巧家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准备了一份贴心甜蜜的小礼物。你在大街小巷的商店陈列里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身影。他就是拥有几百年历史，在西南地区颇负盛名的巧家小碗红糖。巧家县位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日照强，温差大，独特的地势和气候让这里出产的甘蔗含糖量极高，从而造就了滋味甘美绵长的巧家小碗红糖，并在2025年7月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两个石馆啊，看起来可有些年头了，有上百年的历史。它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作为一个巧家人，我可以来告诉你答案。那这两个大石馆，它要是这样转动起来呀，我们可以把甘蔗从这儿给塞进去，然后在它巨大的碾压力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甘蔗榨出汁来了。没错，这个呀就是咱们巧家制作红糖的重要工具之一，甘蔗榨汁机。
2: 如今红糖制作已告别了传统中那笨重且费力的石滚榨汁机，然而在红糖熬制这一核心环节依然传承着多口大锅分设不同温度进行熬糖的古老技艺，牛尾灶熬糖工艺。小碗红糖的非遗传承人朱立卫对每一道工序都秉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严格把关，力求让古法小碗红糖得以原汁原味地延续下去。
1: 据说在我们这个小碗红糖的制作工艺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它是起到一个点石成金的作用，是吧？
3: 是的是的，这个小秘密你还知道吧？这个呢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传下来一个是我们制红糖的一个秘密这个物质加进去之后呢，糖浆的浓度就会越来越稠，对我们的红糖的口感和风味起到了很大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2: 这个神奇的物质是一种特殊品种的植物油，少量添加能促进糖浆的澄清和散泡，同时增加红糖的硬度，它也是巧家红糖风味的关键。
3: 打砂它是把这个红糖从膏状变为砂状，让它结晶成型的时候更好成型。你可以来试试。
1: 哎，好，就这样拿着是吧？
3: 对，就这样拿着，你要逆时针和顺时针都可以。哎，
1: 这东西您别说还挺费劲的，我这随便嚼几下我这胳膊都已经酸掉了。
2: 自己亲自参与制作的小碗红糖会不会格外香甜呢？
1: 现在啊，我来帮大家尝一下咱们这个刚刚新鲜出炉的巧家小碗红糖，拿在手里边啊还是热乎的。它这个口感啊沙沙的，还在舌尖就已经融化掉了，特别香特别浓郁，跟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呀一模一样。
2: 大自然对巧家格外眷顾，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金沙江河谷地带孕育出含糖量颇高的甘蔗，由此催生出独具风味的巧家小碗红糖。与此同时，海拔较高的崇山峻岭间 也蕴藏着专属于

0: 那片区域的独特宝藏。
1: 在我手里边这个淡紫色的花呀，它可不是一般的小野花，这个呀是马铃薯开出来的花朵。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巧家县的马树镇，这个地方呀它的海拔高度特别适合种植马铃薯。在我身后漫山遍野有着上万亩的马铃薯地，这边有很多蓝色的小牌子，这里是云南省马铃薯种业基地，这每一块蓝色的小牌子呀，它就代表着一个新品种的马铃薯。
0: 在这片广袤的种业基地中，上百种不同品种的土豆正蓬勃生长。在农业高科技的赋能下，这里更是诞生了世界首条土豆米生产线。新鲜采收的土豆经过一系列精细加工，摇身一变成为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且便于储存的土豆米。你是否好奇土豆米究竟是什么滋味？那就欢迎你来到巧家土豆宴上亲自品尝一番。在巧家，大大小小的餐厅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土豆宴菜单，有的菜单是传统与创新的巧妙融合，有的则是中式风味与西式特色的激情碰撞。丰富的土豆原料加上厨师们的奇思妙想与精湛厨艺，让食客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收获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1: 要说今天这一桌子土豆宴的主角呀，还是这一盘土豆米炒饭。这一粒一粒看起来像大米一样，它可不是大米，这是用土豆做的土豆米。Q 弹软糯，细品之下呀，还有一股淡淡的土豆香。
0: 巧家的特色美食让身心都焕发出蓬勃的活力，那就来一场刺激与浪漫交织的冒险，去体验巧家最受追捧的极限运动滑翔伞吧。引领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的文旅推荐官是巧家当地一位人气爆棚的旅游博主陈国兴，他善于挖掘巧家那些最独特最迷人的旅游项目，带你领略这座城市别样的精彩。
2: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开阔的地面呢，是一会儿咱们滑翔伞的一个降落地。顺着我的手往上看，山顶是咱们一会儿滑翔伞要起飞的一个点，我们还需要40分钟的车程才能到达那儿。
0: 为保证滑翔伞飞行的绝对安全，体验者的装备一点也不能马虎。
2: 咱得把这个先扣上，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行，
3: 对，
4: 好，
3: 然后再穿坐带。
4: 好，
3: 来，先穿上。对，这样你就牢牢的拴住了，然后嘛，
2: 这个穿上还是蛮安全的。行，
3: 可以啊，
2: 可以，
3: 自己带，自己
2: 保证了这个体验者的绝对安全。
3: 对对对，是的。
2: 准备工作已经完毕，
3: 对，
2: 准备出发了。
3: 好好，往前跑啊！哇哦，好，坐，先坐好啊！
2: 好，
3: 对，往前坐
2: 啊！
3: 还没坐好，往后面靠，身体全部进去，躺起，对，躺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手，这只手从这里边伸过来。对，好，
2: 行，
3: 舒服了吧？
2: 舒服了。
3: 好，咱们现在正常已经起飞了。
0: 滑翔伞运动对环境条件要求极为严苛，不仅需要至少500米的高度落差以提供足够的滑翔空间与动力，还要求迎风面能够形成稳定且持续的上升气流，确保较高的能见度。巧家独特的地理环境恰恰契合了滑翔伞运动的所有条件，因此成为了众多滑翔伞爱好者心中的飞行圣地。
3: 特别的地方就是山高水面宽阔，国内这样的场地没有几个。咱们前面是金沙江，现在呢也是白鹤滩水库的库区。
0: 滑翔伞的落地是最考验技术的时候，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巨大的俯冲力还是让陈国兴有点吃不消。
3: 好，咱们准备降落了，把腿收起来。对， 站住，把箭头亮。
2: 哎呀，没事，
3: 安全降落，安全降落。
2: 然后刚开始我飞的时候，我还在想啊，太紧张了。但是在飞的过程当中，真的那种心情特别好，像鸟儿一样。
0: 迄今为止，巧家已成功举办了3届滑翔伞特技邀请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滑翔伞顶尖高手齐聚于此，在广袤苍穹中尽情释放激情，凭借精湛的技艺展开激烈比拼。色彩斑斓的滑翔伞如灵动的精灵漫天飞舞，成为巧家最迷人、最扣人心弦的绝美风景。巧家献给慕名前来的游客们最慷慨的一份大礼，莫过于巧家的暖冬了。这里的冬季温暖如春，平均气温高达21摄氏度，俨然是一个春光永驻的世外桃源。就像候鸟每年不辞辛劳地飞往温暖的南方过冬一样，近几年巧家凭借着这独特的暖冬魅力，一跃成为全国房车爱好者冬季最心仪的安营扎寨之地。这里适宜的气候、便利的生活条件，让许多房车爱好者一待就是几周，甚至有人选择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尽情享受这份冬日里的温暖与宁静。
2: 哎，大哥，你好。
4: 你好，您哪里来？
2: 我就巧家的，我过来这边营地看一下。
4: 你本地人呢？
2: 对，您啥时候来的呀？
4: 我来一礼拜了。
2: 来了一礼拜了，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4: 这都是慕名来的，所以巧家能过暖冬。
2: 暖冬。
4: 所以说我既要待得到来年嘛，在这儿过个年，来年。
2: 那刚好把咱的冬天过掉是吧？
4: 对对对，把整个冬天给它过掉。
2: 我看您这房车蛮专业的。
4: 哎，
2: 真的，
4: 要不带你去看看？
2: 行
5: 啊，真的蛮不错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4: 看起来空间还可以啊。
5: 对。
4: 这个车它这个布局就是这样，那有这后面是厨房嘛？这是操作台，这是卫生间，这有
5: 小冰箱。
4: 嵌入式的冰箱。这儿还有一个小冰柜儿。因为受空间的局限性，我们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轻量化。我的小量化
5: 移动式的家，
0: 一个可以移动的微型的家，让房车车主们把迁徙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而来巧家过冬则成为他们口耳相传的温暖的秘密。
4: 这么好的这种环境，这么好的温度，在冬天就这10几公里，出去个20-30公里它就凉了。你看这边有早市有夜市，很方便。一天你可以采购2次，食材都是采食材，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做。出去吃就是吃的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像你推荐给我一个，我会去尝一尝。
0: 巧家的夜晚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不管你是当地的库区移民，驾房车而来的暖冬旅者，还是专程看大坝体验滑翔伞的游客，大家都能变成无话不说的朋友。围坐烧烤摊前，一同品尝巧家特色藿香烧烤，热烈交流着巧家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时间充裕，人们能结伴去湿地公园邂逅前来过冬的黑颈鹤，也能前往国家中药材宝库巧家药山，探寻山间珍稀药材。巧家的故事如长歌在金沙江畔奏响，他推陈出新，惊喜不断，这场精彩盛宴永不散场。
6: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 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沉睡在海底，等待我们唤醒。在南海1500米的深处，这艘沉船已经等待了500多年。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2处沉船遗址。随后的2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2处遗址开展了3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12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3: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2: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4: 就沉船的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16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2: 这段由瓷器、海洋与文明交织而成的传奇史诗，开启了新的篇章。
5: 那本次发现这艘沉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脚下。我们这艘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在水下的1483米发现的，那么我们这艘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呢，是在水下的1527米发现的。在我们中国的考古界，它通常是以地名来命名发现的历史文物遗存。
2: 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开展以来，已有超100万人次专程来这里欣赏藏于深海的遗珍。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发华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3: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法华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法华彩瓷器。 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传世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2: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砺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展厅展示的13件法华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九天云海之间。这种集砺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法华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3: 文献上提到的法紫、法蓝、法黄、法青、法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2: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法华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3: 提取到这个部分法华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法华。
4: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法华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法华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的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的，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带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2: 全世界的法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法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法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法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法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山西省高平市神农炎帝故里，当地人相信神农氏在这里耕而作陶，也教会了后代用陶器贮藏和蒸煮食物。这里保留了从徽陶到法华一整套陶瓷的生产遗存，法华的名字就源自山西方言粉花，意思是用粉泥勾勒的立体彩绘。然而这门技艺因烧制复杂，审美更迭，失传已有300多年。
6: 法华在清雍正等于失传了，失传以后现在就是多少年就一直没有恢复出来。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么好一个瑰宝，我们要把它恢复出来。
2: 张永永是山西法华技艺传承人，潜心钻研法华烧制技艺已有17年。复烧法华宛如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法华器的蓝色来自中东的古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异域的原料在本土匠人的手中经历窑火淬炼出前所未有的绚丽。然而明代配方早已湮灭，张永永从古籍残片和博物馆藏品中逆向推演，
6: 他是一定先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是古代的标本，古代的器物色彩。 在民国时期有一个金腰斋说辞，他当时就写到这个难入神社宝石之难，只入神社纸巾之纸，恍如透鸟之金魄，如宝石般的光泽。
7: 他当时武将吗？
6: 稍哥多看看那个立信，还有他那个里边那个绘画的法华寺坠冢，是源自于琉璃。像我们这这个寺庙比较多，很多都是装饰在寺庙的，像那个有的装饰在墙面上的，就是当时咱们那个立粉，就是从这个壁画呀照相身上那个立粉那个衣服纹饰给移植到在这个法华瓶上。这种就是色彩其实和法华寺的色彩是相符的，咱们上色的时候都去了解他，为什么他是这个衣服是这个颜色，那个衣服是那个颜色，所以说呢，他要把那个配色关系搞好。
2: 时至今日，无人能确切知晓究竟是哪位工匠将立粉工艺从壁画移植到陶瓷之上，又是哪位工匠成功地把壁画的色彩烧制于瓷器表面。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创新让法华器在世界陶瓷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笔。以古物为师，张永永从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器物上让时光倒流，每一个环节都反复试验，捕捉着色彩与质感的完美融合，力求还原出失传已久的釉色与神韵。
6: 每只挑都接近一点，每只挑都接近一点，就是挑不出来，就是挑不到那种很老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它是通过不断的煮哈，最后把它完成一个最完美的色彩。
2: 经过上万次的窑炉实验，张永永最终成功调制出复刻古法的法华釉色，从最初的混沌到后来的清澈透亮，釉色在窑火中逐渐显现出古老而迷人的光泽。远在南海博物馆的出水法华器仿佛也在默默微笑，前世的血脉找到了今世的知音。
8: 你的任你今日有父母有开窑了，
2: 不知何时山西的法华技艺翻越太行山，在景德镇的瓷土中重生，南方的温润与北方的豪迈悄然相融，两地的窑火完成了一次文化火种的更续。关于法华从山西传到景德镇的时间和原因已无据可考，但是技艺传承至今。
9: 我是第一届陶瓷学院的中专的，这个是大明张宋，明朝的时候就有这个，大概有700多年。那个南海沉船的那部货物啊，大明的那个，特别是那个法华彩啊，他们呢那个梅品呢，年龄呢基本相同。也可能这个我们的那个瓶子出来的时候呢，还是这么大这么高。
2: 88岁的涂金水是景德镇法华彩技艺传承人，涂家和法华彩的情缘已足足延续了六代人。当涂金水看到南海出水的法华器，难掩激动。
9: 他这个金呢，他是用鹿胶拌金粉这样的，他用笔擦上去的。
10: 我的曾爷爷他是出生在道光年，他的师傅就是说玉窑厂出来的。玉窑厂呢，因为到了光绪年，大概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维持不下去了，他们那里说散就散掉了。所以我的曾爷爷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跟一个官窑里面的一个师傅就学艺。 这两个都是父亲的，所以说这个也蛮珍贵的。
2: 这两件发华器是父亲留给涂金水的纪念，妻子因生活困难曾将他们售卖，涂金水找到买家将瓷器赎回，只为守住这份家族的记忆。对于从小跟随父亲学艺的涂金水，发华不仅是精美的瓷器，更是家族的根，是不能割舍的情感寄托。

0: 发发财啊，跟这个镂空对雕，这个甚至包括圆雕，它都有很大的这样接触。因为沉在船上去的，沉在水里去的，它的面貌，经过600年以后，它不可能是原来的那个面貌，因为我们陶瓷呢，它随着这个时间，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它会对这个色釉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复刻以后呢，就是说明我们现在古老的技术，我们还可以掌握，能够延续，能够传承。
1: 这些复刻的作品虽然无法完全复现原貌，却像一支火炬，穿透时间的迷雾，让中国大地上绵延的家族情感和文化情感点燃释放，也让这段历史在大陆和南海之间回响。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发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这件梵纹青花碗产自中国景德镇，纹饰却是古代印度的语言文字，遥远国度的信仰与审美就这样巧妙地凝结在方寸瓷土之上。
2: 从这货物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个成果出现。你比如说，我们在出现了大量的这个青花的钧瓷这个器型，钧瓷呢是南亚宗教场所的一种器型，它原来是金属的，在隋唐时期传入到中国以后呢，中国人把它做成了瓷器，也做成这种形状。然后再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来说有很多的优势。你比如说，瓷器它盛放的液体，不容易变色变质，这个是中国瓷器替代金属器的一个过程，在中国本身也有这个过程。那么对外的销售的货物当中也能够看到这个过程，包括境外的这个一些这种替代金属器的这种瓷器的需求也是量非常大的。我们从这里看了，也能够看到这种两种材质、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
1: 这些带有混血基因的青花瓷，不仅是中国工匠为海外市场定制的杰作，也是文明交融的无声证言。巧合的是，在马来西亚发现的沉船中，出现了相似度极高的钧瓷。它们虽相隔万里，却讲述着同一段故事。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瓷器流转世界的关键一站，在这里，瓷器被转运至中亚、欧洲，甚至非洲。15世纪以前，马六甲海峡不仅名不见经传，而且是海盗出没的危险地带。1405年，明朝使臣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在满腊加设立港口。此后，无数商船在此停靠、补给、交易。在这条古老的航道上，沉船遗址也不断被发现。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的沉船分布图，镌刻下这条贸易之路留给世界的信物。
3: 马来西亚目前呢，成功打捞出水的这个沉船呢，大概不到20艘，然后其中呢，大部分呢，其实那个时间段呢是属于明代，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呢，大部分呢集中在马来西亚半岛的东海岸，就直接面向中国南海的这一个区域。这个瓷器基本上是属于 各种的这个城窗当中最主要的出水的文物，因为其余的包括丝绸啊，包括茶叶等等的，即使它量大，但因为长期泡在水里面，它是没有办法保存下来。唯独以这个瓷器或一些金属器为主的这种能够保存下来。所以这个呢，为我们后来做这个水下考古的时候呢，这些瓷器呢是成为当时最主要印证南海贸易圈的这一个海上丝路的一个。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4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到过越南河内旅行过的朋友普遍都认为老城区是河内很有魅力的地方，它是河内历史文化的灵魂所在。像著名的36行街、环建湖等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在这里。老城区内的老街建筑，它都融合了越南和法式风情，是体验人文气息的好去处。来自北京的旅行达人刘汉刚刚从河内旅行回来，我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在河内老街的旅行体验。刘汉你好，你对于河内老城的印象是从逛老街开始的，对吗？
9: 对，河内的那个老街呢，它是
5: 就是正好是在河内的整个的市中心，有很多的巷子七拐八拐的这种，然后我们是坐着那个就是人力的三轮车，他在后面蹬，人坐在前面，整个转的那个老街大概有将近一个小时，他在后面蹬着，然后我们就在在就是等于在不同的这个街巷里穿梭，挺有意思的。
8: 你坐这个人力车，游客是坐在前边的哈？
5: 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若干年前有一个越南的电影叫《人力车夫》。
8: 对
5: 啊，那个
8: 我也想说这个电影，
5: 他印象当中是梁朝伟主演的吧？
8: 没错没错，
5: 对对对，就是描述的这个就是骑蹬这个人力车的这个车夫的这个生活的啊，就是那种车，就是前边可以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有座位的，然后上面有一个棚子，它是这样，它是实际上是三轮的，前面两个轮，后边一个轮，然后那个车夫坐在后面在蹬着，我觉得得具有一定的功夫才会蹬啊，咱们肯定都蹬不起来，因为尤其在那个老街里穿行，它那个行人啊、摩托车呀、啊，然后包括有汽车都会在那里。就大家互相的，就是礼让啊，或者是说，或者。

0: 收保金的，就是抢道啊那种的，
1: 是
0: 因
1: 是。
0: 为他那个河内的那个老街里面的那个街巷都不是很宽嘛，所以然后车流又很多，所以就对这个车夫的这个技术的要求啊还是挺高的。
1: 如果游客坐在前边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危险，对吧？因为
0: 对
1: 你
0: 对
1: 的那
0: 对。
1: 个司机是在后边嘛。
0: 对，其实我在去之前，然后了解一些越南的那些攻略啊什么的，就是说有的人就不敢坐，说觉得很危险，因为是这样啊，就
1: 迎
0: 首
1: 面
0: 先
1: 而
0: 要
1: 上
0: 说一
1: 的
0: 下，
1: 那种感觉。
0: 对，是这样，首先你在越南哈，无论是你在河内还是在胡志明，它的那个就是汽车、摩托车还有自行车、还有行人，大家好像没有太
1: 严格
0: 礼
1: 的
0: 让，
1: 划分，
0: 大家互相好像都在赶时间，然后就都在抢，所以就你坐在那个人力三轮车上坐在前面，然后他在后面，然后也都不会太礼让的那种的在蹬，然后你就会有点害怕，包括过那个小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各种车都是穿见缝插针的那种，然后你可能就是刚往前走后的那个汽车已经过来了，所以在那个瞬间你就觉得那个汽车是冲你开过来的，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
1: 担惊受怕。
0: 对对对对，
1: 据你观察，交通事故多不多呢？
0: 没有看到过，我在这几天待了大概7天吧，然后还没有看到过一起交通事故，好像大家的这个技术还都挺高
1: 技术加经验。哎，你说
0: 的，
1: 这个旅行项目让我想到北京也会有一个这样的旅游的体验，就是在什刹海、后海附近哈，
0: 对
1: 有
0: 对
1: 很
0: 对
1: 多的那种三轮车。不过这个三轮车是车夫在前边，游客坐在
0: 对，
1: 后边。
0: 对，我觉得在北京肯定是相对安全多了，至少是行人是在后面
1: 对，
0: 坐
1: 感
0: 着。
1: 受好一点。
0: 北京的那个车呀什么的，这个车流也没有，说实话，真没有那个越南多。就感觉，因为它可能那个道路方面、基建方面没有那么好，
1: 基础设
0: 所以它
1: 施
0: 这个
1: 哈，
0: 路都比较窄，
1: 是。
0: 然后，所以你就感觉这个通，你会让你感觉这个车流啊、人流都会比较多一点啊。而且它的那个在那个老街里面的那个街巷里面，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商店嘛，或者说咖啡厅，或者是按摩店啊，或者是小商店啊，或者旅行社呀，还有包括很多换钱的这些店啊什么的，餐厅啊，小餐馆啊，它都是愿意把那个就是小板凳儿。咱们就知道那种塑料的小板凳儿嘛，
1: 对，
0: 就一摞摞很高的那个，它都是，
1: 占
0: 就在
1: 路
0: 街面
1: 哈，
0: 上，本来那个街道上就不宽，然后不宽敞，然后它那个都把小板凳摆在那儿，比如吃早点的呀，或者吃饭的人啊，或者喝咖啡的人，他就摆个小板凳坐在街边儿，所以对于那个本身就不宽敞的那个街道来讲，就更显得拥挤了。但是同时呢，又给游客哈，给我们去的那个游客都有一种那个新鲜感，同时感觉到有特别有的那个烟火气。
1: 对，在我们这儿，这个就叫栈道经营了。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因为你是北京人嘛，你肯定对北京的这个胡同游也是有所了解的。河内的这个老街的街巷和我们北京的这种老式的胡同，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老街里面的这个街巷还相对来讲不像北京的胡同，因为北京的胡同是这样，有比较宽的街，它也叫胡同；那有比较很细很短或者很窄的，它也叫胡同，全用胡同这个概念给代替了。那我之所以在说河内这个老街呢，就是没有特别窄的那个胡同，因为北京的这个胡同里面可能有，你一进去可能就会有，可能就是两边就是建筑，什么都没有。
1: 对，就是
0: 它那
1: 民
0: 个呢，
1: 居。
0: 就是一定是它在这个老街里两侧一定是有这个商业的一个设施的，就甭管是小餐馆啊，还是小商店啊，或者是小咖啡厅啊，它都是有的，所以我都管它称为街，因为它还有一个商业的气息在里面。
1: 北京的胡同应该最多的还是居民区哈，就是道路两侧、
0: 对，
1: 胡同两侧都是人家，但是
0: 没
1: 呢，
0: 错没错，相
1: 河内
0: 对
1: 老
0: 安
1: 街不
0: 静
1: 是
0: 一
1: 一样
0: 些。
1: 的，河内老街主要是商业区哈。
0: 对，没错，都是主要是它是以商业区为主。
1: 那没有居民区吗？这里边？
0: 有，因为大家就随着国外的游客过去旅游，可能现在有一些民居他也给租出去了，就比如说去改，或者是他自
1: 改
0: 己
1: 做
0: 去。
1: 商用了。
0: 对，改做商用，然后而且那个老街里面也有很多的那个老式的酒店，都不是很大，每家酒店都不是很大，就是可能也就是四五层楼啊，或者有的就是两三层的一个小楼啊，或者一个很就是很比较突兀的，就是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六七层的这么一个楼，很窄的这种啊，有点像香港的那种，那种住宅的那种，就好像每一层楼只有两个房间的那种感觉的那种，也有很多，
1: 对于老街的保护，当地政府当地的这些民众啊，对于老街的这种文化的保护啊，文化设施的保护啊，你感觉怎么样？
0: 我是看不出来有维修的一个痕迹，至少，在几年之内的维修是看不到的，酒店除外啊，因为酒店会有再重新，会在它的牌面上会。都会装饰的漂亮一些，那一些小的早餐铺啊，或者是小的小餐厅啊，咖啡厅啊，都是感觉比较破旧的那种，原木啊，或者是说石墙啊那种那个东西，好像没有看到太多就是后期维修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1: 在河内老街乘坐三轮车的时候，我可以随时停下来喝一喝咖啡什么的吗？
0: 停下来，短暂的拍照是可以的，因为我在走到一个老城的城门的那块，我就要求他停下来，我去那个城门的那块去拍照片。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是去喝咖啡这种，比如说10分钟以上，或者吃个早点要十几20分钟的这样的话，就会缩短你的这个行程。他不会，他不是说不可以，他肯定可以，他在旁边等着你。我们在。坐这个三轮车，他就会告诉你，我骑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就这个时间，然后多少钱，然后卡在这个时间里面。那如果你自己停在某一个处，耽误了十几分钟、20分钟，那他也只能到时间，比如最多50分钟就结束了。
1: 如果超时的话，会额外加钱。
0: 对对，我相信是的。
1: 老街差不多算是河内的一个旧城或者老城吧。
0: 对，是啊，是的，
1: 那如果我们要看越南的风情的话，肯定是要去河内的老街的。但是你这一圈逛下来之后，越南的风情具体来说都是怎么样的？
0: 老街呢，主要的我们要去之前呢，就之前我做的攻略呢，去河内主要看的一些景点也都是在老街之内，包括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圣热索主教堂，那是一个就是。
1: 殖
0: 越
1: 民
0: 南
1: 地
0: 是
1: 文
0: 原来
1: 化
0: 是对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嘛，所以那个时候建的那个教堂嘛，然后还有像河内的环建湖也是都是在老街的边上啊，那个就是这个湖呢也是包括我们所之前了解到的一些发源于北越的这个水上木偶的表演也都是在这个环建湖附近的一个剧院里面，它叫。升龙水上木偶剧院啊，也都是绕的这个环建湖边上建的一些建筑，包括还要去就是类似于曼谷的那个火车街，这一条街很窄，两侧中间是火车道，两侧都是商家，然后大家都铺在那个火车道上的那个商品啊，在卖，等火车来了，然后收拾一下，然后火车就通过的那种，这些都是在老街里面。
1: 老街可以看到旧时的建筑，包括移民时期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然后它的商店的形式，你感觉怎么样？
0: 就是都是小店儿，然后也是那种，就是到像那种餐厅啊什么的，他就会招揽你啊，就是来进来吃饭啊什么的，有几条，而且有几条主要的巷子呢，还是食街，就专门的食街，就那几条巷子就全部都是吃东西的地方，那各种商铺哈都是林立，然后它也有很多的按摩小店儿。都不是很大，就是包括我所说的那个在食街里面吃东西的那些小餐厅，没有很大的店，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老街的建筑制约了它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面积，就像我们住那个酒店也是在这个老街里面，然后就是走路出去就是下了楼出了酒店就是。一片这个繁华的商业景象，挺有意思的。尤其晚上吃完饭呀，遛遛弯儿啊，再做个足疗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都会拉得很晚，有的那个像酒吧，老街里也有很多酒吧，都会可能会到两三点钟。

0: 所以那个选酒店也是一个功夫哈，你可千万不要选择那个旁边有酒吧的咚咚咚咚的，那
1: 非常
0: 可能
1: 的热闹
0: 对，
1: 哈，会影响到休息。
0: 可能会有噪音。
1: 在河内的老街，像你这样的旅行是一种方式。我就是坐着三轮车啊，我走一圈，是不是也可以？我做一个背包客，边走边体验，这样也可以的。
0: 对，其实坐那个三轮车，一是我们想体验一下坐三轮车的那个感觉，那 就是
1: 惊
0: 也
1: 吓
0: 是
1: 的
0: 因
1: 感
0: 为，
1: 觉。
0: 还有也是因为懒，因为你要走路呢，你逛那个老街，你可能只逛了一部分啊，因为我也是只逛了酒店附近的那一片的几个小的街巷，再远的就没有逛了。但是你要坐在三轮车上呢，就等整个的老街呢，花45分钟、50分钟的话，那就都大概都给逛遍了。这
1: 可以逛个全貌哈。老街里边的餐饮怎么样？你在里边用餐过吗？
0: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老街吃饭嘛。就是非常便宜，越南人都吃那个粉儿嘛，就
1: 对，
0: 是米粉啊，各种的，就是有汤的，有炒的，有带汤的，有炒的这种的，挤上柠檬啊，然后搁上几片薄荷叶啊什么的这种的，基本上都在吃这些东西。我们在越南主要是以吃米粉为主。
1: 每天一碗粉啊。
0: 对，真的，因为他们像早餐，我们在酒店里的那个早餐都是可以现给你现做，就比如那个带汤的那个粉儿，你自己可以选择是搁牛肉还是搁鸡肉啊，或者是猪肉什么的，但是他们那边是吃牛肉的是最多的，就是牛肉粉儿。
1: 一天三餐不离粉，对吧？
0: 没错，可以这么说。
1: 那其他的配菜什么的，喜不喜欢像我们这样，凉拌的菜啊，热炒的菜啊？
0: 有，但是我们并没有点什么凉拌的菜啊，好像也不是，特别普遍。像这种的，像我们喝啤酒啊，再点什么，但我只是碰到了，就是有看到有的桌子会点那个花生米啊，就炸花生米，然后它不是撒那个盐花，它是那个，撒那个白砂糖，就是花生米上撒上白砂糖那么
1: 甜
0: 吃。
1: 的花生米，
0: 对对，甜的花生米。然后我们通常呢吃那个粉儿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要炒粉，有时候会要那个，就是带汤的粉，然后再要一两个菜，比如说，炒牛肉，那个青菜炒牛肉啊，这样的。他们那个牛肉做的都非常的嫩，不知道怎么，就是从来没有踩过雷，就是他们那个牛肉就从来没有碰到过嚼不动的，反正做的那个牛肉都非常的挺好吃的。
1: 在河内，只要点粉儿、点牛肉，就不会踩雷哈。
0: 对。
1: 你刚才说到哈，店铺林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吗？
0: 就是一些小的纪念品吧，可能你会想买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小纪念品，一
1: 冰箱
0: 些
1: 贴
0: 纸
1: 呀，
0: 巾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太多什么特色的东西吧。反正我这次去越南也没有买什么，后来只是在胡志明市买了一些越南的那个腰果，还有咖啡，这是它两个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1: 我知道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旅行，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支付方式，因为中国的游客比较多，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他们也可以用支付宝啊，甚至可以用微信支付。在河内的老街，支付方式有改变吗？
0: 没有，还是不能
1: 现金
0: 用
1: 交
0: 微
1: 易
0: 信。
1: 哈。
0: 对，就是微信、支付宝好像还没有扩展到越南吧？用不了。平常，像吃饭呀、喝咖啡啊这些是要付现金的。在越南的那个老街里面有很多换钱的，这个会比机场的好一点。如果你换的多的话，你不要嫌麻烦，你要多问几件。老街里面有很多旅行社是，比如有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或者有去下龙湾的旅游的那种，附近在河内周边附近旅游的一些宣传，所以那个小的旅行社非常多，它那个里面都可以换钱，然后你多问几家，看到能不能换到更好的汇率。
1: 一般去河内旅行的游客都会专门的抽时间去下龙湾。这一次的河内之旅，你有没有去下龙湾呢？
0: 是这样，下龙湾呢是在距离河内有大概70多公里吧，那被称为这个海上的桂林，它就是有很多那个那种在海上有很多那种
1: 山
0: 山啊，
1: 景，
0: 就像桂林的那个非常像，它这边是就是海了，然后所以被称为海上的桂林嘛。然后我们是订了一个游轮。大概是我订的是2天1晚的，就是在那上面住一晚。 然后我是，到了河内当天是住在老街里面，然后第二天早晨呢，这个就是去这个坐这个游轮，然后第三天又回到河内又住了一晚，是这样。这个邮轮呢，就是在下龙湾上有非常多家的邮轮公司。我在之前做攻略的时候，大概看了一下，至少有30家以上吧，不同的邮轮。然后，从3星级的到4星、5星的都有。然后有一日游，也有2日游。2日游就是会在邮轮上住一晚。然后我订了一个，就是5星的一个邮轮，那就是。他早上会到老街的这些酒店里来接客人，然后，大概要开3个小时吧，2个多小时到这个下龙湾的码头，然后大家上船，上船以后，就是整个这个邮轮是包括就是当天的这个，午饭自助餐，然后晚餐，然后第二天的一个早午餐，到第二天的中午下船，然后他还会给你送回到那个河内的酒店，是这么一个。行程，邮轮去到下龙湾呢，还是挺好玩的，因为基本上去的景点都是那些，大概有3个景点吧，就是去首先会去这个一个天堂岛，那个岛上呢，可以在那边海边游泳，也可以自己去爬一个最高的一个山峰，这样到峰顶上可以俯瞰到整个的下龙湾的美景，在那边会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呢，从这个天堂岛上过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再坐他的那个船呢，去这个有一个叫月亮湖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就是你可以自己那个划那个独木舟在那个月亮湖上，2个人1个或者1个人1个的这样划那个独木舟也挺好玩的。然后如果你觉得害怕的话，或者不想滑的话，也可以坐那个，它有那种可以坐那个20人、20人的那种小船儿，然后滑进到月亮湖里面去看看风景啊什么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呢，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去一个它叫惊讶洞的，实际上就是钟乳石，一个钟乳石洞。在就有点跟我们国内去看到那些钟乳石洞，差不多，去那个里面参观，大概基本上整个的这个邮轮的这个行程，基本上都是这个以这三个景点为主，然后其他就是在比这个邮轮上的服务啊，包括餐食啊，这些东西了。
1: 那晚上回到这个邮轮上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娱乐项目吗？
0: 我们那个邮轮是这样到。傍晚的时候，因为他晚餐是7点半，然后他在6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叫活动，有一个活动就是教大家在那个这个邮轮的这个甲板上教大家就包那个越南的春卷，那还真是挺有意思，大家都学的还挺踊跃的，就是这个给你几个春卷皮儿，然后你包完了以后你自己品尝你自己的这个春卷，然后他还提供一些像炸虾片呀，还有刚才我说的这种撒上那个砂糖的花生米啊，炸花生米啊，然后还有西瓜啊，一些水果什么的，就是当然都已经包含在整个的这个费用里面了。包括第二天早晨，早上起来可以看看日出啊，在甲板上教你打太极拳啊，什么感觉还挺好，就那种，早晨起来很安静，很静谧的那么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慢慢的打着太极拳，感觉挺惬意的。
1: 太极拳是我们中国的哈，它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有
0: 对，
1: 粤式太极拳吗？
0: 不是，他其实教的也是中国的太极拳，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中国打的那个太极拳。我相信很多中国的文化都也融入到越南平常人的生活里面了。就像说这个太极拳，还有一个就是饮食习惯啊，跟我们南方的这个包括那个吃那个粉，实际上我们南方，你要在广西啊，
1: 对，
0: 在云
1: 也
0: 南
1: 各
0: 也
1: 种
0: 都
1: 粉
0: 吃
1: 啊，
0: 啊，对，也是各种粉。
1: 春卷
0: 对
1: 也
0: 对对，
1: 是
0: 包
1: 哈，
0: 括春卷也是啊，对，大家的吃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毕竟都是我们跟越南也是邻国嘛，所以是很多的这个，你知道还有一些在那个靠近那广西的那边的很多的越南女孩，还有嫁到中国人的，她们喜欢嫁给中国人，
1: 这两国的文化交流
0: 所以
1: 可
0: 文
1: 以说
0: 化都
1: 是源远流
0: 是
1: 长了，
0: 互通的，所以你
1: 是。
0: 感受。没有感受到，就
1: 特别
0: 不会
1: 陌
0: 感
1: 生的
0: 受
1: 感
0: 到，
1: 觉哈、啊，
0: 对，不会感受到太强的异国风情。
1: 我感觉在河内旅行既可以现代，

0: 就是去下龙湾乘坐游轮，也可以传统乘坐三轮车逛逛老城老街。
1: 对，我觉得如果去河内的话，一定是要去一次下龙湾，也可以选择一日游。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紧张的话，一日游也就是他刚才我说的那个三个景点，他会选择两个景点啊，去当天去当天回，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毕竟开车到下龙湾的码头要将近三个小时，你要当天来回的话，那路途上就站了将近六个小时了，那就比较辛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老街里面，河内的老街一定要去转一转。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好，感谢刘汉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在节目的上半段，旅行达人刘汉分享了他在越南河内的旅行体验，接下来我就请他接着聊一聊越南的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呢，被人们称为越南的东方巴黎，它在19世纪末期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著名的港口和米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深受西方影响，并拥有发达的商业体系。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刘汉的是，与首都河内相比，胡志明市在你的印象当中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8: 胡志明市基本上就不像那个河内啊，有一些老街啊什么的，胡志明好像就是一个类似我们那个上海一样，就是好像经济也比较发达，然后整个街上的高楼大厦呀什么的这种看着都比较多，然后感觉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城市。所以基本上是在胡志明市逛街，然后看一些有一些比如教堂啊，那个一些老的建筑吧，就这些东西，当然也有一些新的东西，也有商业街，就是像有一个范五老街，它就是那个就商店啊，还有这个西餐厅啊、酒吧呀、咖啡厅啊，这种都很多的，这种的规模就不像河内那么大。
7: 跟河内相比的话，胡志明市的这种有年代感的比较古老的建筑会少一些，
8: 相对少一些，对对对，
7: 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8: 没错，比较发达一点的这种现代化的城市，然后不像那个河内呢，就是像那种河内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越南风情的那种，然后老街穿插在其中的那种。
7: 但是我看到你的媒体产品哈，我看到胡志明市有一座教堂是粉红色的。
8: 实际上胡志明市有两座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红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粉红教堂。
7: 哇，
8: 有的人就给弄混了，以为是只有一个呀，或者怎么样的。实际上它有两座。刚才我说的这个红教堂呢，它就是全通体的，都是由红砖建成的。而且是这个模仿这个巴黎圣母院的一个钟楼设计的。但是我去的时候，现在正在修缮，它都脚手架什么都围起来了，所以就没看不到，就是 它前面钟楼的这个面貌，但是侧面的这种红砖的这种建筑还能看到。它全名实际上叫做西贡圣母圣殿主座教堂，也是一个就是天主教堂，
7: 看来也是移民时期留下的一个产物，是吧？
8: 没错。那另外的一个叫耶稣圣心堂，也就是粉红，就是我们所称的粉红教堂。它就是通体都是粉色的，
7: 粉色的哈，
8: 粉色的砖，然后建造的这么一个，所以在现在来讲，我们就可以称它为一个网红的打卡地。而且会有经常会有越南的这个就是新婚夫妇来这儿拍婚纱照啊什么的。
7: 哦，这里成为一个拍摄婚纱照的一个网红地点哈。
8: 对，不仅是就是说游客来打卡的点，然后他们本地人也是过来会来看来拍婚纱照。而且他就是这个教堂也是都在就是平常都是在使用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就没有开放，因为他只有在没有在用的时候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就是大概在四点以后，下午的四点以后，就是抽的那个，抽空吧，就是这个，没有，只要没有在做弥撒什么的，就这种就可以进去。
7: 可以想象哈，白色的婚纱，然后背后是粉红色的一个建筑物，画面是很美的，也很甜蜜。
8: 对，我相信也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吧，所以吸引了很多新人过去。
7: 那胡志明市好像还有一座非常大的、非常气派的邮政局。
8: 对。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必去的，就是必看的。
7: 为什么呢？
8: 实际上这个邮政局它的那个位置就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红教堂的边上，就是在这个红教堂的侧面，所以就都可以一并去了。因为这个邮局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我在查了一下资料，它是那个1892年建成的。
7: 这么古老啊。
8: 有点。对对对，有点类似火车站，从外观你看就像一个火车站的。
7: 邮政局看上去像一座火车站哈。
8: 对对对，一个法式的建筑，非常漂亮。而且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它的那个挑高非常的高，然后上面是玻璃的，就是那个玻璃的穹顶。
7: 玻璃的穹顶，那是不是很晒啊？
8: 不是透明的，那个玻璃不是透明的，是就像那个乌玻璃那种的。
7: 阳光这个洒下来的时候，
8: 对
7: 邮政局内的温度会不会高啊？
8: 可能会高吧。所以对他那个空调系统是一个考验。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是在他整个一年当中最凉爽的季节，所以我白天去并没有感到那里面很热呀，或者说很晒的那种的。
7: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邮政局内的光线肯定是非常好的。
8: 非常好，而且我就说在那里边工作的工作人员，就邮局的工作人员感觉到很幸福啊。
7: 为什么呢？
8: 它是这样，就是你进入大厅以后呢，它中间是中空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现在摆上了很多就是卖明信片啊，卖邮票啊，还有一些小纪念品，包括这个冰箱贴啊什么，就这些东西的。然后就是四周啊，环绕的四周的都是这种就是邮政的柜台啊，工作人员在里面办公。那有很多的游客在那儿买明信片，然后在那个邮局寄回家或者寄给朋友。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
7: 现在感觉收到国外寄来的明信片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哈。
8: 对啊对啊，有很多的因为原来我接触的很多客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买一张当地的明信片，然后盖上当地的就是邮戳嘛，因为你从当地寄回来嘛，然后寄给朋友或者寄给自己
7: 对，
8: 很多人都有这么做。
7: 很有趣。那么这一次你去到胡志明这家邮政局里边寄明信片的人还多吗？
8: 多，非常多。当时我还是想
7: 寄给自己一个。
8: 没有没有，我是当时想寄两张，对，是寄给一张寄给朋友，一张寄给自己。但是因为时间有一点紧张了，然后人还特别的多，就是大家都在那儿买这些明信片，然后在那个柜台上就在填写地址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当时有点赶时间，所以就没成。
7: 那这个邮政局除了日常的这个邮递业务之外，它其实也成为游客的一个游览的一个地方哈。
8: 没错，算一个胡志明市区必去的打卡点。
7: 嗯，那除了
8: 打卡点，
7: 除了明信片之外，在邮政局里边还可以做什么呢？
8: 它是这样，它在旁边，可以说在你在越南的城市，不管是在河内还是胡志明市，咖啡厅无处不在。在这个邮政局的边旁边就有一家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啊什么的，就是卖纪念品的。其他就是比较，辅助在它侧楼的这么一个在它
7: 配套设施叫配套设施哈，
8: 有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这样。
7: 在邮政局里边，除了寄明信片之外，可以看看越南的邮政人员是怎么工作的。
8: 没错，就是我还真观察了一下，我觉得跟咱们国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7: 嗯，
8: 大家也是这种，
7: 穿着工作制服。
8: 对对，穿工作制服，然后大家这个需要那个什么的，我们的客人呢就是在那边排队，然后一个一个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的再去帮你办，然后他的那个柜台后面的。后边就是通向也有门，然后打开门之后能看到后面的就是院子啊什么的，可能有很多的邮件堆在院子里啊，或者这样。原来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去邮局的概就是那时候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去邮局的那个概率还挺高的，
7: 非常繁忙。
8: 然后到现在这一二十年基本上都不去了，
7: 所以现在胡志明市的这一座邮局竟然成了一个旅游的景点。
8: 虽然它也在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吧，但是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7: 传统的业务会少了很多。
8: 对，
7: 那么除了邮局之外，还有一座叫咖啡公寓，我特别感兴趣。
8: 咖啡公寓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建筑吧。它实际上是一座公寓。你进去以后，我原来以为是就是特别建的这么一座咖啡，就是里面有咖啡厅的这么一个，然后大家叫它咖啡公寓，实际上不是。就进去以后，我发现原来这里面是原来是住家。就是都是，老百姓的，
7: 真的是公寓，居住的公寓，
8: 真的是公寓。对，它一共是，印象中大概是八层或者是九层吧。
7: 嗯，
8: 它是从第三层开始到第八层，这个五层每一层呢都有若干家这个，
7: 咖啡店。
8: 咖啡店、咖啡厅，然后有的是开的开的西餐，有的是喝咖啡，还是以咖啡厅为主吧。咖啡厅比较多，每一家的咖啡厅呢，装饰啊什么的这些都不一样。然后呢，因为还有靠我们外侧的这个马路这一侧的呢，还都有阳台，所以呢，咖啡厅一直延伸到阳台外面。然后每家的咖啡厅呢，它装潢啊、装饰的都不太一样，很有情调，然后算是一个小清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吧。
7: 到这里来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集中的。把咖啡馆逛个遍哈，因为每一层楼里面有很多很多家的咖啡店都是不同的，我就很好奇，他们每一家咖啡店都有客人吗？
8: 都有客人，因为我们是这样，从一层进去，它是有一个电梯的。我们本来是想坐电梯，后来他是说，如果你坐这个电梯上去要收。相当于六块钱人民币，
7: 坐电梯都要交费啊！
8: 对对对，就是要收费。后来我们想，索性就每一层都看一下，就是爬楼梯上去了。然后从三层开始，然后每一层，其实它每一层的房间并不就是这个住家啊，并不是很多，可能每一层也就大概六七家。五六家、六七家这样的但是它一共往上一共有八九层嘛，然后所以每层，这里面的咖啡厅或者是说西餐厅啊，大概就有二三十家吧这样的，然后每一层的装潢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先是从这个三层一直到八层都看了一遍，然后最后选了一个我们选择了一个在五层的这个咖啡厅，在那喝坐了一会儿就是每一家咖啡厅都有人，然后也都看到服务员在忙碌。我们去的时候是上午的时候，所以呢就是 人并不是说特别的多，但是都是在包括我们回下楼出来的时候都会看见很多人在往里走嘛。
7: 嗯，如果喜欢体验咖啡文化的朋友到这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从三层开始你可以每一家都喝一杯咖啡。
8: 对对对，因为他们本身越南就出产咖啡，基本上是喝的就是越南的咖啡。如果你要一杯越南咖啡呢，当地的那个咖啡豆的那种研磨的咖啡基本都是那种美式的，然后就是你光闻那个咖啡豆就我们就在那儿闻，就是一种奶香味，就本身它就有一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7: 咖啡公寓啊，从三层以上每一层都有很多很多家的咖啡店。之前这个公寓是有人住的，那现在所有的居民都搬出去了吗？还是说有一部分居民和咖啡馆共存？
8: 有，不多，大概我印象当中是在

0: 感觉
1: 混杂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0: 是是
1: 挺有意思。对，回来我跟一个女孩子说，因为她我也给她带那个越南的咖啡了，然后她看到我的那个视频，还说哎呀，说要是我，因为她很喜欢喝咖啡，她说要是我至少得去三四家多喝几杯，多做一下。
0: 如果喝太多咖啡，恐怕心脏也受不了。
1: 她不一定，也不一定喝咖啡，因为她也有那种饮料啊。或者茶什么的。
0: 那据你观察，你说咖啡公寓里边那应该有两位数的咖啡店吧，每一家的装修风格又都不一样，这个风格偏向于西方还是偏向于本土特色呢？
1: 还是比较西式一点的。基本上都是比较西式一点的这种装潢。
0: 毕竟这个咖啡文化还是西方的一个文化哈。胡志明除了这个两座教堂，还有一个邮局，然后说到这个咖啡公寓，其他的点还有吗？
1: 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叫胡志明大剧院，也称为西贡剧院。这个是一座哥特式的一个建筑，也是当时法国人建的，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去打卡。它的入口处呢有两座那个有两个柱子，就是两位女神的一个雕像，然后顶起来的这个柱子，就是这两根柱子是两个女神，然后顶起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感觉，然后也就在正门的入口处。它也是一个高台阶的一个建筑，然后上去以后进到很传统的一个法式
0: 的形式
1: 院的感觉，挺漂亮的。包括它的侧面附着了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都很漂亮。那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当时呢是因为有当时下午是因为有那个演出，然后我们本来想去大厅进去大厅看一下，后来他说是不允许进，就是看演出的人才能进啊，所以就没有进去。但是那个剧院是真的很漂亮。
0: 从外面看已经足够美了哈，那个立柱是由女神给托起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建筑也富有年代感了。
1: 对，相信也是当时殖民时期的法国殖民时期的建筑。
0: 同时呢现在这一座的剧院也还在正常的运营着，有一些音乐作品会上演。
1: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他的那个
0: 节目单，
1: 对，有很多的演出在不同的时间。
0: 我们看歌剧的时候都比较喜欢晚上去看啊，但是好像这家剧院下午就有演出了。
1: 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就是利用率是相当高的嘛，然后晚上是必有的，然后可能有的还会安排在下午的时间吧。
0: 那据你观察，这个票价贵不贵呢？
1: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没有注意他那个票价。他那个售票处应该是在另外一侧吧？我是从正门那个去看，然后没有看到售票处，所以它只是一个广告的，上演什么什么剧啊，什么表演的一个看板
0: 曲目，
1: 广告牌，没有看到具体的那个票价。
0: 那它和其他的一些网红的地方离得很近吗？
1: 对，我正要说呢，我说其实它的位置非常的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红教堂，然后还有这个胡志明的中心邮局，然后还有这个西贡剧院，还有我要接下来要说的一个是叫统一宫。那这四个呢都在一个方圆在 1.5 公里或者1公里的一个范围之内，
0: 不行可达。
1: 所以基本上啊，你基本去这几个地儿就一块儿，就是连带着都看了。那统一宫呢是作为现在是作为一个就是政府召开会议吧，还有接待外国元首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在1868年的时候建的，当时曾是那个法国驻越南的总督办公室。它是一个四层的白色建筑，然后外面有是一个很大的院子，这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然后中间呢是这个白色的四层的白色建筑，然后围绕这个白色建筑的四周都是花园，种了很多的树啊，还有一些草地啊，非常的漂亮。那里面呢那个统一宫呢本身不能进去，但是它周边的这个院子，就整个这个花园游人是可以进入的，是要买票的。
0: 主要的四个打卡的地方，然后离得又不远。
1: 对对，实际上那个咖啡公寓呢，就在 如果你这个四个看完，如果是从最后一个是看到那个西贡剧院，西贡剧院又离那个咖啡公寓，大概。

0: 该步行不会超过1公里吧？所以应该也不是很远。
1: 步行可达，非
0: 常
1: 方便。
0: 基本上都是围绕在比较市中心的一个区域里。
1: 再说说最后一项，你在这个槟城市场购物，越南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和我们的小商品市场是一样的感觉吗？
0: 就是类似我们的小商品市场，但是呢，里面呢，它不只是卖这些特色的东西、小商品啊，还有吃饭的地方啊，还有这
1: 有一些餐馆。
0: 个，对，你甚至比如说卖这些当地的纪念品啊、当地的特产啊，然后你居然有吃饭的地方，然后居然还能看到有卖，另外在最外面一侧还有卖这个蔬菜、水果和海鲜。所以生鲜市场也在那一侧，也在其中的一侧，就是这个市场包罗万象，什么都会有啊。
1: 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小型的商业中心。
0: 而且我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提一点，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越南旅游哈，如果第一站先到胡志明市，就先去，一定要先去这个槟城市场。为什么呢？槟城市场这个大门外面。对面的马路对面有两家，就是换钱的，换越南盾的地方，是全越南最好的汇率。
1: 汇率最好
0: 那
1: 的。
0: 这个之前对，其实这个之前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攻略，然后说这两家比较好。因为我这一次旅行呢是先到了河内，然后才到了胡志明，所以如果第一站到胡志明的话，先到这边换钱来。
1: 顺便买点东西哈。
0: 对对对，
1: 在槟城
0: 而且
1: 市场买东西可以砍价吗？
0: 可以啊，就必须要，而且是必须要砍价的呀。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很容易就砍下来了那个价，不是说，
1: 稍微一
0: 很
1: 试就可以哈。
0: 难。对对对对，通常是，60%的那种，
1: 幅度吗？
0: 对，幅度的
1: 可
0: 那个
1: 以
0: 砍
1: 砍到
0: 法，
1: 这么
0: 一
1: 多
0: 百块
1: 吗？
0: 钱、60块钱，估计就差不多。其实有可能还能，我是不太会砍价的人，我觉得。就是乐于砍价的这种游客呢，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能砍到更低的价格吧。
1: 你在槟城市场买了什么？
0: 我买了那个就是咖啡。
1: 和腰果，
0: 对，他那个咖啡呢，就是都是现给你磨，就是它是有咖啡豆，你
1: 你
0: 也可
1: 先
0: 以
1: 买
0: 买。
1: 咖啡豆是吧？
0: 对，不是，我买的不是，我买的是
1: 直接买的咖
0: 不是
1: 啡
0: 咖啡
1: 粉。
0: 豆，买的咖啡粉，它是帮我现打磨了，就是那个咖啡豆，给打磨成颗粒状吧，就是这种。你也可以直接买咖啡豆的，所以闻起来非常香，就是一种它那个咖啡豆本身奶油味非常浓，
1: 这是我想
0: 然
1: 请
0: 后我
1: 教
0: 还
1: 你
0: 买
1: 的，
0: 了，
1: 就是买咖啡的时候，通过闻来选定咖啡豆，是吗？
0: 其实我对咖啡，我平常说实话喝咖啡比较少，我对咖啡不是这么在行，但是我也就是闻闻来区别，因为我买了两种。不同价格的，然后区别了，闻了一下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闻不出什么太大的
1: 不
0: 区
1: 能
0: 别。
1: 给出什么有效的建议哈。
0: 但是我买的是最贵的两种反正秉着那个最贵是最好的吧。
1: 不管怎么样，闻起来肯定是奶油的味道比较浓郁的，比较符合你对咖啡的这个选择的标准。
0: 另外我还会给大家推荐那个。越南的紫皮腰果，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地方的特产，非常大的腰果，特别大，然后都是熟的，炒熟的那种，也可以非常便宜，30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一斤一大包，这种的比国内，这卖的这个腰果肯定是便宜，而主要是它的品种不一样，非常大。
1: 那么胡志明，如果浅浅的玩一下，其实一两天就够了。如果要深度的旅行的话，一个星期也差不多了，对吗？
0: 就是你想简单可以玩得很简单，你想深度，也都没问题。因为实际上在之前呢，我去之前做一些攻略，可以玩的地方还很多。那就像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范武老街，它是在胡志明市也是很出名的一条商业街吧，我们去的正好是有一次是中午去的，没有赶到晚上，中午没有那么多人，只是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那就非常的热闹了。我看那个之前有一些旅游者去过的拍的视频，那非常的热闹。基本上他那条街上餐厅林立， 商店、咖啡厅、酒吧都有，然后还有也有酒店，而且有的人说住在那个范五老街里面，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太吵了，到夜里2、3点还在，有些咖啡厅啊或者是酒吧还放着音乐。
1: 好，感谢刘汉的讲述。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四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天地是交，万物并秀，立夏，精耕细作正当时。四月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每年的5月5日至7日，当太阳行至黄经45度，便迎来立夏时节。这标志着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但是从气象学标准看，中国大部分地区此时仍然处于春夏交替之际。春日远去，夏季开始，万物至此全部进入快速生长、日渐繁茂的阶段。明代高廉在《尊生八简》中说道：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意思是自此时起，天地之气交互频繁，万物因而蓬勃生长，秀美繁盛。立夏之后， 中国南方地区雷雨渐增，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农业生产也迎来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此时冬小麦进入阳花灌浆后期，油菜渐趋成熟，夏收作物的产量趋势基本明朗，故而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与此同时，南方早稻进入栽插高峰，北方春播作物亦正值苗期生长阶段。这一阶段雨水是否及时，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全年收成的基调。立夏不下犁耙高挂，立夏无雨锥头无米。在一些春旱易发地区，农人常盼立夏时节能下一场透雨，以利于万物的生长。对于北方旱作区而言，立夏既带来温度回升与降水增多的有利条件，也伴随着严峻的挑战。气温升高加速土壤水分蒸发，春旱尚未缓解，夏涝风险又悄然迫近，旱涝并发或相继出现成为常态。而此时恰是玉米高粱等作物需水需肥的关键期，水肥能否精准供应直接关系作物的长势与产量，因此水肥调控成为立夏农事中最紧迫的任务。其核心在于通过水肥一体化精细管理，实现水分与养分的协同高效利用，为作物营造抗旱防涝肥水平衡的生长环境。古人正是在与旱涝灾害千百年的博弈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以精耕细作、资源集中利用为特色的耕作制度——屈田法。该法的关键在于对水肥的精准调控，堪称中国古代农业智慧的典范。它在有限的耕地内，通过划分小块作区，进行局部深耕、集中施肥与定点灌溉，将水分和养分高效聚焦于作物根部，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即便是在立夏前后天气不稳定的条件下，也能为作物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生长微环境。屈田法现存最早系统记载，建于西汉末年农学家樊胜之所著的《樊胜之书》。屈田法是一套贯穿耕、种、管、收全过程的精密技术体系。据《樊胜之书》的记载，屈田法主要分为两类：平地采用沟渠法，也就是开沟为渠，适于成片农田；坡地或零碎地块则用坑渠法，也就是掘坑为渠，便于因地制宜。无论何种形式，皆强调深翻、集中施肥、定点灌溉，使水肥精准作用于作物的根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屈田法要求在播种前对每个区进行深翻土壤，打破板结，改善土壤结构，增强雨水入渗和根系下扎能力。尤其在干旱地区，这种局部深耕能有效地截留有限的降水，减少蒸发。同时，区与区之间保留一定的间距，既便于通行操作，又可作为临时排水或给予通道，实现旱能蓄、涝能排的双重功能。灌溉和施肥是屈田法实施的重要环节，因为只有保证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水分和养分，才能实现高产丰收。这也是精耕细作农业经营成功的关键。因此，在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灌溉与施肥实居首要地位。樊胜之指出，屈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他不仅强调施肥的重要性，更总结出了一些分期施肥的精细措施。比如播种前 以蚕粪、羊粪等调制成糊状物包裹种子，此法堪称现代种子包衣技术的雏形，有助于防虫、抗旱与壮苗。生长期间则需在区内追施熟肥，以肥气滋养根系，即使在山坡、丘陵等贫瘠零散之地，亦可通过此种集中投入地力的方式获得丰收，真正实现地尽其力。
4: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3: 在灌溉方面，去田法同样贯彻了精准管理的原则，其灌溉方式与种植区的形制紧密配合。在沟状区田中，可沿沟引水，使水分缓慢地渗透；而在坑状区田中，则多采用人工覆水浇灌，也就是用水盆、瓦罐等器具逐区点灌，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这种精细化的供水模式，使农户能根据作物需水规律与

0: 天气的变化灵活调节水量，真正做到旱则勤盖，雨则止灌，从而在北方干旱少雨降水不均的条件下，为作物营造相对稳定的水分环境。灌溉不仅可以供给水分，还能调节水温。春季水稻初种时，为了保持水温，农民会在稻田田埂上开设对应的进出水口，使水流直线贯穿全田，加快冷水流出，避免在田中积存，导致整体水温下降。夏至后天气炎热，则将进出水口错开位置，使水流斜向或弯曲流经田间，延长冷水在田中的停留时间，通过充分的热交换降低水温。书中还记载了一种用于种瓜的局部渗灌技术，将一口容积为三斗的瓦瓮埋于四株瓜秧中间，瓮口与地面齐平，瓮中盛满水，再以瓦片盖住瓮口，水位下降后及时补充，以保持瓮中水满。此法依靠瓦瓮的缓慢渗透作用，使作物获得均匀而持续的水分供给，既减少地面蒸发，又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因而特别适用于干旱的北方地区。屈田法所体现的精耕细作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对土地与作物的精细调控中，也贯穿于立夏时节对生命节律的悉心照顾。中国古代的吴人，也就是今天的苏南、浙北一带的居民，称养蚕群体为蚕党。立夏三朝，也就是立夏之后第三日左右一过，蚕党便正式开衣。春蚕此时已立四眠，正值五陵盛时期，食桑量与排泄量激增，对于温湿环境和思维技术的要求也达到了顶峰。养蚕进入全年最紧张繁忙的阶段。农谚云：“蚕到立夏，一夜长一把。”春蚕自清明前后孵化蚁蚕，历经头眠、二眠、三眠，至立夏前完成大眠，进入生长最迅猛的五龄期。此时蚕体白胖透亮，粗如鹰脂，食桑量骤增，昼夜沙沙之声不绝于耳。大眠之后的五龄期一般持续六至七日，此后蚕才达到熟蚕的标准，准备上山。从蚁蚕到节俭的完整周期通常为24至28日，这一阶段桑农需要昼夜巡看，依照看蚕失叶之古法灵活投喂。蚕头昂起爬动寻食，则多于整夜，若圈缩不动，食速减缓，则减量防治。此时多投喂整张的桑叶，桑叶采摘需趁晨露未息，取其鲜嫩，采回之后摊于阴凉通风的蚕扁中，即堆捂发热。若遇阴雨，可将桑叶置于竹席上阴干，或与洁净干燥的草木灰同置，以吸附湿气，但是绝不可以与生石灰混拌，以免碱性物质灼伤蚕体。蚕室温湿需严控于25度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75%，避免强光而重通风，蚕扁之间留足空隙，以利于空气流转，防闷热潮湿诱发僵病。与此同时，蚕沙，也就是蚕粪，日积日多，每日需要清理两三次。蚕妇俯身架前，手持竹筛沿扁边清刮，将蚕液与粪沙分离。清理之后的蚕扁以稀释石灰水擦拭消毒，再铺一层干燥的稻草 保持蚕座的洁净。厨下的蚕沙或倾入鱼塘饲鱼，或堆积发酵还田。民间素有蚕沙肥田，其利倍于粪壤的说法。这蚕桑鱼田的生态循环模式至今仍在太湖流域延续。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大眠之后六七日，蚕体渐转黄亮，通体透明，这就是蚕熟之象，于是即将上山节俭。蚕农于是彻底清尽蚕叶蚕沙，将稻杆扎成蚕山，均匀布于扁中，确保每蚕有独立节俭的空间。此时尤需保持蚕室安静，以利吐丝顺畅。古代俗语蚕月既往来，依然严守，也就是闭户谢客，门悬菖蒲艾草，室内或熏百叶以驱虫防霉。蚕妇多着素衣，言语轻缓，唯恐惊扰蚕神。月三五日之后，茧成如雪，莹润饱满。蚕农小心采摘，分茧上茧与次茧。上等的茧送入骚车抽丝，次一点的茧制为丝棉御寒。这一刻的收获是由于整个春天顺应天时的辛劳而得，这也是对四时有序、万物有时这一古老农耕哲学的身体力行与深深敬畏。对于生命节律的精准照护，也同样体现在田间瓜藤的精细管理上。立夏时节阳气日盛，正是多种瓜类蓬勃生长的关键时期。立夏三候中的王瓜生，是初夏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的重要物候标志。王瓜并非日常食用的瓜蔬，而是一种多年生药用藤本植物，属于葫芦科瓜蒌属。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王瓜万生，五月开黄花，花下结子如弹丸，生青熟赤，其果实、种子和根均可入药，具有清热、生津、化瘀、通乳等功效。此时不仅王瓜开始快速攀蔓结荚，葫芦、甜瓜等常见食用瓜类也进入藤蔓伸展、幼果形成的关键阶段。如果任其自然生长，养分容易过度供给茎叶，导致果实发育不良。因此古人很早就总结出一藤促果的精细管理方法。齐民要术引用繁盛之书中有寄生掐去其心，勿令万长的记载，也就是通过摘除顶端嫩梢，抑制藤蔓的生长，使养分集中供给果实。这一技术原理与现代园艺学打破顶端优势，促进侧枝分化的理论相通。后世农书进一步细化操作，比如规定胡瓜留二三果即去心，也就是在植株保留两到三个果实之后立即摘心，以求果大致优。这种对于植物生长势头的主动调控，体现了中国传统园艺精耕细作的核心思想。这种一藤促果的整枝技术源于古代，其核心原理 也就是通过物理手段调控植物养分分配，

0: 平衡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已成为现代作物高产栽培的基石，其原理至今仍在瓜类栽培中广泛应用，并在精准农业时代得以科学化与精细化。从古代留二三果汲取新的朴素经验，发展为今日温室栽培中根据品种栽培方式对黄瓜、甜瓜等进行系统整枝蔬果与打叶的优化操作体系。立夏作为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还有更多丰富而务实的农事应对。在江南水稻产区，早稻普遍进入分叶盛期，这是形成有效岁数、奠定产量的关键阶段。农人需要适时的潜水勤灌、追施分叶肥，并及时开展田间除草。与此同时，江淮地区的一季稻，也就是中稻移栽工作正陆续展开，以确保秋季的收获。此地的棉农也迎来移栽棉苗的关键节点。此前采用营养钵育苗的棉苗已长出3到5片针叶，此时移栽最利于缓苗与生长。江淮地区的农民会在5月底到6月上旬，等冬小麦或冬油菜收获之后，立即将早已在苗床或营养钵中育好的棉花苗移栽到腾出来的田地里。同期，在黄淮海地区，谷雨前后播种的春玉米已陆续出苗，需要及时地进行尖苗、定苗，保障合理的密度，为高产打下基础。在南方的果园中，立夏前后，荔枝、杨梅等春夏果品进入成熟前的膨大期，对水肥需求增大，病虫害也进入高发阶段，精细的果园管理至关重要。同时，柑橘类果树即将进入第二次生理落果期，薄果壮果成为管理核心。此外，五月是多种果树花后管理的关键期，需要抓好猕猴桃的营养补充、桃树的夏季修剪、樱桃的花芽分化促进等工作。在西南丘陵山地，农人则抓紧雨季来临前的最后时机，抢种豆类、薯类等短生育期作物，实现见缝插绿、寸土不荒，充分挖掘土地与光热资源的生产潜力。从南方的稻田管理到北方的麦田守护，从大田的辛勤耕耘到果园的精细打理，人们正是在与自然节律的紧密互动中，谱写着一曲曲人与天地和谐共生的农耕乐章。以上您听到的是节气与科技系列节目《立夏》，精耕细作正当时。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本集继续讲述壁画瑰宝。阿弥陀佛的信仰是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信仰之一。小乘佛教认为，一个人即使累世修行，有了善根，最快也要经过3次轮回转世才能成佛。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人人皆可成佛，而且还有一个最简便的修行办法，就是念佛。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进入西方净土世界。于是，大乘佛教信仰迅速地在中国南北大地流行起来。阿弥陀佛也译作无量寿佛。崇奉阿弥陀佛的经典主要包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也称净土三经。净土宗就是以这三经为宗旨的宗派。根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绘制的经变，主要描绘了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净土世界，所以都可以称作西方净土变。但在壁画中，这三种经变也有很多细微的区别。根据佛经，西方净土世界也就是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痛苦，只有快乐，人们丰衣足食，所需物品皆得满足，也没有劳作之苦。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生活在这里，有天人做音乐舞蹈，一片歌舞升平的气象。通常人是胎生的，而进入西方净土世界则要从莲花中生出来，称作化生。化生表明进入净土世界，到了不生不灭的境地。唐代以后，净土信仰流行全国。贞观15年，净土宗大师善导就在长安绘制了300幅《阿弥陀经变》。后来，武则天以此为蓝本，制造了400幅《阿弥陀净土》的大绣帐。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莫高窟也绘出了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经专家研究，敦煌壁画中能确认的阿弥陀经变有38幅，无量寿经变有38幅， 观无量寿经变有84部，其他还有60多部简略的净土变，目前还不能确认是哪种净土变。敦煌北朝壁画中就已绘制了无量寿佛说法图，但作为经变的形式则是唐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无量寿经变与阿弥陀经变的区别在于，无量寿经变强调三倍往生，即根据生前修行所积累的功德高低，在进入西方净土世界时就分为上辈、中辈和下辈的不同等级。在壁画中是通过莲花化生的形象来表现的。无量寿经变主要通过巍峨的宫殿建筑来表现净土世界。初唐第220窟南壁的无量寿经变中间画碧绿的水池，这是表现佛经所说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在水池中有朵朵莲花，莲花上面坐着的儿童就是化身，还有一些透明的莲蕾，可以看到也有儿童在其中，说明这些化身要进入净土世界还需要一段时间。无量寿佛坐在水池中央的莲花座上说法，两侧是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周围有众多的听法菩萨，上面有不古自明的天乐，下面的平台上有两身舞伎在小圆毯上翩然起舞，其两侧还各有一个乐队。画面以佛为中心，人物众多，但神形各异，有主有从，繁而不乱。用色以青绿为基调，配色不多，却华丽灿烂。画家对人物的动态和衣服的质感表现得非常细腻真切。阿弥陀经变一般没有画身，但很注重表现华丽的宫殿楼阁，如第329窟南壁的阿弥陀经变，描绘出绿色的宝池上建有七座华丽的平台，台上楼阁高耸，平台的地面铺满了有花纹的地砖，并有金银装饰，这是表现阿弥陀世界里七宝铺地的景象。阿弥陀佛居中央，结迦夫座，双手作说法印，神态庄严慈祥。观世音、大势至两菩萨分立两侧，其他听法菩萨或坐或立，有的合掌捧花，有的低头思考。他们头梳云环髻，戴宝冠，斜披天衣，腰束锦裙，璎珞环饰，姿态婀娜。画面的上端，流云飘动，飞天穿行，天乐不古自明。图下端中部画一组五乐，舞蹈者面向佛陀，身体呈 S 型弯曲，左手平伸，右手上举，舞姿奔放有力，左右各有三声伎乐，分别演奏着琵琶、箜篌、竖笛。他们的手随着音乐的旋律边舞边奏，动感强烈。宝池中还有人头鸟身的嘉陵频茄，仿佛也正随着优美的乐曲载歌载舞。图下部的两侧各会有一组供养菩萨，其中西侧的四身菩萨动态极为优美，左起第一身菩萨正侧身款款而行，手捧香炉，神态虔诚。第二身菩萨手持花于胸前，正举步欲行。第三身上半身微侧，似在招呼身后的那一位，体态优美，颇有动感。最后一位面向观众，头微侧向身后的佛，好像仍沉浸在佛的教诲中。这组菩萨颜色一变，形象也有些模糊了，若仔细观察， 仍能感受到唐代人物画的神韵和风采。唐代以后，观无量寿经变急剧地流行开来，它与无量寿经变和阿弥陀经变的区别在于，除了在中央部分画出与前两者类似的净土世界以外，往往在画面的两侧以条幅的形式画出观无量寿经的序品和十六观想的内容。序品叙述的是一个因果报应故事。王舍城的国王频婆娑罗年老无子，盼子心切，便请相师算命。相师告诉他，山中有一道人死后当来投胎。国王心中急切，使人断绝道人粮道，使道人饿死，可是仍未见游子。国王诘问相师，相师说道士投生的时候未到，已化为白兔。国王又派人到树林中

0: 围捕所有的白兔，用铁钉钉死。不久，王后果然有孕，生下一子，名阿舍氏。国王和王后对儿子极度宠爱。阿舍氏长大后，一日出游回城，忽然心生恶念，把国王抓起来，关入监牢，不给饮食，自己登上了王位。王后维提西夫人十分想念国王，而阿舍氏不许给国王送食物。王后就把蜜面涂在身上去看国王，然后从身上取下蜜面给国王充饥。阿舍氏知道后大怒，要杀王后。经两位老臣苦苦相谏，方才作罢。最终，他把王后也囚禁起来，用铁钉钉死了国王。这个故事也叫卫生院。经中还说，维提西夫人无限悲痛之时，便终日念佛以求解脱，于是佛从天降，向王后讲明了过去现在的因缘，九品往生的思想，即进入西方净土世界有九种不同的级别，分别为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观无量寿经讲解了比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更为细致而具体的修行途径，唐代以后更为流行。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第172窟是莫高窟盛唐代表窟之一，南北两壁的观无量寿经变是此窟的主要内容。由于画家的高超技艺，相同的内容在同一洞窟下不仅显得重复，而且令人感到丰富多彩，目不暇接。这两部观无量寿经变都采用三联式构图，即中间大部分空间表现西方极乐世界，两边以条幅的形式分别画出十六观和卫生院的故事。北壁的经变化以佛为中心，听法菩萨似众星捧月，围绕成弧形。这些菩萨个个体态优美，面含笑意，有的身体前倾，双手捧香炉供养，有的合掌低头，静思默想，有的抚掌微笑，若有所悟，有的仰首注视，全神贯注，有的正襟危坐，充满敬意，有的抱膝冥想，若探求佛理。这些不同的动感构成了变化而和谐的整体旋律，使这幅经变化宏大而不单调，丰富而不繁乱。在经变的下部还描绘了乐舞场面，也被称作供养乐伎。北壁经变中有两组乐伎，共十六人演奏乐器，中间舞伎二人正挥袖起舞，

如果成佛，将如何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等。唐代洞窟中往往把西方净土变与药师经变相对画出，如初唐第220窟，在南壁画西方净土变，在北壁就画药师经变，这样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就与正堪素释迦牟尼佛组成了横三世佛。大多数药师经变的构图与观无量寿经变一致，中央画净土世界，两侧以条幅的形式画出九横死十二大愿内容。如盛唐第148窟东壁门北侧画出巨幅药师经变，中央是东方药师净土世界，同样通过华丽无比的楼阁来表现。与这些高楼相接的是建于净水池中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都有歌舞作乐的伎乐天，他们弹奏着各种乐器，虽然表现的是天乐，但却展示了宏大的唐代音乐文化。这铺经变的乐舞人数达33人，中央两个人对舞，两侧各有两组乐队演奏着箜篌、琵琶、横笛、拍板等乐器。这样庞大的乐队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交响乐队了。从这些乐队的规模及乐器配置等方面，可以看出唐代中国音乐的发达状况。而净土世界中复杂的殿宇楼阁则展示了唐代建筑的完美结构。中央大殿前面是大平台，这一平台向前延伸，又与画面最前部的一组平台相连，中央为凹字形平台，两侧各有一方形平台，平台之间各有虹桥相连。中央大殿的后面有长廊，通向两旁的侧殿，而长廊后面可见两层殿宇，其两侧也各有两层楼阁。在左右两个角建有圆形亭。这些复杂的建筑令人想起唐代宫殿建筑的雄伟气象，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海南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茶饮，鹧鸪茶。鹧鸪茶树又名山苦茶、毛茶，是大戟科野桐属野生灌木。它的叶片呈圆状卵形，经过清洗、揉团、晒干以后，可以制成直径约4厘米的球状茶串。鹧鸪茶主要产于万宁东山岭及周边山区。2021年，万宁鹧鸪茶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4年，鹧鸪茶制作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茶在海南呢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代的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些鹧鸪茶，以应对海上的湿热气候和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鹧鸪茶的饮用方式呢也是较为简单，一般呢是取适量的鹧鸪茶叶，用开水冲泡即可。冲泡后的鹧鸪茶茶汤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鹧鸪茶还可以用来煮着喝，煮出来的茶汤味道更加浓郁，功效呢也更为显著。初次品尝鹧鸪茶的人往往会被它强烈的苦味所震撼，刚入口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苦味瞬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刺激着味蕾。不少人呢会因此皱起眉头。然而当苦味渐渐散去之后，口腔中会慢慢地浮现出一丝甘甜，这就是鹧鸪茶独特的回甘。这种回甘虽然不如苦味那么强烈，但是呢却持久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许多人呢正是因为这种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而对鹧鸪茶爱不释手。鹧鸪茶不仅口感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有着海南灵芝草的美誉。据医学典籍记载，鹧鸪茶具有清热解毒、消暑解渴、消食化积、利尿消肿等功效。如今呢鹧鸪茶已经融入了海南的民俗文化之中，在一些传统的节日和庆典活动中，鹧鸪茶成为了招待客人的佳品。人们认为饮用鹧鸪茶不仅能够解渴，还能够带来吉祥和健康，已经成为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好，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有一所特殊的海洋医院，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这是海南首家功能完善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常年承担着海龟、鲸豚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治、康复还有保育工作。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重获新生。那么他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救治过程呢？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生命的港湾，见证海洋守护者与他们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从被渔网缠身奄奄一息的海龟，到误食塑料艰难挣扎的海豚，再到翅膀受伤无法飞翔的海鸟，他们的故事都汇聚在海南陵水这座特殊的海洋医院里。蓝海保育救护中心是海南首家功能比较完备的海洋动物专业救护机构，从2018年成立以来，为无数海洋动物搭建了从搁浅到康复、从救治到回归的生命通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那么张先生，我们上期节目也是聊到了这个海洋野生动物的救助啊，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海洋野生动物的康复过程当中，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如何能够评估他们的这个心理还有生理的恢复呢？
1: 在我们救助过程中啊，首先我们这个因为动物嘛，主要是饲养，从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它的食材，就是它每天我们投喂它的饵料。在这个康复期间呢，我们会精心为他们准备这个具有营养的这些食物，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提供食物的种类的这些营养的这个需求嘛，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搭配，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营养套餐啊。我们也会在这个救助过程中，救助期间啊，我们会把这个动物的饮食啊，它的这个营养啊均衡化啊。再就是说，在我们救助过程中啊，我们对它的环境的一些这个检测。就是说像我们的救护出来的这个鲸豚类啊，还有就是七角类的动物啊，还有就是说海龟啊，还有一些陆上动物啊，每天也24小时会进行一个监测的啊，例如它的水温、室温，还有空气中的微生物啊，还有这个咱们一些水质的指标啊，我们这个都是全天进行一个监测的啊。这是从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咱们的一个饮食，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环境啊，最大程度的啊保证咱们动物的一个在这个救助过程中保证它最大的一个良好的条件啊，这样的话也会更有益于我们动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恢复。然后再就是刚才您说的哈，就是说通过哪些指标能判断出啊我们的动物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放归或者是康复的这么的一个标准，主要是也是通过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生理指标。生理指标呢，我们在放归之前会对咱们的动物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其中包括咱们的血液检查啊，还有它的一个全身的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个 B 超的一个检查啊。血液呢，主要就是包括它的常规还有它的生化啊，在这些指标都正常的一个情况下啊，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 B 超的一个检查，检查它的脏器是否有一些这个异常啊。当然呢，这两方面是我们的生理指标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还要对它的这个临床的一些活动啊。也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就是说它的这些主要是哪呢？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设施情况啊，是否积极排便啊，是否正常啊，它的游动是否正常啊？其实综合吧，以上然后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我们才会考虑它是否得到一个放归。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一些心理啊，心理上怎么能看到啊？说这个动物它现在是一个很正常，生理和心理上都正常。心理上呢，主要就是说，像我们野生动物刚救治过来的时候，它会比较紧张啊。对于我们这个保育员，还有我们这些兽医人员，它会有一个警惕性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都比较敏感。有的时候可能我没去，刚到它的还没到它身边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紧张啊。到后续呢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跟动物的一些日常的饲养和日常的一些这个接触，后来动物啊，它的这个也会有一定这个放下自己的一些戒心。然后呢，其实在它就是说完生理机能都已经正常的情况下啊，其实它的这个通过与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些接触的一些表现，就能反馈出它的它的心理是不是正常的啊。就是说在我们放归的前啊，我们正常的动物啊，它的这个都是非常跟我们饲养员啊，跟我们的这个兽医都是相处的非常融洽的啊，也当然也有那些啊，即使在我们放归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紧张的心理，但是多半的时候啊，都是达到一个非常非常融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咱们的一个生理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心理一个健康状态。其实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呢，其实对动物来讲，它也是对于它的恢复也是非常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啊。例如说这个 在这个我们饲养过程中，在我们的救治过程中，在我们治疗过程中的话，动物处于始终处于很放松的状态下，其实对于它的这个身体的各项机能恢复啊，也是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反应的啊。
0: 您刚才讲到了，在这个放归之前啊，它是心理和生理状态都是达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它和人类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一种默契之后，再重新返回到大自然的时候，它能否还像之前一样，能够很迅速地融入到海洋的这种生活当中，和种群族群能否继续能够容纳得进去？
1: 这个呢，就是说，也是我们在放归之前需要做的一项工作之一吧，就是它的一个野化训练。像您说的刚才就是说经过我们长期的治疗，这个动物呢它还有没有能力再回归到自然啊，在自然中还具不具备一些这个它的一些野化的一些能力啊，所以在我们放归之前啊，不论是鲸豚也好，七角类也好，还有我们的海龟，还有一些其他动物也好，我们都会先进行一个野化的训练啊。当然野化的训练的前提呢是在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生理指标啊，它的这个心理都是健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开展这一步，也就是说在我们放归的前我们会做一下这个它的一个野化训练。其实这野化训练呢其实也是主要是包括它的这个游动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指标所有的这个观察动物都是正常的情况下啊，我们也就开始进行了野化训练，就是例如在它的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给它放一些活鱼啊，放一些这个它愿意吃的一些在自然界它能捕食到的一些这个活物，然后放到它的这个生活空间，然后呢也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去捕捉，然后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理需求啊。再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个野化过程中呢，我们是没有人员去靠近的啊，我们是通过监控来看它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假如这个我们的海豚啊放到这个池体里，我们会放一些它的在这个自然界的一些活鱼啊，我们通过监控来观察它在这个过程中抓鱼的状态，还有它抓鱼之后它的一个吞咽的一个情况，来判断它是否已经恢复到它的一个自然界正常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观察吧啊，如果说这个动物它在这个阶段中啊，它的这个也捕食能力也非常非常强，然后游动呢也非常非常顺畅，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该送它回家了啊，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再回归自然的那么一个状态，是这样。
0: 该送它回家了。那么在放归的那一刻，对于这么多救助的海洋的野生动物，您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感触吗？
1: 其实最大的感触是有两种吧，一种就是不舍。还有一种就是欣慰。其实不舍呢就是说其实一个海洋动物的一个救助啊，它的这个周期性是非常长的啊，不像是我们的陆生动物会很快的进行一个恢复啊，像我们的海洋动物它会经过一个很长的周期去治疗、去呵护、去这个看护，最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动物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说的我们就像一个老母亲一样，每天呢都在关注我们的动物，它的摄食情况怎么样啊，它的排便正不正常啊，它的体温高不高啊，还有就是说它这个对于这个环境还陌不陌生啊，有没有一些应激啊，每天我们都在观察这个动物。其实在一个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相处，其实我们跟动物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情的，所以当它被治好的那一刻啊，其实我们第一确实有不舍啊，但是第二我就想说就是也很欣慰，因为啥，通过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一些专业的这个治疗和救护啊，我们成功的挽救了咱们自然界的这个一个生命啊，不管是它是说小到一个鱼啊，大到一个咱们鲸豚类的一个动物啊，我觉得都是生命。其实这种生命呢也是其实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嘛，然后呢把它放归到它应属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呢，其实我们在那一刻，一就是刚才说不舍，再就是说还是真是很欣慰，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动物。其实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参加过这个放归的这个过程，但是就是我们放归的是每一次就是看到这个我们救助的动物能在水中自由的游动的时候，真的我们在我们内心真是 非常非常的这个欣慰，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也非常非常在那一刻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放松啊。他终于回家了，我们终于安安全全的把他又送回到他应有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中了，是这样。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从搁浅救援到专业治疗，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无数海洋生命在这里获得重生。那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救助过程，又将如何踏上回归大海的旅程呢？这里为什么会被称为海洋医院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访南海保育救护中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南南海保育救护中心负责人张健先生。那么张先生，我们救护中心这边给海洋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很好的医疗的条件，还有每一顿都有他们自己爱吃的这个美食。那么在放归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海洋野生动物他们会觉得我不走了，我就住在这儿了，我不愿意再回归到大自然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1: 这种情况啊，其实也是有的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本着就是让动物回归自然的这个理念，还是第一时间还是想把动物让它回归到自然。毕竟啊，自然才是它的家园啊。再就是说，如果是针对那些啊，就是说它没办法啊，在大自然中进行一个很好的生活的啊，就例如啊有严重的外伤啊，就例如它的游动啊都不能自主了，这种动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在我们的保育中心进行一个终老的关怀了。当然，这个我们关怀呢也是对它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啊，就是不论是从它的饮食，还有它的一个环境，我们都会模拟到啊自然的这个环境中啊，模拟自然，然后呢让它在这个里面呢能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和生活，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一直到他最终的一个老去。
0: 对于大多数的这个海洋野生动物来讲啊，这里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他们一个温暖的港湾。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繁育啊，南海保育救护中心在这个海洋物种的人工繁育或者是保育研究方面有没有一些尝试和进展呢？
1: 这个呢，这个人工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是每年都在进行做的啊，也是我们目前也是在去攻克的一个课题吧。在保育方面呢，这边呢，我们南海保育中心呢，也是这个积极的这个去做一些这个也会去积极去做一些尝试。然后在这个人工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啊。首先呢，我们南海保育救护中心啊，是这个我们海南海洋欢乐度假区旗下的一个救助的一个基地啊。然后呢，我们海南海洋欢乐度假区啊，是这个我们欧洲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会员，也是这个欧洲这个濒危物种繁育计划的成员单位啊。所以呢，在这个动物繁育这块呢，我们也时刻的与这个国际啊，与欧洲这边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我们每一周每一段时间呢，都会跟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兽医团队，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交流啊。当然呢，我们在我们场馆呢，也成功繁育了我们的这个海豚。
0: 那么我们从这个救助的实践来看啊，导致海洋动物受伤的这个主要原因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这反映了怎样的一个环境问题呢？
1: 从救助的实践来看呢，其实导致我们动物受这个产生救助的啊，多半都是一些我们环境上的一些变化。像我们救助的海龟，多半一些都是有网子被缠绕，吃食异物，然后呢，其实被船桨打折或打断啊，包括鲸豚也是一样的，鲸豚也是有一些这个动物可能这个就是体表有一些外伤，这个也是可能与这个船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船只进行了一个碰撞。然后通过就这些吧等等我们救助的这个实践经验来看，其实我们救助的这些海洋动物还有这个陆地动物啊，多多少少都是跟我们的环境是有息息相关的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导致了我们一些动物的这个救助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发生啊。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环保过程中，我们少往海洋这个往自然界往海洋里去扔一些脏物或一些垃圾，少去做一些这样的这个行为动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动物保护啊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受伤啊或者是一些被救助的一些案例。
0: 那么中心在这个公众海洋保护教育方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您认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
1: 在这个海洋保护教育方面，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宣传啊，像我们在25年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25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这个咱们水生野动物保护宣传月的一个宣传这么的一个活动啊，这也是这个大大的提升啊。我们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救助机构嘛，这样呢也会大大提升了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民众的一些这个环保意识啊，还有一些发现这个需要救护的动物啊，处理的一些方法啊，让他们更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啊。
0: 那么运营这样一家公益性的救护中心，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困难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资金。其实啊，我们在运营这么大的一个救护中心啊，我们的资金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保育救护中心啊，我们有很多仪器，这些仪器啊，我们定期需要进行一个维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救助动物的一些这个饲养的这些饵料，还有我们一些救护人员的一些这个薪资啊，这都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然，我们做这些呢是完全出于公益的，然后没有去说向外界啊去要，或者向政府啊去要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救助基金。当然呢，政府呢也会啊在定期给予我们一些这个资金上的一些支持，但是也远不足于我们现在啊去支撑这么大的一个救护中心的一个使用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运营这么大的一个保育救护中心。

0: 啊，其实资金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困难啊。
1: 那么回顾过去啊，您认为保育救护中心对于海南的这个海洋生态系统保护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0: 其实，在生态系统保护这块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做了一些我们力所能及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最大程度就是说，保证我们的一些海洋动物受伤了以后，或者是需要再救助的时候，在需要救护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给予了一些救助尽最大的能力吧，保证咱们一些救护动物的一些这个生命啊。然后也是，其实我觉得，从海南整个的一个生态环保的一个体系来看，其实我们就是说做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怎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保护我们身边的海洋环境，还有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救助我们能救助的一些这个生物，需要救助的一些生物啊，这是我们先能做到的。
1: 那么面向未来，您和您的同事们有哪些的愿望和规划呢？
0: 愿望呢，其实就是说，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包括我们这期的节目能让我们的这个公众能真正的去认识到我们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不光我们人类也好，对于我们一些动物也好，它是起着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如果说我们的环境非常好的话，其实我们的动物它的这个生存周期会有一定的增长，我也希望呢，就是说，咱们的公众能通过一些这个，能通过我们这次节目，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渠道能真正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些这个环保的意识，保护我们自然的这个家园，当然呢，这个我和我们的同事其实我们都是做这个水生野生动物的这个医疗和救助的，其实我们，打心里其实是还是希望我们这些动物能在自然环境中能健健康康的去，生活去成长，也是，真是不太愿意见到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而对动物产生的一些伤害的一些案件的一些发生，当然那个案件要是我发生的话，也是极具，我觉得还是极具这个悲惨的毕竟，每一个生命它都是需要得到尊重。
1: 好，再次感谢海南蓝海保育救护中心的负责人张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和介绍，谢谢您，张先生。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

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继续请来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听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玉然你好。
4: 你好。
3: 最早我们谈到的是你当时在河北是放弃了自己服装行业的这么一个事业，来到了海南。从你的话当中，我觉得我能听出来你对运动也是有一定兴趣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把你的兴趣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在了运动事业上，还是说你也在兼顾你原本的这个事业？
4: 我现在只做这一块儿。
3: 嗯，
4: 我发现我没有精力，就是我必须去专注某一类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两个专注的都是在这一块儿。
3: 那你本人现在对于运动有自己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吗？你从事哪一项运动呢？
4: 我们也有成人训练，我们的成人训练也是我们在这边陪读的妈妈们，因为尤其成人训练它更需要一些环境，大家要在一起，因为大家在这边陪读都是从全国各地的过来，然后有的妈妈们就是专职陪读，就孩子上学后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后有的人来到这边以后反而长肉长得就很快。哎，那我们就练嘛。啊，还是我爱人带着练。
3: 嗯，
4: 我是被练的那个学生。
3: 你觉得自己的心态和之前没来海南之前，没有从事运动之前变化大吗？
4: 挺大的。其实包括来海南后我也会有这种焦虑。那会儿我刚生完老二，老大也还小。那会儿我家里人他们在这边生活就不太习惯，那只有我自己带。我们那会儿住在海口的西海岸，西海岸是新区，你出行包括你找阿姨你买菜都不方便，就这些事情你全靠自己来，其实很累，那自己那会儿也是蛮焦虑的，但是好像也焦虑着，也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着。包括孩子大了以后，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孩子成长中的你需要操心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有焦虑。
5: 对，人还是要动起来。
4: 哎，是的，
5: 尽可能的动起来。嗯，
4: 哎，我那个精气神啊，那个状态啊，我就感觉你就会有很多正反馈。对，就感觉更愿意去坚持。
5: 这是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创业这些年有没有孩子们的变化让你特别感动，觉得我做的这一切是值了？
4: 特别深刻的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是双胞胎又是早产，这个孩子她先天性的身体能力她比同龄就偏要弱的，她那会儿应该有3岁多，奶奶带过来，因为当时那个孩子3岁多，他走路都还是飘的，整个身体他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帮助很大，就很浪费孩子的时间和钱。然后我爱人就教了这个奶奶几个动作，说你就带着孩子在家爬，这个孩子他也爬的也的确少。敬佩的是这个老人，这个奶奶，这个奶奶今年有70多岁了，他听了以后就每天带着孩子在小区的那个，一般小区都有那种篮球场嘛哈，带着孩子在那边去爬，除了刮风下雨没有断过，就因为海南这种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嘛。孩子又在家这样练了1年，然后第二年孩子来，你能看到孩子那个根就像树一样，他就稳了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就她这几年就一直在这里练，一开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上班课，但这个孩子他属于特别敏感，就是稍微有小朋友对他有肢体上的这种碰触，他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他就会哭。对，因为这个孩子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的，就是。那后来我们就商量了，给这个孩子就上1对1的私教课。那在这个6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你每一秒教练都会关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和你的情绪。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生命状态，他到了学校，他敢去参加学校的体育课，学校不还有那种一般运动会嘛，就是。
5: 啊，对。
4: 啊，这个孩子也可以去融入了运动会里面。
5: 其实我觉得可能像宋这样一个天生体能比较弱的孩子到你们运动中心的话，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也是一个更艰巨的责任吧。
4: 是的，
5: 是。嗯，如果你们真的一旦去决定接收他了，你们肯定也是希望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
4: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当时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也是路过我们这里，然后来看一下，他要去医院给孩子做检查，我就问他做什么样的检查，他说孩子可能有自闭症，一个小男孩，那会儿都已经上幼儿园，应该有4岁多5岁了，就是，他就说学校的老师就观察这个孩子有一些不合群的情况，而且他有时候会不跟别人交流，他不跟别人玩，就等等的一些的这样的类似于情况，到了我们那个，哎，他也会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从他的眼神能看出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对那个灯光啊，或者对那种数字啊，对那种电子的东西他非常的好奇。我也是一个当妈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是非常焦虑的，那个焦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有的时候去医院做了这样的检查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虑，
5: 有心理负担。
4: 对，我说我看过很多孩子，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我说我也见过自闭症的孩子，我说这个孩子他绝对没有，但是当妈的总是不放心。去医院做了这个测试，然后医生说这个孩子没有自闭症，然后我说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让孩子在这里运动，他一开始不怎么说话。

0: 话，他们在做完一项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就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提问他们，我就说3+4等于几啊？什么5+6等于几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给他们玩这种游戏啊。我就发现他对数字特别敏感，他算的特别快。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这个孩子在数字方面特别敏感，你要去观察他，他一定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敢说他有哪方面的天赋，但这一定是他的优势。
1: 通过听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啊，我有可能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就比如说像家人，因为可能对孩子的距离特别近嘛，是太亲近了，你有可能看不见很多东西，你往往照顾到的只是孩子的衣食住行。哎呀，不要穿少了呀，不要那个太累了呀，要吃饱啊，等等，睡好啊，就可能就觉得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了。
0: 对，
1: 但
0: 而且我们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我们不允许孩子有一点点的跟普通的孩子啊，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哪怕有点，我们都会接受不了，我们都会超级就会陷在里面，就会
1: 对，而且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成长。就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让孩子们有机缘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哪怕就是去一个运动场馆，去跟其他人互动，去看，哎，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我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探索。
0: 是的，是的，我们这几年就是观察好多孩子在心理上面就是打开了很多，有的家长就想让孩子外向一点。
1: 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很多家长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人的眼里啊，真是活泼可爱，非常愿意互动啊，积极阳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内敛它就不是一件好事。
0: 对，
1: 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
0: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自己养两个孩子，也学了很多关于家庭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关于性格方面的。我原来学是为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那会通过这些去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一些比较，或者说孩子有些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候，或者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去做这种更深入的这种沟通。我就希望更多的去了解孩子，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他。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1: 我觉得你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源于自己对自己孩子的一个观察，和自己想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然后延展到，哎，我能为更多的孩子做些什么。最早你跟我提到说你们去搬到这个澄迈县，然后在那里去创业也好，其实也是最初的是源于陪读嘛，哎，你们是当地陪读家长之一，感觉是顺便创了个业啊。
0: 但是我们也是已经是扎根在海南的这个岛民了，等于是已经在这边生活十几年了，我们早就已经定居这边了，也没有打算再回去。我们要么在海口，我们要么在澄迈嘛，肯定就是在这个两个地方去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活。
1: 就是作为新海南人，你觉得在海南生活创业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话题如果静下来，其实感悟还挺深的。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觉得创业嘛，大家要么就看一个风口，大环境什么好做，大家就会去做什么。像我们这两年沉淀下来以后，包括我跟我爱人也会经常聊，就是还是回到你自己喜欢什么，你热爱什么，你能沉下心来做什么。因为创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焦虑就是，包括你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你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也会不被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慢慢也会把它接纳，然后慢慢去放下，慢慢继续往前走。
1: 这个困难从最开始，我问你是在创业初期啊，那可能是我聊过的很多创业的朋友们是在初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包括最大的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启动我如何招到这个，比如说像你们开办这个生源从哪里来，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去盈利嘛，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从开始我们就聊到你们这些东西，好像对你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也不会让你们特别焦虑，但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才也提到了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才是真正很难熬的时候？那种不被理解是什么呢？
0: 不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不被孩子理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就做什么就会好像一头扎到里面，就是那你陪伴孩子这个时间那就是会分出来，
1: 不被自己的孩子理解。
0: 尤其是我那个小女儿，她那会儿还小，她有一次哭了，一开始她也不说，后来她就哭着说，因为是她爸爸给他们上课嘛，她就说爸爸在课上鼓励表扬了那么多的小朋友，然后爸爸感觉对他的鼓励表扬少。他那会儿也就二三年级吧，他现在大了，现在初一了，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他那会儿小，他就觉得爸爸以前是他自己的
1: 爸爸，
0: 但是在课堂上那爸爸就要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女儿那会儿就很失落，就哭。当时哎呀，我面对他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也是挺难过的。当时这也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点
1: 啊，第一次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
0: 对，第一次意识到。我后面跟很多就是我们同行业的朋友去聊，他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你是孩子们放学后或假期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孩子放学后和假期你正是也是自己的孩子需要陪伴的时间。
1: 对，
0: 最早的时候就想着，那我的小女儿也是泡在这里长大的啊，她每天都会在这里上课。但是后面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那比如说周末我们要一天都有课，那我的女儿也不可能一天都在上课。比如她把她的课上完，那她就要面临着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去陪伴她。在这个点上我挺觉得愧疚的。
1: 那可能真的是如果孩子大一点还好，小的话换作我自己去想的话，就可能原来这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在某种场合下他们突然好像不再关心我了，我的在他们心中的优先等级就往后排了。
0: 对，
1: 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对他们更重要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们后面也是觉得，但是你没有办法。我跟我很多朋友就讲，就是你做事业你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不可能说我这个馆，我这个店，我这个事业我开了一年了，我发现哎呀在这个事儿上这个点上不合适，我要关门，不可以的。就是是的，
1: 所有你做的事情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到最后你发现最疏于陪伴的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孩子不是说你轻易跟他说道理，尤其是小孩子他就能懂的，
0: 是的，
1: 还是要家长亲力亲为去做些什么。
0: 是的，就是后面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多腾出来一些去给他，去陪伴他。我爱人他的时间就会基本上99%都会放在去陪伴去陪伴那边的孩子，只有取舍。就是
1: 现在你们是有经验了，可能会对现在想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在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之间。因为我之前刚刚采访了一个做语言培训这么一个创业者，他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把所有的爱和精力基本上都给了别人的孩子，回到家可能都是后半夜了，孩子们都睡觉了。这他就会觉得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做的这一切其实很多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他的未来铺路，但是我却在他的现在缺席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但是我觉得通过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故事啊，包括你自己和孩子的故事，我是觉得你所选的这一条路就像说的开工没有回头箭，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们可能还是要把这个事业经营下去，因为你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你们。
0: 是的是的，有很多的孩子，你也是看着他从小不点儿开始，现在到了三四年级，有的孩子从二三年级现在都到了初中初一初二，你是看着他们这一路成长的，你每次去翻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视频你都会流眼泪的，就那种感觉。
1: 都说别人的孩子，但确实这些孩子是在你眼中慢慢成长的。
0: 是的，他们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1: 也是有感情。

0: 是从事什么语言培训啊，还是运动培训啊，只要是跟孩子们相关，最后这个创业者本人都会成为一个孩子心理学方面的，可以谈一谈这个亲子教育。
1: 嗯，
0: 就像你说你自学了很多嘛，
1: 你如果没有从事这样一类型的行业，你只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你也只有带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从事这个行业，我们是带着几百个孩子，你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你会看不同性格的孩子，然后很多孩子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就从可以从很多视角上去观察到孩子的很多面，就会从很多角度你能够理解孩子，真正的理解和接纳他的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做父母的我们总是太不自觉的会带有各种期待，但是你看其他的孩子，你是没有那个期待和那个完美的要求的，你只是在观察，作为一个观察者去观察这个孩子。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原来上课都非常好，她有两次上课我都遇到了，她就哭。哎，我就问她妈妈她是怎么回事，她妈妈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她是不想来上课呢，就是啊，因为她会有这样的起伏的阶段，她会有一些情绪。我就问这个小姑娘，她是今年是二年级的上学期，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想来运动吗？他说不是。那我说你是在学校跟小朋友发生矛盾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妈妈说不要我了。
0: 他怎么会有这个？
1: 对，我说那个不会啊，妈妈不会不要你的，就是妈妈在他调皮的时候，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的时候，
0: 说了这一句，
1: 妈妈就说过这样的话。所以那段时间他并不是说不想上课，他是怕他上课的时候妈妈走了不要他了，不来接他。后来我就跟他妈妈聊这个，他妈妈就回忆，他妈妈就突然想到，他说有一次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孩子就哭得红不下来，妈妈就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就对这孩子就记住了
0: 、
1: 对，他在学校他也是焦虑的，他就怕妈妈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妈妈不要他了，妈妈不来接他了。那妈妈那段时间，那我们就商量了，这段时间孩子上课
0: 尽量陪着嘛，陪在现场。
1: 对，我们就陪伴，让孩子他再找回到那个安全感，就是
0: 孩子肯定跟最亲近的人很难启齿很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可能自己的妈妈会在自己特别调皮或怎样的时候会抛下自己，他更不愿意去袒露自己的心声。可能这个时候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一个可以让他自己去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我们发现就是运动的场馆它跟其他的学科类的这种培训不一样，因为运动一来到我们这里啊，他们就像那个刚被放出笼子的那个鸟一样，就来了以后上窜下跳，我们的场馆也大，就像个游乐场一样，所以他们每次来了以后我们就要紧紧地盯着他们，你都不知道他要去爬到哪里去，就是，但是这是孩子他释放的
0: 天性，
1: 天性，我们又想让他们去释放，你只能是提醒他们。其实很多孩子们跟我们聊的天呢，他们在家没有跟爸爸妈妈聊过，他们在这里他们就很放松。有的孩子就跟我们一起好几年了，他们就像每天放学后回自己家一样来这里，他就在这里很有安全感。
0: 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于你来说啊，我觉得听到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比较理想的了，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小目标或者是梦想吗？
1: 我也有我之前就做服装的这种生意嘛，就是啊，跟服装这种相关的也做了很多年，我就发现我闲下来以后，我还是对这种服装啊对这种美学的这种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各种的博主然后去分享很多这种，不管是关于这种空间美学呀，什么茶的美学呀，还有这种服装的这种美学呀，我就挺喜欢去看的，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深耕一下，就是我感兴趣的这个点，那我也想在这个点上我能做点什么，
0: 成全自己的梦想。
1: 对，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我到底去细分到哪一块去做，我也跟我的朋友们经常去聊，但是现在也都还没有聊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心里边还是有那个火苗的。
0: 那就不要让它熄灭，我觉得你在经历过了这一切之后会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
1: 我觉得开这个运动馆我是在帮我老公去找到他自己，然后也再去帮他圆他的梦想。我老公经常说他感觉我是来成就他的， 走到人生下半场，也都40+的这个年龄，

0: 好像越是这样的经过岁月的这种历练和沉淀，好像慢慢越去听从你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声音，去找到那个点才是让你最能够安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1: 我非常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说一个人虽然是当时做了这个决定，舍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选择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但我觉得你一开始从事的那个事业一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会让你难舍难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在今后的岁月当中有一个契机会让你重新把它找回来，成全一次自己。嗯，好的，非常感谢玉然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从创业初心到陪伴孩子成长，从克服困难到扎根海南，我们也看到了一份有温度的事业。也祝愿玉然在海南继续用这个运动点亮更多孩子的童年。嗯，再次感谢玉然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1: 嗯，玉然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